0: 金星爷爷，我们想来你这里玩。
1: 呵呵，跟我客气什么，进来吧。
0: 哇，好厚的云啊。
2: 是呀，我都看不清方向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
1: 是我的大气压力，我的大气压力可是地球的92倍啊，就跟海底1000米的压力差不多，能把很多东西压扁。
0: 压扁？
2: 我不要被压扁啊！
0: 补补别急，快用百变魔盒变身。

0: 果。
1: 是被云里的硫酸滴到了吧？
2: 硫酸？你是说这些是硫酸云？
0: 果果，我们快离开。
1: 呵呵，
0: 金星爷爷，再见。
1: 嗯，
0: 呵呵呵
1: 呵。
0: 啊，还没找到金子给博士研究呢。
2: 没事，我们下次再来。
0: 嗯。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3: 甜甜，快点，一起来探险，跟校巴出发，勇气加满点。金星的大气它很危险，大气压超级大，能把人压扁。金星的大气压力很大，是地球的92倍呢。甜甜，快点，一起来探险，跟校巴出发，勇气加满点。金星的大气它很危险，硫酸雨很危险，下巴快飞远。金星大气除了高气压还有硫酸雨，真的很危险呢。

0: 水星石头搬运记。
1: 甜甜，你为什么天天在这锻炼啊？
2: 博士说，
3: 甜甜，这次你们去水星帮我带一些石头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4: 搬石头吗？好，那我得锻炼锻炼。
1: 原来是这样。
4: 好啦，我们该出发去搬水星上的石头喽。
1: 补补，出发。

0: 还是我给你们弄点吧。嗯，有石头啦，快捡起来。嗯，好重，
1: 让我来试试。嗯，为什么会这样？虽然叫石头，但它主要的成分是铁哦。 两块同样大小的石头，铁构成的石头的重量差不多是普通石头的4倍，也就是说，一块由铁构成的石头大概等于4块普通石头的重量。比我
0: 早上举的杠铃还要重。
1: 要不你们先回数据中心，我用扫帚给你们送过去。啊？嗯？
0: 数据中心都会被炸掉吧？
2: 还是让我来吧，甜甜。
0: 嗯，百变魔盒。嗯。

0: 水星石头收集完成，
1: 我们回去吧。
0: 以后要常来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的冰巨星。博士，天王星为什么被叫做冰巨星？
1: 因为那里很冷啊。
0: 天王星上一定全都是冰，我们去溜冰吧。小巴补补变身。

0: 我们来找你玩了。
1: 欢迎欢迎。
0: 天王星，我们想我怎么突然觉得好冷呀？
1: 因为我是太阳系里最冷的行星呀。天哪，-224摄氏度。
0: 好冷。补补变身。

0: 换北极熊套装。天王星，为什么你这么冷啊？
1: 因为我的地核、地幔和大气层都含有非常多的水冰物质。
2: 冷的时候晒晒太阳就好啦。
1: 我离太阳太远了，阳光也温暖不了我。
2: 太阳好小呀。
0: 天王星和太�阳的平均距离为28亿千米。
2: 那是很远的意思吗？
0: 如果从太阳射出一束光，要经过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天王星呢。
2: 2个多小时，我都睡完午觉了。
1: 所以我被叫做远日行星。对了，甜甜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啊，差点忘了，我想来玩溜冰。
1: 我是气态行星，没有像地球那样的地面。
2: 好可惜呀，不能在冰巨星上溜冰。
0: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嗯，天王星再见。嗯，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卫星。
1: 甜甜，该出发去探索了。
0: 我们今天去找地球姐姐吧。
2: 好，出发。

0: 地球姐姐，我们来啦！
1: 是小甜甜和补补呀，快来快来！
0: 地球姐姐今天好开心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有一位老朋友要过来了，当然开心了。
0: 老朋友是谁呀？
1: 再等等，应该快到了。
0: 糟糕，是陨石，要撞上地球姐姐了。补补，开始变身。
1: 别害怕，它不会撞到我的。哈雷。
2: 嗨，地球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0: 地球姐姐，她就是你说的老朋友吗？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哈雷，是颗彗星，这是甜甜和补补。
2: 你好。你们好。
0: 可是什么是彗星啊？
2: 我呀，就是围着太阳运动的天体呀。
0: 地球姐姐也是呀。
2: 不一样，我虽然围着太阳转，但很长时间都待在太阳系边缘，所以我也叫回归彗星。我的亮度和形状也会变化哦。当我接近恒星的时候，会产生一条彗尾。当我远离太阳的时候，我是一颗冻结成冰块的脏雪球。当我接近太阳的时候，会在它的辐射下分解成彗头和彗尾，跟个扫帚似的，所以地球人都管我叫扫帚星。
0: 真可怜。那你什么时候才过来一次？
2: 大概76到79年吧。
0: 哦，那等我老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哦。
2: 哦，你很幸运哦。那么我先走一步了，很期待下一次再见哦。
3: 再见，哈雷彗星。
0: 那我们也回去吧。
2: 好。
3: 再见，地球姐姐。
1: 再见。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演的海王星。
1: 嗯，伯伯，海王星整个都是蓝色的，它上面肯定都是水。
2: 就像地球一样，蓝色的地方都是海洋。
1: 要不我们到海王星上去钓鱼吧？
0: 嗯，校巴补补变身。

0: 要找海王星啊，那你们要再往那边飞，还有好远呢。
1: 谢谢你，天王星，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
2: 伯伯，为什么刚才没有去海王星那里呀？
0: 可能是海王星太远了。
2: 海王星，终于找到你啦！
3: 原来是甜甜呀，欢迎欢迎。
2: 海王星，你这里好黑哟。
3: 因为我距离太阳有44.96亿千米，是太阳系里离太阳最远的行星。光线从太阳出发，到达天王星要2个多小时，但如果想要来我这里，要飞上4个小时。
0: 怪不得反重力瞬移装置要飞2次。
3: 对了，甜甜，今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差点忘了，我想来你这里钓鱼。
0: 甜甜，扶好了，我要下去喽。
3: 哎，快停下，我这里可没有鱼。
2: 你整个星球都是蓝色的，一定全部都是海水，怎么会没有鱼呢？
3: 我的蓝色不是因为我整个都是海，而是因为我的大气层。
0: 你的大气层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3: 我看起来是蓝色，是因为我的大气中含有2%的甲烷，它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红色和橙色光，所以我在大家眼中是个海蓝色的行星。
0: 天王星看上去也是淡蓝色的，
3: 也是一样的原因。
2: 好可惜呀，原来海王星上没有鱼。
0: 甜甜，我们回地球钓鱼吧。
2: 海王星，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4: 钓鱼钓鱼，去哪里钓鱼？一起到海王星上去钓鱼。可是它好远，真的好远呐，是8大行星里最远一个。海王星距日44.96亿千米，是太阳系里最远的行星。钓鱼钓鱼，去哪里钓鱼？一起到海王星上去钓鱼。可是它没有海洋和鱼类，为什么海王星是蓝蓝的？海王星看起来是蓝色的，是因为它大气中的甲烷吸收了阳光中的红色

0: 烫的金星。什么时候才能再去金星玩呢？
1: 甜甜，甜甜，我已经对弹力果冻套装进行了改良。现在它不仅能抵抗高气压，还能防硫酸腐蚀，一定能帮助你和补补安全穿过金星大气层的。

0: 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我这不是有太阳系最多的火山吗？
1: 啊，原来金星上没有金子做的山。
2: 甜甜，我们下去看看吧。
1: 好。
2: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
1: 这里居然有464摄氏度。
0: 这算什么？我可是太阳系最热的行星。最热的时候能有500摄氏度呢。
2: 甜甜，我好像要融化了。
1: 金星爷爷，为什么会这么热呀？
0: 因为我的大气层主要成分是会引起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它们只让太阳光的热量进来，不让热量跑出去，这样我就越来越热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2: 不好，火山爆发了！甜甜，坐稳了，我们要离开了。
1: 哈哈，金星爷爷，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别跑！

0: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哦，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什么。
0: 明天还有新任务，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说你能不能快点啊，船都快到了。
1: 哎呀行了，别催了。嗯，走吧。哎呀，
0: 又咋了？
1: 咱俩这样私自去码头接人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周振华还是让给……
1: 嘘，我有种预感，非常强烈的预感，这个周振华就是上天安排给我的真命天子。
0: 你知道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1: 闭嘴！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0: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1: 那怎么跟男人婆交代嘛？
0: 就说咱们担心他们，去帮他们的忙。Go。
1: 真聪明。

0: 行行好嘞，你赏小的两个吧。
1: 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
2: 阿梅，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还是哪里不舒服？
3: 啊，没事，昨天休息晚了，头有点晕，一会儿就好了。
2: 多休息休息。
3: 嗯。哎，九妹他们来了。
4: 时间刚刚好。
3: 哎呀，那个谁，你说我这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呢？莫非我真的要和周振华发生点什么了吗？要是真发生点什么了，我们就隐退江湖，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生一堆孩子，然后找个山洞。
2: 山洞不冷吗？
3: 不冷，因为我们有爱。那领导，
4: 你看，我就说领导在这儿没事吧，还偏拉着我来保护领导的安全，领导自己都可以搞定。哎，行了行了，既来之则安之，注意观察，是不是领导？
2: 告诉你，一会儿我来找你算账。这一大早
3: 上班这么长时间，刘向林，刘向林，等我回来找你算账。
4: 来来来来来。
5: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你让一下！
6: 你让开，你别拦着我呀！
5: 别挡着呀！
6: 让开呀！哎呀，刘向林，你给我让开！
7: 我在这儿呢，
6: 来了。哎
5: 呀，你让开！在这儿呢，哎，
6: 刘向林，
5: 在这儿。
8: 路上累坏了吧？
6: 那
8: 可不，来来来，哎，把东西给我。
6: 我的幸福呢？
9: 海上生明月，
3: 天涯共此时。我们走吧。
9: 行吧。
3: 阿梅，有情况。
2: 集团号泄露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
2: 九翠红，你赶紧去缠住那个人。
6: 哎呀，我不用。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10: 只有大家准备，我们准备换地方了。
1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老板，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是活菩萨呀，老板。
2: 你给我下车，给我下车，下来。
12: 干什么？我认识你吗？
2: 认识我？
12: 不，你认错人了。
2: 你还我清白！
12: 你认错人了吧你？
2: 骗了我还不给钱？
12: 你干嘛？
2: 骗了我还不给钱？
12: 你这是干什么？
2: 你王八蛋！
12: 你别胡闹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2: 骗我？啊？
12: 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呀，你这干什么？
2: 骗了我还不给我钱？
12: 干什么呀？这是？
11: 老板，老板，
12: 你这
11: 你就
12: 少
11: 点
12: 你。
11: 老板，你
12: 干嘛？
11: 你好，老板，
12: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
2: 还我的钱！
12: 你真是个疯女人！
2: 王八蛋！
12: 快走开！
2: 你

0: 给你长两个吧，老板。
1: 杭州郡，杨建，长官，还没有下达命令呢。
2: 还讲不讲理？哎呀，哎呀，啊！你这个疯女人啊！哎呀，干什么呀？这是
1: 海上生明月。
2: 你认错人了吧你？你干嘛？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疯女人，臭八婆！
3: 赔我的钱！
2: 你，哎呀，
3: 赔我的钱！
2: 啊！好，
4: 哎呀，那他是个日本人，啊，都是日本人，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3: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
2: 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3: 打他，打
2: 他，打他，
3: 打他，打他，
4: 打他，打
3: 他，打他，打他，
4: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
3: 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
1: 行，对，杭州郡，我说的是行动，对，不是行动，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0: 你是觉得你这个造型很帅吧？啊？你这个造型严重影响市容了，你知道不？李嘉诚，就这孩子？
5: 哎，是老大，就是他打我，还有他，说掏钱又不给，坏死了。
0: 哎呦，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不讲诚信的人呢。你说什么？你是日本人就可以吃饭不给钱了是吧？你当我是空气呀？给我剁好了！嘉诚，精神损失费，
5: 谢谢老大。
0: 等着电话。
5: 哎呀，
0: 那么大的人了，怎么能轻易的就哭了呢？
1: 长官，那边在打仗。
0: 哎呦，嗨，不用这么着急嘛，我得一项一项的处理吧。刘二，下一个。哎呀，要相信啊，明天再等待呀，乖啊。
3: 哎呀，你看这人，
0: 闪开闪开，聚众闹事是吧？别动。九丫头，干嘛了？

0: 要抓我是吗？
1: 不是不是，我，你这都干啥了？你没事吧？
0: 嗯。
2: 哎呀，行了行了，这是个误会，都散了吧，散了吧。
3: 误会呀、
4: 啊！啊，散了吧，散了吧。
0: 哎，
2: 干什么？
4: 哎，这聚众闹事，你怎么不管呢、啊？身为
2: 你什么你啊？你跟我装屁驴子是吧？不是，宁探长，这是我的地头啊，不是我的地头上该我做主啊。
4: 你这是徇私枉法！
2: 这，有钱难买我乐意吧？我在我的地头上，我还不能管管这个事儿了？没有事儿啊？你指我怎么了？不是你能让你舅舅把我降了级了，还是怎么的？
4: 好，
2: 再见。不送，
4: 给我让开！
2: 什么人啊？这是
0: 神勇。
2: 行了，都别看了。
5: 哎呦，我说探长，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你得管管。
2: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还跟个丫头耍横？
0: 张东，今天不合适。
2: 行了行了，那就这样吧，走了。
6: 横六军，走。
7: 两位，实在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见面方式确实很不礼貌，可是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的接头暗号被敌人知道了，接你们两位的那个人他是日本人，想必你们应该知道了。
8: 那你们是谁？
7: 我们是这次保护你们来港的行动小队，我叫齐中尉，这两位是我的队员。
8: 海上生明月，
7: 天涯共此时。
9: 我叫刘向林。
7: 阿梅，

0: 我在这儿啊，跟老板关系不错。嗯。我特意为艾琳同志，啊，还有周同志，订了2间阳光房。虽然临街，但不吵闹，环境很好。我还特意为艾琳同志订了开水。
1: 开水？旅馆不提供开水吗？
0: 啊，那个要看私交。哎，我们先进这个。啊。
1: 啊。

0: 怪子，你开快点，这万一要是让阿梅先下了手，我可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得不偿失啊。快点快点，
1: 我看那个周振华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0: 小屁孩你懂什么？哎呀，
1: 万振奎停车。
2: 对了，我们的暗号怎么会泄露呢？
3: 不清楚。对了，你们在船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没有啊，一切都很正常的。谢谢。

0: 对了，这里安全吗？
1: 这里是我们老的交通站，你们就放心吧，这里方便隐蔽还有撤退。
2: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来。艾琳同志，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一剪梅肉梅菜扣肉。
0: 谢谢，我们刚才在船上吃过了。啊？

0: 海林请、有空啊我带你去周边吃一些特色。
1: 谢谢。
0: 哎，到了，你住这间。来，请进。哎，周先生，你住那边。你们哎，这方便。
1: 没事，谢谢啊。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放起鞭炮了？
0: 啊，这儿啊有一个风俗，就是老人死了算喜丧。
1: 哦，
0: 这还不算什么，到了晚上会放烟花。艾琳同学，晚上要是有空，我带你一起去看烟花。我住212。
1: 好，如果晚上没事儿，我一定去找你。谢谢。
0: 210。
2: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晚？
3: 没事儿。
0: 哎哎哎，那不是你的。
2: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任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出码头，暗号就已经泄露了。我怀疑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在他们撤离之前，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
4: 我怀疑是他们两个人里面有问题。
2: 你有什么根据吗？
4: 没有，我就是感觉，所以我想。
2: 所以你想调查一下是吗？
4: 嗯。
2: 我有必要跟你们强调一下，这次呢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这两个人的安全，至于有没有内奸的问题，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
0: 就是他们两个不可能有问题啊，至少我敢保证那个女的绝对没有问题。你们谁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内奸啊？反正我没见过。
4: 好，那我就怀疑那个男的。
2: 好，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夜里轮流值班，阿妹你跟我一组，负责外围的监视。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走廊。九岁红、拐子马，你们两个负责内走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5: 我反对。
2: 反对无效。其他人呢？
0: 我是永远支持领导的。
2: 好，没有异议了，散会。
6: 众位，你回去休息吧，我盯一会儿。
2: 不用了，你12点再过来吧。
6: 嗯。
2: 哎，阿梅。
6: 嗯。
2: 你认识周正华吗？
6: 不认识。
2: 你少骗我了，你看他的眼神根本就不对。
6: 是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
2: 你不会是被九岁红给传染了吧？
6: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跟他一样？
2: 你昨天晚上有点心不在焉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6: 我把周正华当成另一个人了。
2: 是恋人？
6: 曾经爱过，但是现在

中尉，你有过恋人吗？有过，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爱他有多深？爱他有多深，我也不知道。是组织上介绍我们的，当时我们很聊得来。要是有一天他背叛了你，你会恨他吗？

你再这样，我就不会有难得机会了。他已经牺牲了，对不起。没事儿，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嗯，去吧。

0: 你要干什么去啊？上厕所。哦，
1: 厕所前面直走，右手边，我带你去吧。不用，谢谢。

0: 什么呢？
1: 没，
0: 没看什么。哎，阿梅，你帮我看看我的妆花了没有啊？没有，挺好的。

0: 对不起呀，吃相。哎哎，吃你像的，吃你像的，吃你像的。到你了，白沙，像白沙。
1: 不对吧？我
0: 下期要讲素的啊。
1: 哎，这刚才。
0: 哎。

0: 不不，爸，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一个是我闺女，一个是我未来的女婿，我往哪儿拐呀？哎呀，爸，我还没说要嫁给他呢。
1: 是吗？那我可把他撵出去了。
0: 哎呦，爸，
1: 你就放心你女儿嫁给一日本翻译官。
2: 别胡说。别。
3: 将军，
4: 下士。

0: 交。
1: 哎、欸，你，哎、欸、我，哎行，重来，算我输了啊！来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来，我们接到指令，他们就在211房间，我们的人已经在里面了，准备里外夹击。
1: 彭督军，这个你拿好，想办法交给梅惠子吧。
2: 好，你们几个跟我走。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

0: 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

0: 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

0: 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十五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3: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徐光如

0: 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军，杭州军。

0: 我们的行踪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1: 就是不应该啊。
0: 这个联络点都有谁知道？
2: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0: 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内奸？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猜测。
1: 哎，就是艾琳同志也只是猜测而已嘛。
2: 这样吧，你们两个

0: 放到这个房间，其他人给我去211。
1: 海林同志，请放心，有我呢。
2: 周。

0: 各位，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敌人对我们目前的计划了如指掌。
1: 要我说呀，就一对一的盯着。
2: 这得听领导的统一部署，你这人太没有大局观念了。
0: 好，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重新布局。阿梅，你负责内走廊。
3: 嗯。
0: 蓝凤凰，你负责外走廊。
3: 嗯。
0: 拐子马负责大门口，我还在对面。至于你们两个，原地待命。
3: 嗯。

0: 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间隙啊？
1: 应该不会吧。
0: 那就是咱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1: 反正我不是。
0: 我也不是。睡觉。

0: 阿美，累不累啊？
1: 怎么了？
0: 我怕你辛苦，要不我来替替你？
1: 不用。
0: 好吧。
1: 哎，六公子。
0: 嗯。
1: 要不你先辛苦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一会儿回来替你。
0: 好。

0: 中尉同志，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肯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梅子姐认定内奸就是周正华，杀他有错吗？
0: 无凭无据，你们让我怎么相信？我和周正华共事这么久，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内奸不是他呀就是你，他要不是心虚的话跑什么呀？
0: 凭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你们确定你们就没有问题？
1: 你怎么说话呢？
2: 蓝凤凰，
3: 艾琳同志，别跟他一般见识，走走走。梅子，这样消消气，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到这儿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形影不离的，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
1: 那个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州上了很长一段时间厕所吗？
3: 这上厕所又能证明什么呢？仅凭上厕所你就能说人家是内奸吗？再说了，你总不能说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厕所里吧？
1: 刘向林，你什么意思？哦，你的意思是梅子姐是内奸了？
3: 哎呀，不是不是，妹子，你看我这不也是分析吗？分析啊，
0: 烟花。

0: 没？阿美，你听我说，
1: 汉奸换了模样也是汉奸。
2: 阿美，
0: 阿美，你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
0: 阿美。
1: 这个怎么在你这儿？
0: 日本翻译只是个掩护，其实我的真实身份跟伯父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伯父是我的上司。
3: 张嫂，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0: 太君，请吩咐。
3: 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交代，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取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我希望你能代替他替我们拿回情报。
0: 我倒是想，即使我不去，也一定会有人去帮日本人拿这份情报。

孙老板，好久不见了。拿好剪刀，记住，1968，别说话，开枪，打死我。情报在阿梅手里。

孙老板，你没有诚意啊！告辞。

0: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阿美，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相信1968只有三个人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妈墓园的编号。
2: 行了，真相大白。下面我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周正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用这支烟花向日本人通风报信。日本人在厕所跟周正华见面，他告知了日本人艾琳同志所住的房间。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凭借艾琳同志的聪明还有我们领导的智慧，发现了敌情啊，当然也有九姑娘的一点点功劳。于是
1: 周正华是内奸。
2: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
3: 阿梅，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刺杀周正华？
1: 他不是周正华，他是张雷。张雷是我以前的未婚夫，但是他杀了我的父亲。
3: 我跟大家说一下，阿梅的父亲是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中了日本人的圈套，被前来接应的假情报员给杀害了。那个人就是张雷。阿梅，你怎么认定周正华就是张雷？
1: 他手腕上有我飞刀留下了疤痕。
4: 可是仅凭一道疤痕你就能断定那一定是张雷吗？
1: 还有他的眼神。
2: 这个对，恋人之间最难忘的就是眼神。
3: 阿梅，即便他真的是张雷，你也不能私自动手，你这样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1: 对不起，是我一时冲动，我接受纪律处分。
4: 那现在周振华在哪里？
1: 跑了。
4: 真是太可惜了，没想到周振华是日本人的走狗。
1: 你们看这个，是我在跟他打斗的时候从他身上掉出来的。
3: 丰田佳文。
5: 什么佳文？

0: 家纹是日本家族的一个标志，这个应该就是日本丰田家族的家纹。
1: 这么说，周正华是日本人？
2: 中尉同志，我想如果周正华真的是日本人，我希望你们能赶快与组织联系一下，把他的情况说明。
0: 怎么联系？
2: 你们在当地不是有上线吗？
0: 上线只能联系到我们，我们联系不到上线。
2: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去找一个人。
0: 谁？
2: 熊仔，我们部门在香港的联络人。
0: 那周正华知道吗？
2: 他不知道，他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2: 是这样的，他只有白天会出现在东郊竹林一带。
0: 那好吧，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明天一早去东郊，都回自己的警戒位置吧。
2: 啊，中尉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今天晚上想和你住在一个房间。
0: 好，阿梅，你到外面去，蓝凤凰负责里面，咱们走吧。

0: 对不起，阿梅，我想求你帮我做件事。什么事？怎么说呢？你一定要相信我，艾琳是日本人。什么？我注意她很久了，我最近一直在暗中调查她。这个，是我从她家里找到的。
1: 这是什么？日本的假文。就凭这个？我知道凭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才请你帮忙。
0: 怎么帮？我想见你们的领导。你不相信？
1: 这事儿终于知道吗？
0: 他和艾琳在一起，没有机会说，我怕引起怀疑。
1: 这件事情很麻烦。
0: 要不这样。

0: 今晚辛苦了。中尉同志，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什么话？你说。
0: 你相信阿梅说的话吗？
1: 我的每一个队员在入队之前，我对他们的过去都非常了解。
0: 可是单单凭借一道伤疤就能断定周振华就是张雷？
1: 我相信阿梅。
0: 其实我也发现他们之间有些不同，他们之间那种眼神只有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敌人才会出现。
1: 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
0: 所以啊，

0: 我相信阿梅说的是真的，只是没想到周振华隐藏得这么深，怪不得我们会接连两次泄密。
1: 等找到熊仔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早点睡吧。

0: 接连两次的泄密，让上级对我们的联络站产生了怀疑，所以这次来香港，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身份的甄别。估计这一点，艾琳也有所察觉。所以呢，晚上来袭击的日本人，并没有发动真正的攻势，他们只是故意留下了一些线索，来扰乱我们的思路。
1: 日本人为什么会找上我了呢？刚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

0: 所以呢，我猜测日本人就是利用军犬和艾琳身上独特的香水味道来追踪的。
1: 艾琳口袋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0: 这个是我趁阿梅来杀我的时候从艾琳那里偷出来的。
1: 上面写的什么？
0: 东郊竹林第二个报酬。
1: 谁是二哥？
2: 东郊竹林，刚才他提到过东郊竹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事关重大，必须找中尉商量。回旅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

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

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

0: 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准备找你耍来了。
8: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0: 你敢拆中国人的心肝，你也配？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3: 这将是中国共产党。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山川河流。 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3: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这人要是不来，非把我吃了不可。孟家主林这么大，不会弄错吧？
1: 没错，肯定是在这儿。这天都亮了，要是你的情报有误，周同志。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解释清楚。
0: 拐子，你要相信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他？
0: 如果出问题，后果我负责。

啊！

啊！啊！啊！啊！

0: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到底有没有组织、有没有纪律了？他们走多久了？十分钟。到底多久？好了，算了算了，都累了一夜，他们去吃点东西也正常。
1: 馆子马呢？在楼下，随时准备出发。你们还有没有纪律？谁让你们擅自离开的？
2: 又没有耽误出发时间，吼什么吼啊？
0: 你
1: 好了好了，的确没有耽误时间，那咱们走吧。九翠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留守，防止突发情况。其他人跟我走。
2: 领导，这样吧，蓝妹妹留守，忙了一夜了，我去竹林。
0: 也好，蓝凤凰，你留下，那你跟我们去吧。馆子马，你就在这儿等着，如果我们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再过去接应。
1: 嗯。

0: 有情况。
1: 没有情况。
0: 周振华，你这个叛徒。
2: 叛徒恐怕另有其人吧。丰田小姐。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说呢？
3: 艾琳同志，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自己人。
0: 别说话，把枪放下，往后退。
3: 你别激动，小心走火啊！
0: 往后退。
3: 你看，我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嘛。艾琳同志，你看，啊。

0: 为什么约在这里？二哥是谁？哼，
1: 北辰次郎，我的未婚夫，他会让你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爱情有时就像这烟花，只绽放出一瞬间的美好，然后就渐渐的消失在云雾里。

0: 这就是金在美香港地下军火库具体地址的唯一知情人。经多方查找，我们已经确认金在美于去年八月被不知情的日本鬼子
1: 关进了广东韶关的一个集中营。
0: 诸位啊，你要立刻行动营救金在美，找出军火库的具体地址。哦，这张照片啊是他三年前的。对了，日军华南特高课也在找他，你们要抓紧。
2: 政委您就放心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往韶关。
0: 嗯，好，
2: 我送你。

0: 这个什么意思？
1: 我看看，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1: 哟，是个大美女啊！某些人是不是春心荡漾了呀？
0: 瞎扯什么呢？我早就。

金有所属了，我这人很专一的啊。哎，我说你们有没有点革命友谊啊？

0: 莫西莫西，这里是广州宪兵司令部行动科长办公室。
1: 北辰军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北辰科长今天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是他的副手铃木，等他回来一定转达。
1: 好，那你记录一下。

0: 我们要去找个科长。
1: 韩国地下武装组织
2: 在香港曾有一个地下军火库，
0: 具体唯一的执行人叫金在美，他现在被羁押在韶关集中营。上面命令我们马上找到他。
3: 科长。

0: 林木卷，你现在就去找山本司令官，就按你说的，就说我身体不舒服，这个任务让别人去执行吧。
1: 你这么做是不是？嗨。

0: 让你查的那个假小子怎么样了？
1: 还在查，我已经催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对了，查找金在美的事情，我已经向总部汇报过了，他们准备让植右军去。

0: 先谈正事。今天下午，蓝凤凰和拐子马去集中营的周边看了一下，集中营里的守卫并不是很严，但是进集中营的时候还要相应的一个过程。
1: 哎呀，这事儿我去办吧。
2: 算了，还是我去吧。
1: 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吧。
0: 这里不一样，毕竟我们刚来，如果我们人多的话，目标就会大，危险系数就会高。
3: 长官，我在韶关集中营发现了一些可疑人物。
4: 辛苦了，这是你的佣金，我会再联系你的。
5: 谢谢。
0: 看来用平常的那一套是行不通了，
6: 干脆我们就直接打进去，把里面的人救出来再说。对，我先给他们埋上一圈炸弹，然后……
0: 行了行了行了，这硬闯肯定是不行的，万一把金赞美炸死了，那军火库的地址可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的任务就永远完不成了。阿梅，我这有老张的地址，要不我们试试看。

0: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进去吧。
1: 嗯。
2: 哎，来了。哎呦，
0: 老张，
2: 大小姐，快快快进来。
0: 老张
2: 啊，
0: 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2: 还好，天天看着宅院还好。自上海沦陷和老爷太太分开后，我就逃到这里来了。你那时候在武汉，老爷和太太天天念叨你。哎，对了，老爷和太太都好吗？
0: 他们已经不在了。
2: 不在了，好人呐，好人。哎，大小姐，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老张，你帮我做几个这样的证件，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哦，难得大小姐还记得我这个糟老头子那点手艺啊，我好久没做了，得给我点时间。

0: 领导回来了。
1: 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老张不会是小张吧？
0: 老张是我们家以前的管家，做得一手好的手工，不论什么样的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都能做出来。
2: 哎呀，早说呀，费那么大劲儿。
0: 我也是这次来之前才知道他在这儿，顺便跟中尉提了一嘴，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
3: 那他帮忙了吗？
2: 能。
4: 自己再拿一本去。

0: 我们的人刚从韶关集中营回来，发现一个假小子和一个瘸子在一起，出现在韶关集中营附近。
1: 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
2: 极右军出发了吗？
1: 明早动身。
2: 这样好了，你马上写一个。

0: 报告，就说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我可以亲自带队去执行这次任务。我们今天晚上去韶关。
1: 嗨。
2: 刘公子。
3: 好。

见机行事。

0: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但愿一切都能够顺利。
0: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呢？
2: 右手第二个。

0: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盯好集中营就行。得到金灿美的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1: 嗨，会说日语吗？会一点。 你认识这个女孩吗？我真的不认识她。那你在集中营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你别哭啊！我真的不认识她，我害怕，我想回家。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子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灶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3: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1: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

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

0: 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灶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面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焙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3: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1: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弯了，我代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长官，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把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名单给我。
0: 这个可是违反规定的。
1: 不瞒你说，我就是投高科的人。
0: 哦，
1: 这可是军事机密，所以……
0: 哦，明白明白。长官，这就是您要的命册。

0: 这上面画着红色圆点的是什么意思？
1: 本月的22日要从这里调走一批日籍的和韩籍的难民，这些画着圆圈的，就是。
2: 长官，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活不成了。长官，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对不起，对不起。

0: 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金在美这三个字，他一定是用了化名。
1: 而且守卫跟我说，22号，也就是后天，他们会调走一批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到北方。
0: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2: 日本籍的区域我已经找了一圈了，也没有金在美。有没有可能金在美根本就不在？
1: 不会的，情报显示，日本特高课也在寻找金在美。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2: 好，我再想想办法了。

0: 下午难民们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他们会到后院偷偷窃。不过，有日本兵看着。
1: 想办法让我过去。是啊，是啊。我刚才。

0: 林木君，
1: 你又有什么吩咐？
2: 集中营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没有消息。
3: 他们在搞什么鬼？
4: 特高课很快就会知道后天难民调离的事儿，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这样，我去找拐子马他们，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你今天晚上务必要找到金在美。
5: 可我不会说日语啊。
4: 怎么样，地图标好了吗？
6: 嗯。
4: 好，大家过来一下。蓝凤凰、拐子马，你们两个随我从这里进去，在重要的地方呢安放好炸弹，以备不测。阿美，你从这个地方进去，准备好接应。
7: 嗯。
4: 九岁红，你在外面观察，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要做警示信号。

0: 韶关集中营，22号要调走一批难民。
1: 上面担心金在美会混在里面，
0: 命令我们今晚一定要找到金在美，阻止金在美将军火库的情报转移出去。不错，怎么没有行动队的消息？原来他们想在这上面做文章。
2: 集合队伍，去集中营。
3: 嗨。

0: 长官。
1: 集合你们这里所有日本籍和韩籍的妇女，
2: 到院子里来见我。
0: 长官，这个他们都已经休息了。
2: 长官，给你五分钟时间。
0: 别，我马上去，马上去，马上去。
2: 什么？
3: 出来！
4: 出来！
3: 出来！
4: 啊！我出来！
0: 报告长官，全部通知完毕。
5: そうか。

0: 快点！快点走！你还有几个呀？
1: 别催我，快了！
0: 快点！

0: 跑了吧。
1: 好了，
0: 走。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好意思，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当中。
1: 现在没。
0: 我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免得伤及无辜。

金赞美。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开玩笑，我希望你主动站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姐妹在等着你来救她们。

0: 小小一个科长，竟敢在这里撒野！你要找的人如果不在这里，难道你要把这里铲平吗？身为特高科的人，你竟然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怪不得上面要降你的职。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难民集中营，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有请，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敢在这里屠杀，是在显示你的威风吗？我命令你。

0: 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1: 滚出去！
2: 滚出去！
1: 快滚！
3: 滚
1: 吧！
3: 快点滚出去！
1: 滚出去！
3: 滚出去！
0: 抓住！见到你的长官，你难道不知道要敬礼吗？

0: 上队！
1: 快点滚！
2: 快点滚出去！
1: 快点滚！
3: 滚！
1: 嗯，
3: 是。
2: 嗯，好啊。

0: 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停车！
0: 铃木，你现在马上去韶关宪兵队，找南木打佐派兵支援。
1: 我带人回集中营。
0: 刚才那个人就是香港警队队的，要乖。
1: 嗨。

0: 我们要赶在这里关闭之前走出这个大门。小兰，你和金仔梅把衣服换一下。
1: 嗯。
0: 其他几个人，你们三个从大门走。对了，小兰，你去找阿梅，我负责掩护。

0: 营区杀了一个妇女，谁也不能走，
1: 谁也不能出去。
2: 你听我说，我们有任务。

0: 阿梅去哪儿了？他说把里面人全放出来。刘公子，你带着金在美去跟拐子马会合，我去找阿梅。
1: 给我炸死他们！来。

枪。

给我搜！不要放过每一个房间。Back，想跑？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嘿。

0: 进去。
1: 这
0: 快点说好了。
2: 这边。
0: 快快走。

0: 说话。
1: 嘘。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蓝凤凰，炸弹都安装好了没有？
3: 嗯，都抓好了。
0: 好，听我的命令，随时引爆。
3: 嗯。
0: 阿梅呢？
2: 刚才外面太乱，她躲进那边的棚子里了。

0: 看样子你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这样吧，只要你们叫出金赞美，我就饶你们不死。
1: 怎么办呢？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交手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古话吗？不打不相识。我倒是很愿意借你们这句成语，只要你们投降，我愿意交你们这些朋友。
2: 哎，这家伙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3: 他让我们服软认输，还说让我们做他的朋友。
4: 放屁，姑奶奶长这么大都没认过输服过软呢。
5: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救了我，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出去吧，他们外面人那么多，你们几个根本不可能有胜算的。我知道你们救我是为了这个，我现在交给你们。记得替我报仇。
6: 你傻呀，不想见你爸爸了？你爸爸还在乡下等着你呢。
3: 吕公子，看好他。
6: 乖。
3: 小兰，做好准备。
0: 我还以为香港行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原来你们全部都是孬种。

竟然是一个女人，吓到你了吧？你知道你让我受到了多大的耻辱吗？你知道你让我在同僚面前多么抬不起头吗？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杀掉你吗？但是你竟然是一个女人。 这对我是最大的耻辱，我要把所有的都还给你，我要把所有的耻辱都还给你。

是吧？啊，

0: 刘小莲，就算你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金在美，没必要时时刻刻都拉着人家的手吧。哎，你是不是看照片的时候就喜欢上人家啦？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可是很专一的。
2: 你个大骗子，那个项坠是我爸爸临死之前交给我的，这四年来我一直都带着它。
3: 这个事情啊。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

0: 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

0: 肉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

0: 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

0: 肉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梅杰先生，我们资助你的研究科目，你却把它交给德国人。

0: 新型的生化武器杀伤力极大。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暗中截下了德国情报官。我们准备假冒情报官与其接头。正当梅杰赶往接头地点的时候，遭到了枪杀，而且科研资料不翼而飞。肯定是日本人知道他反水，所以就除掉了他。
1: 我们在梅杰的内衣里面发现了这个千手观音。哦，难道你也知道千手观音雷震山？他就是当年叱咤一时的香港大盗，如雷贯耳。
0: 你知道九岁红的真名叫什么吗？
1: 九岁红的真名叫雷秀子，怎么，他和雷震山有什么关系吗？
0: 九岁红十岁那年，遇到了一个绝世神偷，教了他很多本领。那个绝世神偷就是雷震山。什么？这份资料非常重要，无论是落到了日本人或德国人手里面，都会改变整个战局。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份资料。
2: 我明白了。你知道九岁红和雷震山的关系了？你准备告诉他吗？我相信九岁红。偷我钱包！
3: 我请你吃大餐。
4: 还不如打全挣的多呢。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好好看看，比你还瘦。行了，今天晚上刘公子请客。穷鬼。穷鬼。没问题，看这些。找地儿聊会儿去。
5: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九岁红。嘿嘿嘿！哇！你个死丫头，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没见过。那帮人呢？哎。
4: 九爷，哎，马振奎。 你不遵守交通纪律是吧？酒什么呀？你酒后驾驶吧。哎，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被冤枉的是吧？
6: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最相信证据。

0: 梅杰格林，英国籍生化学家，一年前日本人出资让他研究一个项目，最近试验成功。正当他准备把科研成果交给日本人的时候，他的家人遭到了德国人的绑架，他只得被迫跟德国人合作。
1: 这是什么项目？这么多国家重视。
0: 一种

0: 河堤千柳又一日，
1: 程兰兰，你看啥？没见过伤心落泪啊！程兰兰，见到伤心落泪的孩子，也不来安慰一下，有没有人情味啊？
2: 伤心落泪。
1: 太冷漠了。
2: 你刚才说我太冷漠了，我把冷漠给你变出一只鸡来。我带回来了我。哎，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3: 九岁红。
2: 九岁红？几岁了？
3: 十岁。
2: 十岁了。

0: 九翠红呢？嗯，
1: 她没来吗？
2: 刚刚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九丫头那么疯。

0: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的找到雷震山。
1: 这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既然他是九爷的干爹，那就让九爷自己去办吧。

0: 再说了，这老头子
1: 梅姐被杀一事，现在巡捕房已经介入了。刘公子，你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2: 还是我来吧，我和刘探长比较熟。
0: 哎，要不咱俩一起去吧。
1: 拐子马，你尽快联系九岁红。
0: 嗯。

0: 你怎么不吃鸡了？
1: 那只破烧鸡有啥好吃的？再说它都飞了。
0: 哦。

0: 让你耍我！到手的东西都让人家抢跑了，真笨！
1: 想吃吗？烧鸡是我的。
0: 嗯。
1: 好，老规矩，鸡皮归我。
0: 啊，听你的。

0: 鸡皮给我！臭老头，你敢吃我鸡皮？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
1: 臭丫头，不哭，臭老头再给你买一只。行了，啊，丫头不哭，臭老头我错了，我再给你买一只。
0: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
0: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再加一坛子酒。
0: 干爹。
2: 六子，
3: 哎，
2: 啊，在门口看好了，谁要是敢乱扔果皮纸屑，拘留他。
3: 是，走。

0: 丫头，梅老板呢？
1: 刘探长，
0: 梅老板，那个，你不是通知我今天来取衣服吗？
1: 是啊，最近店里太忙了，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0: 没事，我今天也正好碰巧路过嘛。
1: 阿奇，哎，快去把刘探长的衣服拿过来试试。
2: 好。
0: 梅老板啊。你这个丫头什么都好，她就是长了一张死人脸。
1: 她就那样，来，请坐。哎，干。哼，
3: 臭老头，一条项链就想打发我呀？你当时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自罚三碗。
4: 臭丫头。三碗，你想把我这个臭老头灌醉呀？切，
3: 你的酒量我还是放心的，喝吧。

0: 好久。
1: 死丫头，好久没喝过香港的这种老陈酒了。
0: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1: 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纵横四海，到处为家，自在就行。
0: 切，骗谁呀？
1: 哎呀，
0: 当年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是你做的吧？

0: 当年啊，这个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我呢只带了两个弟兄。
1: 然后呢？
0: 我跟我这两个弟兄都说了，我说都别动啊，犯罪分子手里有枪，危险，你们得听我的。我跟他们说这个的时候，千手观音从天而降，我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千手观音是被你打死的？
0: 所以说呢，你就是个弱女子啊。我那个意思呢，是我一枪正中了石狮子的眉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抓活的呀。
2: 当时的那些巡捕，那个多呀，把汇丰银行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去偷啊？
2: 怎么知道我去偷？我想起来我就乐，都过去了，不提他了。
1: 那你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2: 我是怎么出来的？那些个笨蛋，我是混在汇丰银行的工作人员里头，就这么着，就出来了。

0: 千手观音哪里跑啊，砰砰砰，抬手就是三枪，然后一个就地十八滚啊，然后纵身一跃。你猜我跳到哪儿了？咦，我纵身，我一跃啊，我就跳到房顶了。我往下一看，
1: 汇丰银行盗窃案丢失了香港总督一条名贵的项链，可是现场的巡捕呢，却一枪都没有开，千手观音就是混在那里面逃走的。
0: 停，丫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你和千手观音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哎，丫头丫头，你别走，我问你的话你还没说完呢。
1: 陈婆，我这有废品，过来一下。
0: 梅老板，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丫头梅老板，我可是看您的面子，
2: 是
0: 要不然我就把他弄到巡捕房了。我
2: 刘探长，阿奇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来，这些都是废品，您拿着。
2: 谢谢。
1: 问您件事儿，这五年前汇丰银行盗窃案您知道吗？
2: 知道，谁不知道汇丰银行丢了香港总督的一条项链啊。当时啊，现场的巡捕一枪没开，那千手观音就混在那人群里逃跑了。
1: 是吗？哎，陈婆，有废品我再叫你啊。
2: 哎，
1: 谢谢。
2: 好，
1: 哎，我送你。
0: 梅老板，你看这个死人脸，他什么意思？我的好心情都被他给毁了。
2: 别理他，别理他。我听说千手观音回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么大的案子，你能不知道？
3: 刘探长，前面撞车了，是一辆黑色。
0: 停！控制好现场，维持好秩序，我马上就到。
3: 是。
0: 完了，事儿大了，大了。这是一个暗号啊。哦，看来这个千手观音他是开车回来的。衣服改天再试，我走了，我走了。哎，记着

0: 跟那个死人脸说一声。
1: 我这叫君补靠得住，母猪都上树。
2: 等我有了时间，我也要办一件大案，轰动全香港。
1: 你什么什么？就你呀？嗯。恐怕我是看不到那天喽。
2: 臭老头，你小瞧我是吧？
1: 哎呀，我这个臭老头，谢谢你这个臭丫头的款待。这是剩下的钱啊，这钱吧，他还得拿个绳儿给他捆上。嘿，你说你这丫头，等于是把人家给拉倒了。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3: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

0: 食物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

0: 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

0: 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是到你这儿来了。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1: 这江水终归不了大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0: 臭老头，你截我胡干嘛还要说出来啊？讨厌，不理你。
1: 别这样，我这不是给我小看你找借口吗？
0: 臭老头，那是我让给你偷的，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1: 整个一个强词夺理。我说，你敢不敢再试一把？
0: 好啊，你说怎么比？
1: 我这次回来呀，只帮朋友拿一样东西。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绝不离开此地。嗯，臭丫头。

0: 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把它偷走，我算你赢。
1: 君子一言，
0: 快马一鞭，
1: 不许赖皮，
0: 说你自己。
1: 喝酒。

0: 给，谢谢。这次刘探长是被彻底贬值了。
1: 哎呀，就是爱吹牛的家伙。
0: 你说雷震山能和九妹联系吗？
1: 九岁红和雷震山情同父女，而且九岁红的姓是跟着雷震山姓的。
0: 雷秀子，雷震山，还真是啊。
2: 钟伟，你找我呀？
0: 这，快去啊！

0: 九最后，我们有新任务了。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哦，根据情报，有一份重要的资料被偷了，上面命令我们尽快把这份资料找回来。
1: 有线索吗？
0: 这个就是线索。哼，臭老头，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上级的情报是不是还说雷震山是我的义父啊？九最后，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完成任务呗。
0: 九妹，上级还说行了。我不是都说了吗？保证完成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许插手，我一个人办就行了。你见过雷震山了吗？哼，就连那个什么重要的资料我都见过了。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刘子，不要像一个孩子，做人呢要知道淡定，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服务员。
1: 哟，刘探长，您吃好了，
0: 打包。
1: 您稍等。
2: 刘探长，吃好了。
0: 吃好了。
2: 饭菜还可口吧？
0: 记账吧。
2: 刘探长，这样不太好吧？这样。
0: 老板呢？你什么意思吧？平时不都是这么记账的吗？
2: 刘探长，要都像你这样记账，我这饭店还这生意怎么？
0: 老板呢？那要照你这么个意思，是不好使了是吧？你不用我罩着了是吧？啊，
2: 刘探长，我是想让你罩着，可这车再怎么开也开不到我这饭店里来呀。啊，
0: 做人不能这个样子，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2: 刘探长，一共是67.5元，结账吧。
3: 老板，算我账上。
4: 雷震山还没有回来吗？

0: 刘探长，不是要找你帮忙，是帮你。
1: 你什么意思？
0: 想不想立功啊？
1: 我听你这个话，是话里有话是吧？
0: 雷震山，
1: 这是我们巡捕房内部的事儿啊，你怎么会知道的？
0: 陈婆，
1: 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吧，你想怎么着吧？
0: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1: 我去挑了几个心腹弟兄，你看，你看，壮着呢。
0: 哎呀，我跟你说，过来，雷震山啊，一直在里面，没有离开。你们赶紧行动吧，啊！
1: 哎呀呀呀！你干嘛去？
0: 我去给你们摆酒席啊，等着给你们庆功啊。嗯。
1: 啊！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呢！
2: 哎呦，头有动静啊！有动静，有动静。

0: 摸清楚了，一个老头坐在里面喝酒呢。
1: 一个人
0: 啊，
1: 老头
0: 啊，
1: 喝酒呢
0: 啊。
2: 哎呦，
1: 六儿啊
0: 啊，
1: 大牛，你们两个人带着弟兄们上我前面去，我们在后边跟着，快。
0: 不是，探长，你不是说他手里有枪吗？
1: 哎呀呀，笨吗你？我说的那是5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都啥时候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快快快，去啊！
3: 刘探长，你这有点越权了吧？
1: 宁探长，我得到线报，有一个交通肇事的嫌疑人，就在这里头呢。小点声，小点声。
3: 哎，我这也得到情报，说是当年偷盗汇丰，今天杀害梅杰的凶手，他就在里边。来人，给我搜。
4: 是。
0: 我这
1: 几个人啊！
0: 我
1: 几个人啊！哎，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啊，怎么知道的呢？

0: 走，给我仔细搜，给我搜仔细点。
1: 小兔崽子，你欺负人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1: 你刚才说什么了？
2: 我，
1: 他说的是那个肇事逃逸的人。
2: 啊，对对对对，哦。

0: 有种你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你？啊，
1: 他就是个贼啊，他不是个英雄。
2: 说的对，我就是个贼，不是英雄。
0: 你上前面。哎呀呀呀，好啊好啊，这是什么？这是宁探长用鸡腿用琴带毒啊。去都给我撤出去，匪徒手里有枪。
3: 快撤。我说了吧，他就是个棒槌。行，我的妈呀，可气死我了。
0: 把这仓库给我围好了，他给我看住了，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天亮了给我接着搜。
3: 宁探长，你这个枪丢了不是小事儿吧？你想想，万一这个犯罪嫌疑人拿着你的枪杀了几个人，这个被杀的几个人的亲戚又来报仇，那好啊，杀了这个杀人的人的亲戚，还是被杀的人的亲戚呢？
0: 给我闭嘴！
3: 你凭什么让我闭嘴啊？你官比我大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当我抓这个肇事逃逸的人了。我忍你很久了。
4: 臭老头，服不服啊？
2: 你个死丫头！
4: 哎，臭老头，

0: 别动！哎呀，要饭饭！
1: 关二爷面前不能动枪，天打五雷轰啊！
0: 行，
1: 关二爷，关二爷！
0: 林志山。

0: 都给我出来！九妹，
1: 你闭嘴！
0: 仲威和拐子呢？是不是守在前门呢？

0: 你们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九岁红是吗？
1: 九妹，你误会了。
0: 误会？你们偷偷跟着我，我误会。
1: 九岁红，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妥当，可是你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吗？
0: 这是你要的东西，我九岁红说到做到，东西我拿回来了。
1: 九妹，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2: 看来干爹也不能信呢。
1: 他现在心里一定不舒服，让他静一静吧。

你也不相信我吗？你也骗我，死瘸子，王八蛋！

0: 东西很重要，是一份生化武器的实验报告，如果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干爹不会帮日本人做事的。
0: 可问题就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抢这份东西。
1: 那与我干爹无关。
0: 我们的任务里还有
1: 什么？你敢？
2: 哎，停！看好了，看好了，带走。恩人，恩人，大人不言谢，谢谢。
1: 哎，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2: 我怎么抓着他的？我跟你说，这叫……哎呀，我看见他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你说什么？
2: 没，小心。哎呦，谢谢啊！
3: 报告，宁探长不见了。
2: 什么？
3: 宁探长不见了，
2: 不见了啊！哎呀，我知道了，这个胆小鬼啊，一听说是雷震山就怕了，回家睡觉了。哦，哎呀，不过他不在更好。恩人，谢谢啊，收队。
4: 是。
1: 这下你满意了吧？马振奎，我真没想到你何其火帮他们欺负我，我恨你。
0: 我帮你去救他。
1: 你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吧？谢谢，不用了。拐子，你要是还拿我九岁红当朋友，你就帮我去巡捕房把他救出来，就你自己去行吗？
0: 行，
1: 我在这儿等你。

干爹，干爹，干爹，你出来！

0: 干爹啊，他们抓走的是谁啊？
1: 是你让巡捕来抓的我。
0: 哎呀，不是您说的吗？巡警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我一想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1: 我知道你是想把巡捕引进暗道，然后趁人之危。
0: 我不是想赢一把吗？
1: 赢了吗？
0: 还说呢，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
1: 害得你在你们组织面前让你丢脸是吧？
0: 干爹，我
1: 别叫我干爹。我说的话你都忘了？不让你为官方做事，你做到了吗？你
0: 他们不是官方，
1: 不是官方还跟我狡辩，明明他们用的都是那种狙击枪，那民间社团的配置能有那么高吗？
0: 干爹，你知道你这次拿的是什么东西吗？
1: 什么东西对我无所谓，我只是帮朋友一把。
0: 人情？你为了还人情就帮日本军队杀人吗？

0: 我还分得清是非，不用你来教训我。干爹，这一年之内，日本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你没听说吗？我告诉你啊，
1: 我帮的朋友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你拿的是一份生化武器的报告，
0: 这是商人需要的吗？把报告给我。 好你个臭老头啊！你要助纣为虐，你要当汉奸，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哼，下辈子也不理了。
2: 嗯。

九翠红，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拿回资料。阿梅就守在暗道的门口。

0: 怎么是你？
1: 雷震山呢？
0: 没有出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哭了，你干爹他老人家一定福大命大，死不了的。嗯，乖。行了，别哭了。好了啊，前辈，你看，我就说你福大命大吧。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

0: 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7: 咦，
8: 还是我来吧。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听上城歌
10: 啦。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0: 嗯，
12: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以多云天气为主，外出时注意好防晒。午后在赤水河谷、省的东北部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避免中暑的发生。放眼全国的天气舞台，今天我国南方主雨带还是会集中在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近期累计雨量大，谨防可能会出现的次生灾害。而明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会有所减弱，而我国多地会出现降雨。再来看一看气温，这段时间在我国的新疆以及四川盆地，高温天气是持续不断，而且部分区域还可能会出现比较极端的高温，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9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1度。六盘水多云，28到14度。安顺多云，28到20度。七星关多云，29到16度。洪仁多云转晴，36到24度。海里多云转晴，32到22度。都匀多云，32到20度。

0: 京亦多云，30到19度。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咖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们想过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吗？如果生化武器一旦投入战场，将会有多少战士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着，如果有朝一日组织战让你击毙我，你绝不能手软。
1: 是。哎，好了，你们的任务结束了。雷震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政委，请你给我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怎么给？
1: 我们可以连夜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寻找线索，截住那份资料。
0: 行了，没有用的，资料已经不知道落入谁的手里边了。你们去了，也是徒劳的。

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准备，开始。腿，腰，把眼瞪起来。

0: 你个死丫头！疼吗？
1: 疼。
0: 不准说疼。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能懂吗？忍着点啊，听话。
1: 疼。
0: 好乖啊，不疼，听话啊。死丫头，真乖。

0: 你。
1: 九妹，先回去吧，这里凉。
0: 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下。
2: 九姐，别哭了，回去吧，不值得。你干爹现在为日本人做事，我的意思是，日本人他……
3: 闭嘴！
2: 马振奎，你说我？
4: 我帮的那个日本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0: 一个日本商人，德川株式会社，
2: 鲁边生，
5: 鲁边生。
6: 哎呀，
7: 雷兄。还是那么爽快，鲁边生，佩服。
6: 老了，不提当年喽。
7: 哎呀，雷兄，今后有何打算？
6: 哎呦，有何打算？你呀，真把我给问住了啊！自从当年咱兄弟两个人分手以后啊，我就想啊，怎么办？啊？就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啊，我遇到了一个贵人。
7: 贵人？
6: 对，贵人。算了，不提这些了，喝酒。

0: 谢谢谢谢。哎，听说那个英国人死了？啊？不会是你老弟下的手吧？
1: 他是咎由自取，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死有余辜。
0: 啊！幸亏我雷震山守信用啊！我告诉你，直到现在，这个袋袋里是什么？

0: 你放心，这个袋袋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雷兄，见外了，只要你想看，随时打开。这里面只不过是那个英国人骗取的房契、底照之类的东西。
0: 哦，算了算了，害得我差一点万劫不保。喝酒，来，
1: 喝酒，
0: 喝酒，喝酒。

人呐、啊，不服老不行啊！哎，年纪大了，喝点酒就头晕。哎呀！

0: 就先告辞了。
1: 雷兄，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这里住一夜。
0: 不了不了，我还约了几个老朋友啊，再不回去他们该着急了。
1: 哦，那我就不留雷兄了。
0: 老弟呀、啊，那啊，我就告辞了。
1: 啊，走，我送送雷兄。哎，啊，雷兄，
0: 好了，
1: 一路走好。
0: 你回去吧，啊，
1: 哎，
0: 回去吧，告辞了。
1: 再见。

0: 得出来吧。这样，你们得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跟我去广州。
1: 嗨。

0: 狗汉奸，看你还往哪儿跑？
1: 跑啊？跑不动了，老了。
0: 切！
1: 哎，那丫头怎么没来啊？
0: 切！九岁红有你这样的干爹，真臊得慌。
1: 看来这个死丫头是真生我的气了吧？啊！
0: 少废话，东西交出来，否则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1: 是吗？假小子，你口气可真不小啊！
0: 我拳头还不小呢！呀，嘿！
2: 前辈，我们不想和你为难，只要你交出手里的档案袋，

0: 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啊，我已经给人家了，拿不出来了。
1: 你找打。

0: 啊，去那儿拿吧，啊。
1: 哎，嘿，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我真走了。
2: 哎呀！

0: 你个妈不开枪！你就拿这么跑了？跑就跑吧，东西已经不在他那儿了。梅子姐呢？
1: 怎么样？资料在陆冰生手里，他明天可能要去广州交货。
0: 可能？
1: 嗯，
0: 我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广州两个字，马上回去。
2: 我去张九伺候。
0: 不用了，让他缓一缓。

0: 我干爹他只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保佑他平平安安的。我天天来给你上香，求求你了，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1: 死丫头，拜完了吗？来来来，坐坐坐。臭丫头，你这个臭丫头！哎呀！ 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陪着我呀，这样吧，干爹给你讲个故事吧，好吗？嗯。<笑>哎。 20年前呢，有一个青年人，家里比较富裕，他就到德国去留学去了。啊，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聪明，家里又有钱，爱打抱不平，还有一身好功夫。 嘿，所以呢，学校的老师就特别喜欢他，同学们也特别崇拜他，还招来了不少女孩子。哎呦，正因为这样，后来。 德国的情报局就看上他了，把他招为特工。知道什么叫特工吗？成立了一个情报部门的飞鹰特遣队，专门去执行一些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儿。哎。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后来有一次在日本去执行一次任务，情报上出了差错了。你猜怎么着？这些特遣队的年轻人全给抓起来了，咣当！ 给关进了日本人的监狱。

0: 你可不知道啊，好家伙，严刑拷打，灌辣椒水，那最瘦的呀。可是呢，这帮年轻人因为脑子里这个有个主心骨，谁都没叛变。日本人没办法呀，只好把这些年轻人都给释放了，大富大贵吧。刚释放，他们的上级呀，就派了一个杀手。哎，你可明白啊？可不是前来营救这些人的，他们呢是来灭口的。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被杀了，不敢想啊。也就是这个年轻人躲过了一劫。你知道这劫怎么躲的吗？就躲到了日本的一个旅馆里头，啊，这个旅馆就是现在路边生先生经营的那个旅馆。千难万险，这个年轻人好不容易回家了，还没到家呢，那个杀手又到了，一家子37口啊，全叫他给杀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跑到了香港，躲起来了。
1: 那个年轻人就是你自己吧？
0: 后来，这个年轻人在香港就想着怎么能报仇啊，天天用酒来麻醉自己。后来，小破孩知道吗？就这个小破孩吧，长得还挺好看，还挺聪明，天天背着我，给我做伴儿。他也是个孤儿。从那以后啊，我才觉得这生活有点意思了，我才有点乐趣。我就教他点本事吧，我就开始教他偷盗的技术。可是呢，这弄刀弄枪学武艺，我不想教他，我不想让他走我这条老路。可是我怎么着，我也没想到。

0: 我们走的不一样，你是为了你自己风光加入了什么飞鹰，为德国人做事，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做事。
1: 也许你是对的，
0: 我就是对的，我不像你为了你昔日的恩人出卖了自己的民族。

0: 你知道吗？你昔日的恩人，今天是拿着屠刀杀害你千万同胞的刽子手。
1: 死丫头，是非恩怨，咱们先不说。民族的大义，咱们也先抛开。这样吧，我问你句话。 如果我哪天死了，你能到坟上给我烧张纸，祭奠我一下吗？
0: 我不会为汉奸烧纸。
1: 好，我明白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把巡捕叫来，在上面。

我朱野上书，老哥，冲出去！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0: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大姑娘，大姑娘，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

0: 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十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1: 师傅，粥已经煮上三天了。
2: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
3: 身体健康
2: 哈！哎呦，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起来，
1: 撑过去。
0: 是。

0: 干爹，
1: 给我。
0: 干爹。

0: 卢边县长，您等着，您受惊了。送卢边县长回株式会社。是。多谢。走。
1: 小美呢？啊！散会，散会吧。哎呀，怎么这么沉呢？豆儿，豆儿，快过来看看，豆儿，
2: 干我屁事儿！
1: 咱俩谁是老板啊？奶奶的，一天不骂你就跟我玩爷们儿，还不赶快过来？快点儿！你来看看，这是什么药？这难呐！
0: 没事，东西被雷震山拿走了。雷震山劫走了九哥的东西，这个狗汉奸去夺政株式会社。我在这儿呢，这儿呢。我没事，你们走吧。
3: 没事是吧？开车。等等，混蛋，竟然！
4: 狙击手，你们现在就去给我调查那些人的底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竟然不知道。路边老弟，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3: 雷兄果然身手了得，连我的守卫都没有察觉你的到来，真是惭愧啊！
4: 这些年我是歪门邪道走过。

0: 完了，
1: 你们还有脸站在这里吗？
0: 哎，既然他们都是生意人嘛，不要怪他们。
1: 雷兄有什么话当面说吧。
0: 好，既然他们都是商人，那我今天来咱们就是谈生意。
1: 雷兄做事果然是有原则，我还以为我就此丢了这个东西呢。
0: 既然这个东西对路边先生这么重要，我怎么可能给他丢了呢？
1: 既然这样，我也不瞒雷兄了，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机密资料。
0: 其实这个早就知道，那咱们一块儿就好好谈谈吧。
1: 你们下去吧。
0: 哎，既然是生意人嘛，咱们就一块儿谈谈啊，请吧。
1: 雷兄，他们几个不必了吧？
0: 哎，那边先生，你干嘛这么吝啬呀？既然是生意人，让你的手下都开开眼界嘛。哎，这样吧，哎呀，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路边先生，然后就物归原主。
1: 好，雷兄果然爽快，请问

0: 陆边老弟，今天你承认在为日本军方做事，对吗？
1: 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军民不分。
0: 好一个大和民族，可惜啊，我不是你们大和民族。
1: 但你是大和民族的朋友，好朋友。
0: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我遇到过一个贵人，今天袭击你们的人当中就有我那个贵人。
1: 哦，是吗？那太好了，看在雷兄的面子上，我不会伤害他，他会很好的活着。我也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0: 成为你们日本人的朋友？嘿，难啊。他们都是些有骨气的中国人，不像我这个窝囊老头子。
1: 雷兄请放心，即便不是朋友，只要不是敌人，我鲁边生会好好的对待他。嗯，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了，那我就告辞了。
1: 雷兄请稍等，我想请雷兄和我一起看看这个机密文件。
0: 陆边先生还是不相信我呀？好，我就陪着你一起看看。

0: 们终于到了，九岁红他怎么了？醒了，跟我来吧，走。我苦苦研究了三个小时，我研究，我失败，我再研究，我再失败，我还……
1: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怎么解决的？赶紧说。
0: 中毒者四个小时后会自动清醒。
1: 你真是的，哪那么多废话呀？早说呀！九岁红，你干爹他我已经知道了。

0: 死丫头，臭老头错了，你们是对的，你们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战。臭老头给你道歉，臭老头太自私了。
1: 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啊！
0: 我知道你们为了完成任务，随时可以杀掉我。那个用狙击枪的丫头应该是你们的头头吧，替我说声对不起，她有几次机会杀我却没有动手，她肯定被上级骂了。唉，我这辈子第一次坏了规矩就是偷看了这份资料，说实话我看不懂，但是听死丫头说的那么邪乎，我就好奇，所以啊，我就照着瞎画了一通交给了路边生，凑巧路边生也看不懂，这就糊弄过去了。哎，都怪我昨天晚上没和你们偷偷说明白，你们才会去截一个假资料。死丫头，你别怪臭老头迷昏你，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的四周都是危险，我不动手你就会死得更惨了。我这次去路边生那里恐怕是回不来了，你们袭击了路边生，身份暴露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为了让死丫头能好好的活在香港，臭老头只得舍身取义，牺牲自我了。你们要的东西我就放在你怀里了，死丫头好好的，别忘了给干爹上坟。

0: 我家向林呐！
1: 啊！啊！疼！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2: 啊！等你病了，我也这样照顾你啊！
3: 别咒我，废话那么多。
1: 我不照顾你了。
3: 都砸着我了，老实点。
1: 你能温柔点。

0: 争什么？你个该死的，你把这扫得这么干净，让我怎么办？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我这怎么活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啊，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啊，也不照顾一下我。
1: 好了，陈部，俺们知道错了，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以后注意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可不能这样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真是的。
2: 刘探长自从在仓库里误伤了宁武，就被停职了。
3: 再来啊！
4: 哎，来，
3: 快找个厂吧。
5: 哎，老板，
6: 没
5: 挑啊，
6: 没加工，没往上升，
2: 想练掉了。
7: 我终于见着你了。

0: 有什么吩咐啊，刘探长？
1: 叫什么呢？这位是神猛无敌、智勇双全、破获汇丰银行盗窃的刘督察，港督亲自接见的。哟，
0: 刘督察好，刘督察好。
2: 我现在记账，好使不？
0: 当然好使，当然好使。行行行行行，来。
3: 这才叫热血青春。淡定，淡定。

0: 恭喜你，北辰太郎君，你的调任申请得到批准，你可以随时到广州赴任了。
1: 哈利卡多，ご提います。
0: 我知道，你对你弟弟的事耿耿于怀。不过，千万记住，一切行动要以大日本皇军的利益为重，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杂念。
1: 请将军阁下放心。
0: 你去广州的路上，要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嗨，
0: 我们的化学专家石井信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细菌，这一次你将与他同行，把细菌的样本带到广州的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你务必保护好它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细菌样本的安全。
1: 嗨。

0: 系。
1: 细菌样本。
2: 是的，日军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细菌武器实验基地，细菌学专家石井幸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的细菌，准备把它带到广州一个地下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这种武器一旦出现，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华南地区的战局。
1: 明白了。
2: 政委，对于这种新型细菌，它的危害程度到底多大，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你们必须加倍小心，避免感染。
1: 政委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拿下石井新一，把细菌带回来的。
2: 哦，不必了，就地销毁。
1: 好。

飞尘君。

0: 什么情况？我在保护细菌样本。
1: 报告长官，前面是广州宪兵司令部的新的长官前来接应。

西泽长官，辛苦了。你领，石井医生殿。上车，慢着。对不起，西泽长官，我想，石井医生坐卡车是最安全的。

0: 就是北辰太郎教官。你是我的偶像，在日本我就听过你的名字，一路上辛苦了，请你说下。
1: 白鸽路，快快的，
0: 辛苦了。

嗯，不干。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

0: 强基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

0: 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 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0: 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2: 嗯，
3: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
12: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3: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6: 须以成人今日事，
17: 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剂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谁呀、啊？
1: 就是村长。
0: 村长。
2: 那个人
0: 玉石村长。哎呀，村长
1: 负伤。村长，
0: 村长，
3: 村长。
0: 叔叔，村长负伤了。
3: 快来，快来，负伤了。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19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1: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们过去。哎，慢点，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弄开算了，
1: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4: 快
2: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嗯。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哥。
1: 哎，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敌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0: 哎，
6: 李凡，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
4: 我。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

0: 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是把你抓来了。
10: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3: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0: 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赵局长，
2: 刘飞，赶快通知下去。
1: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2: 好，
1: 驱剿队也来了。
2: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2: 你他妈一干主任，
0: 咱们
2: 这不讲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大康，来人了！
1: 好劲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2: 好，
1: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2: 来，我来，
1: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1: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请，
2: 好。
3: 武工队，
1: 请坐，请坐，
2: 好，
1: 坐。来，请抽烟，
2: 喝茶，
1: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 抽烟，
2: 好，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3: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又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
1: 我去应付，我带路。
0: 等等。
1: 下，
0: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4: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5: 走走走！站住！回去走，回去走，
4: 回去走！
5: 别干什么？
4: 回去！别误会，别误会！
0: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7: 我们是区小队的。
0: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7: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7: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放。
1: 区长。
7: 赵区长。
1: 司令长。
7: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参法哥。
6: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7: 赵区长，
0: 我记住这个教训吧，

0: 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1: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2: 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2: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小张，
0: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结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2: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投资给你。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0: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0: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0: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3: 撞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0: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局长叫你上高防工事。
1: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

0: 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俗话说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对我们的睡眠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产品没有的。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啊全都有了。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 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开。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续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嗯。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1: 哼！
0: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伊迪，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1: 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

0: 先别管他，我们集中十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趁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4: 爷、yeah.
5: 对，
6: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6: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6: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4: 嗯，哎，
3: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4: 那你。耶、yeah, ！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3: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4: 可靠，
3: 完全可靠。
4: 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3: 嗯，
4: 嗯，我看着看，
3: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夏草，李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5: 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信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惠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0: 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摆架。

0: 咱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

0: 能双等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等，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等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等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 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0: 是真的，是真的。

0: 能双等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等，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等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等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 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谢谢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你这儿来？
13: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4: 我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许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发。
1: 恭喜王老板啊，生意越做越大。也要恭喜陈老板，投资越来越能看见回报了。
2: 来看一下，看一看。
1: 哦，对了，我能还你钱了。我早些时候让银行转账给你，这会儿应该收到了。
2: 原本想着这些钱一直牵着，还能多点联系，看来，
1: 好。
2: 陈老师。
3: 什么没听清？我说，太吵了，等一下再跟你说。喂，等一下，等一下跟你讲。他好像说要跟我搞对象，
4: 你还偷偷给我准备开业礼物了。我知道这个戒指。
3: 是慧祥阿姨给你的，你创业的时候把它给卖了，现在她应该回到你的手上了。怪不得你说要存钱嘞，原来是为了给我赎戒指，花了好多钱吧？这是我和亚姐一起的新衣，巧慧。
1: 这么久以来，辛苦你了。这开业大喜的日子搞得这么煽情哦。
3: 等过段时间，店里面稳定了，就把慧祥阿姨接过来了。哦。 好了，
1: 谢谢你啊，玉兰，因为你是我全世界最好的玉兰了。
3: 好了，不哭了。

0: 你刚才说的话我听清楚了，我愿意。
1: 陈王叔，咱俩演个电影吧。

0: 起冲
1: 来回来巧慧在忙你别管她了走了走走了
2: 什么意思啊
1: 我还没准备好怎么跟他们说了不然我们先悄悄的要怎么
3: 第一下恋情啊你不准备公开我
1: 要的不
3: 亲都亲了有什么不愿意

0: 小饼呢？
1: 好。
2: 怎么看亚运会的人还不来？
3: 老板，这怎么办啊？

0: 我。
1: 你呀，我都没认出来。
0: 哎，我跟你讲，你晓得不？这北京人出门要坐地铁，在友谊商店买衣服还要坐电梯嘞。
2: 我们在开幕式上看到好多外国人，那些头发都是什么红的、黄的、白的、绿的。
0: 对。
1: 哎，等等等，巧慧呢？

0: 放着他们走了，你再来。
1: 哦。被坏了吧？
0: 嗯。刚换了新的店面，员工要培训或要升级，接不得气。
1: 来，转过来，充会儿电。好点了吗？
0: 还没。
2: 好累啊。

0: 哎呀，哇，累死我了！好了，这样就公平了。哎，我告诉你，不要偷偷搞这些小动作，腰包就带在一起吧。走，吃饭。
1: 我去点餐。我也去。你看他，狐狸精。
2: 小辉，多吃点，累了一天了。他喜欢吃苦瓜。玉兰，你吃了，你吃啊。
1: 你们也吃啊！等一下，其实今天我们有件事情要给大家宣布。
3: 你们这里只有我们三个，和你。你先听人家把话说完。
2: 赵玉兰，你还替他说话？他就是个狐狸精，他还要把巧慧从我们身边抢走嘞！
0: 不是你误会了，
2: 你哪都有个你，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非要抢人家的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缺德啊？巧慧，我知道你只是一时鬼迷

0: 心敲，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是只要从今天开始，你不跟他玩了，我跟玉兰还是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哎呦，乔慧，
1: 乔慧，你就你听我说句话。你看这个女人她，
0: 她干嘛？你跟她放开，乔慧。
1: 你听我说句话呀，
0: 乔
1: 慧。
0: 乔慧，你不要你
2: 等一下，亚姐，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了。
0: 什么事情了？
2: 你们看这盘卤味不错吧？
1: 来，但是你还记得不？你跟我说要给我个名分呢。
0: 你放开！
1: 你之前都说好的了。
0: 乔慧，他在说什么呀？
1: 乔慧，你说句话，你看。
3: 哎呀，亚杰，他们两个搞对象了，男女朋友的那种。
1: 啊对。
0: 啊，你和他，王小慧在和陈望舒搞对象，王小慧在和陈望舒搞对象。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早就在一起了，视力好的都晓得了。
1: 哎，你别难过啊，我是真的对他好，认真对他好的。
0: 你好有福气，晓得吗？你这是祖坟吗？给人淹了，你晓得吗？
1: 我晓得，我晓得。
0: 你保证，你发誓，你不会限制他的自由，你不准让他哭。
1: 我发誓，我一定对他好。
3: 李亚姐，你莫喝了。
0: 我要喝，我要喝。
2: 李亚姐，你再这样，我不背你回课啊。
4: 哎，巧慧，我问你个问题啊。
5: 你干了？
4: 你和他亲过嘴没有？
5: 马德。
6: 哎，骗人！成年人谈恋爱哪有不亲嘴的？
4: 哎，那你们有没有下一步？对。
3: 好了，咦，你哦，不能喝逞什么能了，以后怎么办哦？
5: 要是你多干个呢？
3: 你也是啊，以后出去住要注意那个安全了。
5: 玉兰，你活该也学坏了，这干么子？
7: 我不见，板凳好的吧？过多近啊！
2: 你不能骂的，可是我站得近。
7: 你一个准备荡个门啊？没得过多近，么子你的咋了？我又是我放屋的咋？
2: 放屋你把劲放烂了！
7: 接到我手里你还想要回去啊？我发癫啊！王彻底还想把你带起走啊，走你们亲爹不日本了。
4: 你还不回去啊？
1: 再等一下咯，我想陪陪你。
4: 你还不回去呀？再等一下咯。
5: 你们两个，你们要我干了，我干了，不干了。
4: 你今天晚上就别回来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也不会给你留门啊。不留了。

0: 没想到玉兰也跟雅洁一样学坏了。
1: 怎么他们这么说你不开心啊？
0: 没有，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你当时被拦在电影院门口，还是我带你偷偷溜进去的嘞？
1: 记得，当然记得。但是你说错了，其实不止这一次。
0: 我不当新娘，我要当工人。

早在你第一次见到我以前，我就已经看见过你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认识以后，我看见了很多面的王巧慧。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首进西南，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一杯咖啡让贵阳进入全球视野。赏民族风情，赴清凉之约，2.4万选手跑进贵州六盘水，将马拉松流量变成夏日旅居流量。央视热播剧《小芳》全程贵州取景，从原生态村寨到高效影视服务，贵州正用青山绿水圈粉全国。暑期研学火热来袭，套路乱象层出不穷，四重核验教您识破纸油，不学陷阱。裹满红糖冰沙，咬开糯香米粒，这一碗碗甜品藏着贵州最鲜活的惬意夏日烟火味。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节目开始，我们先去喝杯咖啡。昨天首次落户西南地区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落下帷幕。最近这两周，全国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且看一杯咖啡如何引来客流，激活城市消费。
2: 当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叠加咖啡节到底能吸引多少游客？在贵阳万象城停车场出入口，一半是外省车牌。万象城的日接待人数较以往实现翻番，一场赛事正撬动贵阳夏季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3: 整个现场布置都非常的专业，有日本的、上海的、成都、深圳的，哪里的咖啡都有，都可以尝试。
4: 贵州特色的咖啡特调，买了三杯，在其他地方没有喝到的风味。
0: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万象城举办。赛场外，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举办，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

0: 已带动万象城及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1: 惠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0: 赛事带来的远不止短期客流。乔治队长咖啡主理人彭晋阳，2025年摘得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队的咖啡主理人胡颖曾斩获世界咖啡与烈酒大赛中国区冠军。一批冠军咖啡师的涌现，让贵阳咖啡进入全球视野。
2: 赛事其实在推动着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让咖啡师去更多的创新，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贵阳投资咖啡店，助力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的速度。
0: 冠军效应持续释放，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贵阳咖啡，紧接冠军咖啡之后的关键词还有 City Walk、 贵阳咖啡一条街。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
3: 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历史，咖啡馆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街小巷的社区店都做得非常的精致。特调分很多类，贵阳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咖啡的发展。
4: 贵州的风味食材库啊很丰富，跟我们的咖啡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风味。外地游客占门店消费的大概70%。
5: 贵阳咖啡的竞争力在于错位竞争，所获得的服务体验和出品体验是和大部分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散落在贵阳市很多不同角落的咖啡馆。
0: 特调通过咖啡解读生活，精品咖啡则专注解锁咖啡的风味密码。在贵阳街头的社区咖啡馆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表达。
6: 不同国家、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风味特色都不太一样。我们一个月会更新一次。现在有16款豆子，其中有5款是埃塞俄比亚，想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豆子的不同的魅力。
7: 老板对于咖啡的知识很到位，今天想整体偏酸一点的，在豆子的选择上，他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很用心的。
0: 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
8: 本来待3-4天就要走了的，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咖啡店太多了，现在待了有3-4个月了，可能还会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走。
9: 最开始我们的店铺只有10个平方左右，客人越来越多，今年5月份搬到新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前后外摆区总共有70平左右，我一天可以卖到将近100单。
0: 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
10: 咖啡增速超过了30%，但是呢，它的占比仍然不高。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5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11: 这个周末，六盘水马拉松火热开跑，2.4万名选手齐聚凉都，在19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中畅快奔跑。今年赛事打破单日半赛模式，升级为贯穿整月的六马赛季，以奔跑串联起生态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消费，释放凉都文旅体融合新活力。
12: 3、2、1。
0: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2.4万人，省外及境外选手占比约69%，半马名额较上届扩容4000人。
13: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凉都，非常喜欢这里。
14: 这次我领着儿子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吃了烙锅，到时候去六盘水的景区转一转，待个2-3天吧。
0: 赛道沿线，20多个展演点位轮番上演彝族民乐、国风舞蹈。最终，六盘水选手郭忠瑞夺得全马男子组冠军，毕节威宁选手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
15: 六盘水的天气对于现在全国各地来说还是非常凉快的，再加上夺冠，非常高兴，非常激励我。
16: 六盘水嘛，不愧是凉都，身体的体感特别舒服，然后一出去的节奏就特别稳。明年我还来。
0: 今年六马打破单日半赛模式，从7月5号到8月4号推出16场配套活动，涵盖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吸引大批外地跑友、游客参加。
17: 我特意提前一周过来，跑完打算再住几天。
18: 这里的餐食挺美味的，我们已经来了6天了，打算再过个4-5天吧。
0: 赛事带火消费，城区酒店民宿预订率超90%，预计住宿消费增收超1000万元。
12: 每年的六马期间都是我们经营的旺季，一房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18: 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额每天都能上万，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今年在马拉松终点的美食体验区免费为跑友提供3万份凉梅汤和炸洋芋。
0: 以赛为媒，19度的凉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跑友游客前来旅。

0: 47.47。六盘水已连续四年位居全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榜首，入选2025中国康养城市百强。
1: 本届的六马呢，也纳入了全省票根消费券支持，紧扣马拉松人流优势，大力发展票根经济。若消费券实现全员满额使用，预计可撬动消费8700多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以赛为媒，以文聚力，以体以流，把流量变成流量。
2: 6月6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为期三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6月6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系列活动轮番推出，跟着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0: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非遗、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
3: 在这场2000多人的大巡游当中，可以听到布依族的发音歌唱，这一口香甜的糯米饭，我还闻到了花椒的香味。
4: 我们这边是中国花椒之乡，顶坛花椒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可以做到防沙固土，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5: 顶坛火锅是比较出名的，它使用的花椒的话，主要的就是顶坛花椒。
0: 今年的6月6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
6: 在我的旁边，千人长桌宴和地摊火锅已经准备就绪了。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再加入当地的调料和新鲜的食材，这一口安逸。
0: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这一锅新鲜现做的美味中有一段邻里互助的故事。
7: 最早的布依族自己赶集的过程中，我会把本地的蔬菜肉一起带过来，找一家当街的住家户借他的锅来煮自己的食材，邀请主人家一起吃，慢慢的地摊火锅形成了。
0: 去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桥下小城贞丰的这一美食被更多人所喜爱。
8: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9: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10: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30-40万了。
0: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
7: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2: 近日，2026贵州山海旅居启幕盛典在龙里举行。海南和贵州多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地加滨海双栖旅居、小车小团定制出行等产品，满足不同客群避暑旅居、亲子研学、疗养等多元需求。
11: 贵州山跟我们山下的海去做一个联动，之后的话我们会推出很多权益。我们这个贵阳塘坝有我们的牧场、农场，可以日咖夜酒。白天微风，晚上微醺。
12: 今年力争要打造5个旅居基地，涉及数字游民、都市白领的城市旅居基地，也有针对银发族的康养疗愈基地，还有针对家庭亲子游的乡村旅居基地等等，不断地去健全旅居服务的标准，丰富旅居体验的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0: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志刚智库创始人王志刚围绕旅居时代化贵州主题进行了分享。
13: 旅游从观光就是打卡开个眼界，到休闲这个度假，最后到旅居，这个是旅游的最高境界。任何旅居的地方都要讲6个字：吃住行游养娱。养就是养老、养生、养育。贵州的旅居在整个全中国，从天时地利到人和，都是齐聚最佳条件的。
14: 您觉得比较吸引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过来？
13: 就是刚性消费的这活力老人啊。第二块呢，就是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嘛。像艺人公司啊，像主理人也行了，假期主要是游学了。父母啊，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游学，这个是个很长见识的地方。
2: 全程在贵州取景的电视剧《小芳》最近在央视热播，贵州山水强势圈粉，观众们不仅追剧，也在追景。一部剧的背后。

0: 后，除了风光，还有什么贵州秘诀呢？来看报道。
1: 7月13号，电视剧《小芳》登陆 CCTV8 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独播。剧中贵州的青山绿水频频抢镜，网友点赞，这才是贵州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前期也是找了很多符合我们剧集设定的省份，其他很多地方旅游的元素会比较重，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更原生态小众的地方。我们当时把贵州当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看景的地方，全省范围内我看了能有100左右的村寨，最终以荔波瑶谷为中心去辐射周围的这个景色，能最大范围内的覆盖我们很想要的不同风格的这种美景。
1: 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足迹遍布黔南、黔东南、贵阳和安顺四个市州，从荔波县瑶谷村到雷山县的白岩村，再到平坝大坡林场，贵州的山水田园一一入境。但跨越四个市州取景并非易事，2023年成立的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为剧组提供了高效务实的拍摄支持。
2: 影视服务中心专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组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对接，剧组的几百号人的这个住宿问题，从上至下很多层级的这个协调，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方方面面给到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之选。
3: 那这部电视剧啊，涉及到59个拍摄场景，我们还优先在本地筹措剧组所需的配套资源，不足的部分呢，及时从云南、重庆等地方调配资源。中心积极协调当地的派出所、医院、客运站等实景场地，统一沟通，精简报批环节。通过组织布衣学会、水家学会、苗学会、瑶学会等民俗专家开展专题座谈，系统提供非遗名录、村史沿革、民俗文化等本土化创作咨询，确保剧本文化底蕴真实可信。
1: 近年来，凭借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和生态资源，贵州日益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电影《无名之辈》《四渡》到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乌蒙深处》，一批批在贵州取景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持续展示贵州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截至目前，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已服务全国来黔、在黔剧组近300批次，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
3: 此前我们已经落地跟着四渡游贵州全域影旅联动活动，下一步同步推进跟着小芳游贵州主题文旅活动，双线并行，放大取景地热度，串联荔波饶谷村、雷山白岩村、夹棒梯田等取景拍摄地，推出乡村民俗、生态山水追剧打卡线路，合力策划影视 IP 加文旅融合项目，把短期的收视热度转化为长效文旅消费增量。
0: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近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联动多平台开启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重点覆盖暑期7月和8月，衔接金九银十及9月和10月，10余家平台联动，聚焦多领域发放惠民补贴，以数字化升级服务体验，激活服务消费市场。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随着暑运到来，近期民航日均航班量恢复至1.8万班，日均旅客运输量稳定在200万人次以上。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9日13时45分，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人民币。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榜单前50影片依次为《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功夫女足》。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近日在上海发布，贵州省共6地市上榜，其中前10名中，贵州省六盘水市位列冠军，贵阳市位列3名，遵义市位列6名。此外，黔西南州、安顺市、毕节市分别位列第29名、第33名、第

43名。据悉，该指数用气温、水体质量、医疗条件、养老社会环境、平均预期寿命等17项指标对76个候选城市进行综合评价，加权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夏季养老适宜度指数，

0: 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到录取阶段，哪些专业热门、就业前景好、发展潜力大，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热切关注的话题。7月16号，教育部一口气增补了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低空运输工程技术、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等等。这些专业明年就将走进课堂。27个专业里，高职专科占了9个，职业本科18个，分布在14个专业大类里，名字一个比一个新。这些新增的专业分三大热门赛道：技术经济、低空运输工程等专业，助力各行各业提质提速。而婴幼儿养育、老年康养类专业则瞄准居家老小需求，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专业持续加码，连续2年增设，足以印证这类行业急需人才补给。如今职业教育跳出了闭门办学的固有思路，转向服务社会、支撑国家战略，育人模式也换了逻辑，不再等产业成型之后再培养人才，而是提前布局潜力赛道，精准匹配行业用工需求。数据显示，2021年新版专业目录实施以来，职教累计增补169个专业，占总量的11%，每年持续动态更新。产业要什么人，学校就设什么专业。这份新专业名单更像是一张产业地图，给未来的就业指明了方向。暑假是孩子参与研学、拓宽眼界、增长见识的黄金时期，但市面上研学项目参差不齐，不少产品看似内容丰富，实则只游不学、流于形式。家长该如何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可以通过以下四通核验，选择靠谱的研学产品。
1: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0: 山东烟台的党女士从事理发行业10年，专攻男士发型。她会根据不同发质、发量设计上演整容式理发，被网友称拿的不是剪刀，是魔法棒。

0: 我以前也尝试过给女生设计发型，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自己还是比较擅长剪男生的发型，就专注男士理容了。现在店里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剪发，我剪一个顾客最少也要50分钟吧，根据他的发质和发量，包括他的穿搭呀，他的气质，给他设计一款比较适合他的，主要还是得看自身的审美和技术。这个顾客的发量也是比较少，他第二天要拍婚纱照，想打扮的帅一点，我就想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设计的美观一点。网友特别搞笑，说顾客已经开始吐信子了，就是满意了。有很多顾客会剪完头发会跟我说，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那么帅过，我听了也是挺开心的。我尽量让我的顾客都笑着走出理发店吧。
1: 盛夏时节，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连片荷塘荷花次第绽放，微风拂过，暗香浮动，游人漫步荷塘步道，邂逅夏日独有的清凉与诗意。

入伏以来气温走高，贵州各地特色消暑甜品受到众多食客青睐。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各地都有哪些老牌和新派的夏日甜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阳举办开幕期活动。
0: 我省深化产学研融合，2025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3.3%。
1: 马蜂窝和同城旅行两大平台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位列热门旅游省份第一位，贵阳居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
0: 我省今天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4度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等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胡广杰、杨同光参加。
3: 徐林来到省气象局，了解全省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和气象预报预警等情况，要求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精准把握天气形势演变及其影响，强化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建设，提升对应急响应的灵敏性和支撑力。在省水利厅，徐林查看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系统和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统，视频督导贵安新区凯长水库、开阳县卫星水库运行管理，要求科学运用防洪工程体系，抓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有力有效防范应对灾害风险。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科学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落细落实应急救援处置和物资力量预置，统筹旱涝同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1: 7月17号至19号，我省迎来大范围高强度强降雨，省气象局启动4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各地落实巡查、智慧监测、水利调度等措施，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人防技防同步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7月17号8时至19号8时，全省35个县域、239个观测站累计降雨量达100至244.9毫米。黔南州3都县出现7站大暴雨，当地气象局提前发布暴雨预警，各镇村迅速行动，有序将沿河低洼、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根据预警信息，党政班子下沉到各个村点位，提前介入干预，安全的转移了群众145户417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情况。部分的水毁路段以及半水桥，我们正在积极的抢修和恢复。
3: 7月19号，铜仁市石阡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平地厂乡降雨量达168毫米，引发积水内涝，部分农田受淹，道路中断。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组织乡村两级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7户94人。
3: 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全乡主干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7月19号凌晨，强降雨导致思南县大河坝镇出现山洪，倒灌街道。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蹲守排查，紧急转移社区群众160余人。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无明显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还需警惕滑坡崩塌，注意安全。入汛以来，全省上下持续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无有工作机制，全力实现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全闭环管理。黔东南州丹寨县乌坝河水库工作人员每日进行防汛巡检，核查水位数据、坝体设施及周边坡面状况，排查安全隐患。遵义仁怀市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心24小时监测各乡镇降雨量，依托全市布设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细化短时预报，精准发布气象预警。
6: 我们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工作群、应急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拓宽预警信息传播路径，确保预警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
3: 桐梓县依托上下游水库协同配合，有效稳控城区河道水位。
7: 结合汛期的水情趋势，联合上游水情数据，精准研判流域整体来水趋势，通过错峰调度、平稳限流、科学蓄水等多种方式，稳定各类防汛风险。
3: 针对汛期雨水频发、水位多变的特点，安顺、黔西南等地加强实战演练、河道清淤、物资储备等工作，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应急反应迅速到位。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在贵阳召开进驻见面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做好明察暗访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等平行主题项目。开幕期举办重点活动35项，全年安排

0: 海常态化项目60个，并将在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双方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
1: 推进数字教育合作，共同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350余门多语种跨境课程，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领域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围绕贵州和东盟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开展联合研究。
0: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累计共有东盟及“一带一路”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余个机构、超5.4万人次嘉宾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青少年交流、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贵州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60%。
2: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亿，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载亿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3: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4: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添加纤味。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3: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
5: 学院争取成立了生态特色食品重点实验室，我们国家基金将近10项发表的科研论文140多篇，主要针对酮酸啊、白酸啊等等菌群结构啊、功能菌株啊、工艺优化、菌基的制备啊。
3: 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6: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5: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回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3: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7: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8: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破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3: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9: 第一代军用机型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大桥它是有实质的地方，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三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型的移动。

0: 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这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1: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一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三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2: 近期，马蜂窝、同程旅行两大平台相继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贵阳均位于榜单首位。7月17号，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50%。7月避暑主题长线线路预定热度环比增长超20%。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六盘水位居第4。贵阳主打黔中喀斯特山水。多元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六盘水坐拥中国良都气候优势，主打旅居康养度假，一省两座城市跻身全国长线避暑 TOP10， 形成山水良城双核心格局。除了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受青睐，山野户外项目体验也成为今年暑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马蜂窝发布的2026暑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10， 贵州同样排在第一，高过河漂流搜索热度上涨178%，猴耳天坑、莲花古洞等轻极限运动圈粉大批游客，让贵州户外玩法平均搜索热度上升148%。2026贵州野芋海海平彝族火把季近日在六盘水市野芋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启幕，活动创新采用海平彝族小镇与预设森林露营音乐会双会场联动模式，为游客带来全天候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
3: 非常的凉爽，六盘水的人民呢非常的好客，非常的隆重，来到这里就像来到家一样的。
4: 从上午一直到晚上，从湖面到草地，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节目和表演。
5: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贵州和广东立足自身优势，持续通过资金赋能、技术升级、园区共建等举措，推动贵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的一人米加工中心，一人米经过脱壳、抛光、色选、分级等工序后，被包装成小袋精米走向市场。
6: 目前整条生产线基本上是最先进的，我们是5层筛片的分级筛，可以帮混米、大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辨别米的细分改了。
1: 依托中国一人米之乡的产业基础，兴仁市整合粤黔协作资金和广东博罗县共同建设了智能生产线，实现了一人米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并建成了7000吨级的恒温冷库系统，有效保障一人米的储存品质。
7: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一人米产业转型升级。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这家蓝莓加工企业，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蓝莓饮料、果干等产品陆续下线。
8: 目前建有4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3000吨，产品涵盖30多个品种，全程标准化作业生产，最大限度锁住蓝莓原生态的营养与口感。
1: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粤黔协作的助力。2021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与麻江县搭建起广东市场加贵州基地的协作模式，紧扣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态的市场需求，推动麻江蓝莓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目前，麻江蓝莓种植面积超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带动3.6万名群众增收。
9: 我们始终坚持麻江所需，南海所能，持续注入粤黔协作帮扶动能，综合运用资金项目和大湾区市场的优势，聚焦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实际需求精准发力。
1: 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小微园区建设为抓手，充分

0: 用好中山市火炬高新区200多万元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打造68个特色农业园区，涵盖水果、蔬菜、养殖等多种类型，不仅丰富了当地的产业生态，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
1: 我们通过小园区项目带动乡村大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协作项目真正扎根乡村，服务群众，长效惠民。
2: 康复医疗是疾病诊疗的重要收尾环节，更是患者回归健康生活的关键一步。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深耕康复医学领域，依托前沿医疗设备、先进诊疗理念，与金钱协作优质资源，构建起中西融合、智能化、全周期的康复医疗体系，让贵州及西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康复诊疗服务。
3: 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大厅，各类患者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
4: 右后脚的半月板损伤了，医生的手法是专业的嘛，热敷啊、超声波啊，其他的一些项目多线条的进行软组织的修复，他们能够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这待了快一个月了，很放心。
3: 针对中风、偏瘫等疑难康复病症，医院引入前沿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打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为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患有脑出血后偏瘫2年多的邹世林，正是这项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5: 了解到了脑机接口呢，它是个又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治疗系统，在这里呢，正好就接触到这一个训练系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感觉到它主要是这个头脑配合，手要卷要伸的时候呢，它有提醒。通过医生的这个耐心细致的讲解，治疗呢比较满意。
6: 技术原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给患者佩戴一个传感器，这传感器会识别患者带有运动意图的这样一些脑力信号，同时进行解码，然后输出指令，辅助患者去进行功能锻炼，就把传统的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我们每年的服务量接近20万人次，单日的诊疗量是在500人次左右。
3: 该康复治疗区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康复治疗大厅，医疗使用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康复病床超100张，康复专项设备投入超1亿元。秉持三分治疗、七分康复的医疗理念，医院整合中西医康复优势，搭建起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康复体系。
7: 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面就提到了，逐渐要把这个咱们治疗端口迁移，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医生跟着病人走，围着病人转，要把治疗的一个思路进行改变。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通过康复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的一个管理和治疗，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我们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一个好的健康医疗服务。
8: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省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公益活动等，将观影与国防教育双拥工作深度融合。今天下午，首场电影拥军活动在贵阳展开，邀请部分获省级以上表彰选术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烈士遗属代表等观看电影四度，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9: 很震撼，很壮观，就是我看的时候我都两个双臂都抓起，就是牺牲的战友，即便就是说生命已经停止，但是他们都不会倒下去。
8: 接下来，活动还将在全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鼓励倡导各级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组织青少年、企业员工等群体和广大退役军人共同观影，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是此次拥军活动的重点影片，在暑期掀起了红色观影热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四度》在贵阳越界影城的票房已突破100万，越界影城也成了《四度》单片全国票房第一的单体影院。 近日，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在黔南州贵定县收官。黔南队16岁小将王康凭借稳定发挥，夺得男子甲组45公斤级冠军，拿下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的首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赛程共计4天，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奋力角逐20个竞赛单项奖牌。

0: 昨天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收官，这是该项国内顶级咖啡专业赛事首次落户贵阳。全国各赛区选拔出的40名咖啡师同台竞技，6名选手晋级最终决赛。决赛现场，晋级选手依次登台完成自选冲煮环节，经过近6个小时的专业比拼，来自南京赛区的钟静静斩获全国总冠军，贵州本土乔治队长咖啡团队00后咖啡师梁宝仪拿下亚军。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圆满落幕，两地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生态食品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活动立足贵州资源禀赋，有效搭建了台包台企抢抓贵州机遇、共赢发展的产业平台。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年知行贵州东盟青年师生研学交流活动走进榕江县，以足球为纽带，传媒为传播载体，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蓬勃活力，搭建中越青年人文交流桥梁。
0: 赛动前景，2026年多彩贵州龙舟冠军赛日前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完赛，全省9支队伍20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黔东南州代表队包揽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2项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住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雨水退场，阳光直涨，天气舞台，气温也随之升了起来。不过今天下午2点，在我省的西部南部地区，气温还能够在30度以下，也是比较的凉爽舒适。未来三天降雨较少。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边缘地区会由阵雨或雷雨转变为多云天气，其余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到了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大部分 地区多云天气，省的西部南部地区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未来三天，像赤水河谷省的东北部的个别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 遵义多云，21到33度；六盆水多云，16到28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8到31度；洪仁多云，24到35度；台里多云转晴，22到33度；都云多云，20到32度；兴义多云，20。

0: 到三十一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

0: 有意义。当年十月，白夜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采收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

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

0: 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2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

0: 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

0: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

0: 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魏国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
9: 国足被废。

0: 我们的谁也不能敲诈。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2: 人生无药无苦。
1: 致敬潜伏暗处
2: 不多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儿的啊。哎，干什么呀？
1: 万福哥，
0: 包子，包子，
1: 你怎么活着？
0: 活着，不是衣裳怎么在租界呀？
1: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呢，还胖了呢。嗯，可以。干什么？
1: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我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
0: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1: 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呢。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1: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1: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1: 鲁太居。
0: 鲁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你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去吧。
1: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夫人，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2: 潘福，这事儿挺好的。
0: 啥挺好的？
2: 我们家的事儿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呀呀！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3: 回来啦。怎么了？
4: 马秋千。
3: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4: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3: 啊，是大爹啊？
4: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3: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哎，行了，我来。
4: 刚才在蒲山山庄，
3: 给
4: 丸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许多死人。
3: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4: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3: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4: 我才不是。
3: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4: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3: 哎呀，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4: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2: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子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4: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生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3: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4: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2: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4: 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2: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4: 怎么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2: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武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来，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在搞笑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2: 老子，
0: 谢谢长官。
2: 高快点，我耽误行军。啊。
0: 来。能行吗？
1: 行。
0: 叫什么？
1: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0: 哦。
1: 大哥，你姓什么？
0: 姓孔，叫孔二包。
1: 孔大哥，

0: 的。
1: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
2: 哎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3: 老祖宗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能去哪儿？
1: 徐小姐，你也搬啊？
4: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5: 哎呦！张太太，哦，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6: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7: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啊，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6: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啊。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7: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4: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1: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8: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
9: 别说话了。
8: 赶脚的，但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了。

0: 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班的好料啊。
1: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2: 兄弟开玩笑的。
0: 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1: 别，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3: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1: 你啥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1: 你再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
2: 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3: 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吗？对吧？
4: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我先上楼休息啊。
3: 那你慢点啊。
4: 别，
1: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3: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1: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儿，正要聊你呢。来，请坐，请上座。
3: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六小姐，
0: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3: 不怕，
0: 喝点热茶。来，
1: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3: 女婿，
1: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0: 你说什么？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3: 什么意思啊？
1: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儿，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2: 啥子意思？
1: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5: 哎，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哎，干什么？
1: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5: 你干什么？
1: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她的动静呀。
5: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
4: 没事吧？
1: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丽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5: 你什么丝袜？
1: 哎，你说我还嘴欠，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3: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4: 老者子在骗死你！
3: 哎呦，快叫巡捕房！啊，张太太没事吧？你有病啊你！
1: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5: 兄弟，
1: 干什么？
5: 兄弟，
1: 躲开！躲开！哎呦，

0: 话好好说。
1: 要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得了，
2: 小姐，
1: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2: 啊，小姐，
1: 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
0: 哎，
1: 我早就想走了。
2: 柳小姐，柳小姐，
0: 你给我躲！
1: 哎呀，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呀！
0: 哎呀，
2: 哎呀，柳小姐，那天王帮的刚呀，柳小姐，哎呦，柳小姐，天王刚呀，
3: 哎
2: 呦。
3: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2: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4: 疏远你什么意思？
2: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4: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5: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3: 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
5: 饿了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和小巷。
0: 哎，指桑骂槐的有什么用啊？
2: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0: 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2: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松开。
0: 哎呀，不
2: 散！
0: 哎，淑媛。
2: 哎呀，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稍稍提高就起了，对吧？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胡，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6: 我说狗们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2: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
6: 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住。住好房间就直说呀，何必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呀？还想把自己当大小姐呢？
2: 走哪儿还带着一个勤务兵，催眉鼠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
6: 瓜田李下，孤男寡女的，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2: 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0: 你别说的太难听了。
6: 潘金莲上庵堂。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
0: 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7: 故作情当佛兵，欺兵不听不成，自立自生，怎空恨，怎空恨。
3: 大佬，该追雨了，雨死你这个丫们儿！
2: 给我报仇！
0: 打呀，打不过啊！痛啊，舍不得。
2: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你给我坐下。
1: 好，一起来

剁死你！我剁不死你！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姐，快进来呀！哎呀，全是灰！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房子快冻塌了。
2: 那怎么办啦？
1: 剁你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
2: 安福，别剁了。
1: 大老妇人，我剁他们一群灰！
2: 别剁了。
1: 哎呀！
2: 你是不是消停了？不，算了吧。知道怕呀。咋了，夫人？
1: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2: 那脑子瓦塌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2: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剁。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
1: 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
2: 中间隔着一层，
1: 我也脱个清净。夫人。
2: 这屋子你不能腾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1: 你坐下。坐回去。夫人，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3: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1: 恶毒，就算恶毒，夫人。 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 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做我，直接给你们扔在灶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2: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1: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 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2: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1: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

0: 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
1: 天诛地灭呀！啊，
0: 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1: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 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起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那个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
0: 你孟万峰，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2: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奎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0: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2: 张云奎。

0: 那真要把那信弄倒了，不挺好的吗？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1: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0: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1: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多余了。
1: 对，
0: 你说的对。 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寻乞是我爹，他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2: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3: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2: 鬼信！
3: 都打起来了。

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是吧？啊，成天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拉一个。

0: 守点规矩。
1: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2: 是的。
1: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2: 明白明白。
1: 记住了啊！
2: 啊，记住。
1: 三班长。
3: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
4: 不会呀，那排队呀。
3: 大家不用抢，都有。
5: 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做的饭？哪个鬼儿子做的饭？一个鬼儿子烧的饭？
6: 不是你现在办办，
5: 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
6: 你是在咒老子？
5: 不是，他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心都没有见带。
6: 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5: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6: 有肉，
5: 对，有肉。你们那个石头找到？谁碗里有肉？
3: 报告班长，我发现肉。
6: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
5: 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大。
6: 中央军瞧不起咱们川军，
5: 你个龟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6: 不是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
5: 张嘴，吃了，妈的，谁故意过来？
7: 你给老子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磕掉了！
5: 哎，班长呢？
8: 班长，没事吧？
0: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不是他的错吗？
5: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的，给我打他！
8: 打他！
5: 打了你了！放死你他！放了你们了！
8: 走了，老师。
9: 啊，都得混。
5: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我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灰心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9: 他娘的，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5: 是，石头给我跪下啊！
8: 跪下！
10: 跪下！
5: 往死里打！
8: 跪下！
11: 尤昌平。
9: 谁呀、啊？
11: 哎呦，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
9: 哦，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
11: 这乔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9: 我这不又回到川军了吗？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
6: 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11: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9: 啊，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12: 是。
5: 哥啊，我这牙

0: 都掉了，这
1: 你自己吃饭把牙硌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的，你的牙掉了吗？
2: 没有。
1: 你的也没掉吧？
2: 没有。
1: 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好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些泥沙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3: 是。
1: 行行行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散了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嗯。误会一场，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哎，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4: 抱歉，兄弟，
0: 劲儿还挺大。嗯。
4: 老兵有了，没淹死你。
1: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九条命。现在才刚用了四条，死不了。
4: 刘排长，
1: 张云奎，
5: 先生，还是给您留
6: 了
5: 位子，您里边请，请。
6: 鲁菜，鲁菜，正宗鲁菜。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那正好，待会儿呀，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罚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
2: 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娘，牛肉，替代，你看看，我今天
3: 搞到两瓶香水呢。是。哎呦，我的天，
0: 老爷，
2: 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
0: 住两个月，你有三个月的压租啊！你这不是撑过打劫，发国难财吗？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这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都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1: 你再说一句试试。
0: 云行，
4: 哎，我这你不是一两天了？
2: 大人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之旅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哎呦，好香啊，嘿嘿，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龙屉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姐，来。
2: 是，师弟。哎，来了。
1: 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呀，
0: 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儿稀软，

0: 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1: 便宜了谁啊？哎呦，
2: 老板。啊，
1: 哦，不锅了。
2: 您尝尝。
3: 嗯，好爽的，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他是春秋时代。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
2: 哎，谢谢老板。
3: 哎，包子，哎，刚从那小军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2: 谢老板。
3: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来，哎，

0: 三十三风雨，下过公墓弄。
1: 啊！裤子！哎呦！
2: 哦，大哥，啊，没烫着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楼上住的还适应？
1: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2: 该吃饭了。
3: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5: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4: 什么叫寒碜呀？这4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1: 林奇，
2: 啊，
1: 你也送。
2: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1: 淑媛，自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2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腾树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他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4: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1: 是。
4: 哎呀，你假捅什么呢？
5: 我真捅他呀。
4: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在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她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

0: 清楚的多了。张云杰，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了，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背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1: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
2: 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3: 那云清，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2: 是啊，你收上来的，
0: 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吧，就
1: 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0: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1: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呦，
0: 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1: 地方货。是和田的，
3: 是和田的，
1: 是和田的呀！
3: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1: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哎呀呀！
0: 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缝个绸，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都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3: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0: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儿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啊，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1: 这米还没淘呀？
0: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大锥，哎呀。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凑暖和一点。
1: 天七，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000。
0: 哦，1000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法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
2: 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
0: 哎呦，我的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3: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租两个月，你要三个月的押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
0: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的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勇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弄堂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都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4: 你再说一句试试。
0: 云奇，
4: 哎，我忍你忍两天了。
3: 大人的事你别管，上楼去。我给你哥上楼，快。好好好，姚姨奶奶，我把钱给你。哎，你别抢呀！哎，
0: 小小年纪冲我喊，乱嗓门的，我是你奶奶。哎呀，层层冰箱。

0: 在这里在
1: 拉萨哎呀你不要再好了。
2: 你说这房东太太吧，仗着有这个房子，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呢？

0: 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
1: 谢谢景娘娘。
0: 按你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张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
1: 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0: 哦，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过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我们才敌方，华军遗弃尸体84000，俘虏150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0，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3000。
0: 行，停，哎，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哎呀，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的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张云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啊！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罪也少。
1: 那我坦白了，你必须打我。
0: 不打你。
1: 我借高利贷了。
0: 你借高利贷？
1: 我后来买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0: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
1: 那。
0: 我打你一棍子，咬死！
1: 哎呀，不是了，中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2: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
1: 哎，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我总没错吧？
2: 房子？
1: 我想生自己的儿子。
2: 儿子呢？
1: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2: 有可能脑子瓦特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1: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0: 滚出来再说。
1: 我不。
0: 张云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3，你给我出来。3。
1: 那你不能打我。
0: 我不打你。
1: 你也不能咬我。
0: 我不咬你。出来。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1: 藤田你还记得吗？
0: 谁？
1: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你说好不打我的。
2: 龙子第一次尬赌了，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1: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吗？

0: 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悄无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1: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0: 谁汉奸？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满门忠良，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桑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2: 下策，下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
1: 哎呦，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0: 再添点。
1: 喂，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嫁给你这样的人？
0: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3: 祖良，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4: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45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挑。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萧沈护着身后20-30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

0: 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小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1: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0: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芜湖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1: 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0: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2: 小姐，罗少爷。
1: 小月。
2: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
0: 87旅谁在里面？
2: 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0: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2: 什么是全部殉国？
0: 就是都战死了。

0: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
1: 夏姐，我不会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看。
1: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办。

0: 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
4: 下一位。
5: 给我上来，我就是他的孩子。

0: 您好，请问您找谁？
1: 你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0: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1: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0: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1: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0: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0: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
0: 喧哗。
2: 武律师，
0: 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0: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1: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1: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

说起来啊，我跟八十七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啊，距离八十七旅的阵地就十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八十七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 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八十七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连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 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
3: 我是你嫂子啊，张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2: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他不是这么要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寸步难行。我这手里他有法理。
4: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了，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核医学究竟是核还是医？它安全吗？哪些人需要它？
1: 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0: 一束微小的核辐射线，它不只是拍片子，而是从肿瘤探测到心脑评估。核医学如何让疾病在功能层面原形毕露？
1: 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
0: 拥抱分子影像，遇见未来医学，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带您揭开核医学的神秘面纱，了解这项洞见生命代谢的前沿科技如何守护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龙龙。
2: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跟核有关，叫核医学。老规矩哈，还是要先考一考两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核相关的医学检查或者是治疗？
3: 核的话，我感觉一下就想到核磁共振。对，平时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也会去拍的。
4: 反正核这个东西我听着就觉得非常的高精尖高大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看到核磁共振是非常的密闭一个环境，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还可以检查。
2: 其实看来我们大家对核医学的了解都还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啊，现在核医学在医学领域可是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呢，它因为涉及到一个核子，很多人一听哈还是有些害怕，也存在了不少的误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核医学，今天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是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核医学的常见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有关于我们核医学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核医学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如果你们觉得有，就举手示意一下。
3: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嘛，
2: 我自己觉得也有，
3: 听这个名字就有。
4: 对，你看我们去做那个核磁共振，进去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对吧？
2: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检查技术？它能不能用于疾病的治疗呢？
3: 我觉得主要是检查吧，治疗的话不太确定。
4: 对，但我觉得有可能能哎，因为你听核这个字它如此的高大上，对吧？搞不好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可能还真的能够治病了。
2: 哎，你看哈，我们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想法。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只能看一些特殊的罕见的疾病？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3: 感觉是看特殊疾病的吧，因为平时常规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压根没听说过。

0: 感觉用不上。
1: 有可能。
2: 其实我就觉得它可能就跟我们的肿瘤更加的相关。你看刚才我们从你们俩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核医学既有些好奇，又存在不少的担忧和疑问。其实啊，核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且实用的学科，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全面精准的了解核医学，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今天的解惑人，来自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教授，有请王教授。
3: 王攀教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遵义医科大学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贵州省核医学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全国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九届、十届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学科建设委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2: 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大家对于核医学哈，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的。
0: 而且我觉得像在医院里面常见的核磁共振应该也是核医学的一种吧。
4: 其实完全不是
0: 啊，
4: 很多病人都在疑问这个问题，甚至有的会说核磁共振是不是核医学，甚至说你们核医学是不是治疗肺结核的。其实都不是，核医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核磁共振呢，它是属于放射科。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打一种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示踪剂，或者说是带一种发光的啊这种 GPS 跟踪器。那么把这个药物打到机体里去了以后呢，它就会进行全身的这个代谢循环。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啊，这个药物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此时我们用核医学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从头到脚的一个全身探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病变在机体中的位置、形态、大小，从而去诊断疾病。这是我们功能成像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核医学它能够早期去诊断疾病，达到这样的一个早诊早治的一个目的。
0: 那拍的时候它成像的那一块就跟这个图片一样是红色，就是会显出来的。
4: 对，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上去挂上我们的核素
0: 啊，
4: 简称为核导弹。挂上以后呢，它进入机体以后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我的病变细胞，然后去点亮肿瘤和点亮疾病。
1: 就可以理解为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 GPS 的一个准确定位。
4: 对，类似这样。
2: 其实通过这张图片我们也能看到哈，它的目的其实是能够很精准地找到我们病变的一个地方。
4: 对
2: 啊，而且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我就一定能锁定这个目标。
4: 对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左边的啊，我们看那个黑白图片，就是我们肺有一个高泌，那么这个高泌甚至肺不张，这个疾病是整个我们右肺上有问题呢，还是里边隐藏有新的病灶？所以我们从 CT 上很难去鉴别。如果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精准地看到，其实这个病灶就在我们的肺门的这个旁边，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肿瘤病灶引起的这个高泌，所以我们就精准地能够对这个病灶进行定位。
1: 那这个追踪器它会有辐射吗？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一种安全的影响呢？
0: 因为平时我们在医院比如说拍 CT 拍 X 光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就有点担心。
4: 大家担心也是很正常，实际上核医学它里面就谈到一个核字，其实呢关键在于我们使用的剂量。我们通常在检查疾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剂量都是极低的，微量级、皮克级，甚至是纳克级，所以对我们的安全影响是非常的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种药物它的寿命很短，所谓的寿命我们医学上讲叫半衰期，一般来讲

0: 们常规用的药，它只有两分钟到六个小时不等。我们只要检查完了以后，大量的盐水，很快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1: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这个辐射会停留在体内的时间过长，哎，没想到喝水它还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的，这边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它的辐射在我们常规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看电视、坐飞机，还有我们大自然都会有照射的。我们清晰地看到，其实核盐水的检查，它的剂量相对都是很低的，而且也是很安全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项哈，吸烟这一块，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吸烟的。如果我们每天吸烟超过20根以上，我们一年的这个辐射剂量会达到53个毫西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核盐水的检查的这个辐射剂量远远要低于我们的常规的这些照射剂量。因此来讲，这个剂量大家不用担心。
1: 从这个对比值来看，确实没有想到平时吸烟的危害会那么的高。那二手烟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的，二手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在平时生活当中能避开的还是尽量避开。
2: 我以为看电视和拍片儿，它的那个辐射是很高的，没想到在这里面反而是最低的。
3: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有些做这些检查，可能还没有一次坐飞机的剂量。你比如说，我们从贵阳坐一次飞机到北京往返，可能它的剂量都要超过我们的常规的这种 X 光啊、CT 啊，甚至核盐水的一些检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我们核盐水的检查。它是从分子层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我们医学界一直在提倡如何早诊早治，所以核盐水呢恰恰在这个早期诊断疾病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核盐水的检查，虽然可能带来一点辐射，但是它的对老百姓的受益远远要大于我们的这个辐射，因此利是大于弊的。
2: 听王主任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平时在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可以去检查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检查，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患者能够顺利检查，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结果，所以往往需要有一些相关的流程。那么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提前预约。那这里面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呢？核血药物它的寿命很短，它不利于储存，我们只能是根据头一天的预约病人的数量来购买相同的这种药物剂量。所以买多了这个就浪费，买少了呢不够用，所以因此这种一定要到核血去提前预约。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药物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有特殊要求的，尤其是有些检查需要空腹，比如说我们做肿瘤检查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要通常要空腹4个小时，它每一种检查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血糖要控制在小于11摩尔每升
3: 啊，空腹血糖吗？
2: 对，空腹血糖。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做 PET CT 检查，头一天晚上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去健身，如果有些肿瘤患者他是正在放疗化疗期间，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间隔半个月以后才去检查。在检查的当天呢，我们尽量不要穿戴一些有金属的
3: 它帮助我们洞察身体的功能。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本期节目的详细科普资料以及精彩片段。王主任，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核医学可以看疾病、看功能、看代谢，但这个观点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厉害，感觉呢能够挖掘出很多我们疾病隐藏的信息。不过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些抽象。那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大家听说过核医学有一个检查肿瘤的神器吗？
4: 没有。
5: 没有是什么呀？
2: 就是核医学的 PET CT。
4: PET CT， 反正我只知道 CT 啊。这个是加强版的吗？
5: 对。
2: 不是。
3: 还不是加强版，这个可能区别是不是很大？
2: 对，完全是两个概念。PET CT 它是一台高大上的检测设备，它可以探测我们疾病的功能、代谢、血供。那么 CT 呢，就是我们刚刚龙龙提到的常规的 CT。 PET CT 就是把两台高大上的设备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我们在采集的时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功能代谢血供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用 CT 来解决我们的解剖结构的问题。两台设备有机组合在一起，做到1+1=2的效果。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疾病去进行详细的多维度多参数的分析，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性。
3: 这样一听，我们这个 PET CT 是一个高大上高技术的一个检查仪器，那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呈现出我们这个明显的症状呢？
2: 大家都知道肿瘤它会抑制性生长，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就要需要大量的能量维持它的生长。那么这个能量主要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其中主要来源就是葡萄糖。那么我们就利用肿瘤细胞这个贪吃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在葡萄糖分子上去挂上或者去构建我们的核医学导弹，就把这个核素标记在我们的葡萄糖分子上，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到人体。注射人体以后，这个葡萄糖就会被我们的肿瘤细胞大量的吞噬， 喷射以后就可以顶亮我们肿瘤细胞。这个时候我们用PET CT，火眼金睛就可以看到这个葡萄糖具体跑在机体的哪个位置去了，可以发现这个肿瘤具体位置、大小、形态、功能、代谢等等这些变化。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肿瘤所处的位置。第一张图是一个 CT 图片，这个病人呢是吞咽困难，到医院呢去做了这个胃肠镜，始终没有找到肿瘤，然后做了一个 CT， 我们依然没看到这个肿瘤的具体位置。

0: 结果呢就到核磁做一个 PET CT， 我们就可以看到食管的中下段有一个黑点啊，就是第二幅图。那么我们在 PET CT 把它融合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食管癌。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一眼就能找到我们肿瘤细胞所处的位置。
1: 这个图完全就是解释了刚才我和龙龙的疑问，
2: 对
1: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而且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躲猫猫啊，我躲在哪个地方，然后呢你有一个透视眼直接一下就找到我。
2: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些病人说，哎，医生给我开了 CT， 为什么还要做 PET CT 呢？是不是这个重复检查或者过度医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早期肿瘤的时候可能它的解剖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是单纯靠 CT 是找不到肿瘤所处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做 PET CT 检查就是进一步的去寻找到底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不是肿瘤，我们来对肿瘤进行一个良性的鉴别。那么这里面就特别需要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诊断它。
3: 对，还是得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1: 对
3: 该做啥检查做啥检查，
1: 还是得听医生的。
4: 那我们的 PET CT 它除了能够诊断我们早期的肿瘤，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医学上检查的这样的价值呢？
0: 我们 PET CT 除了这个对肿瘤的早期诊断以外，还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的鉴别，尤其是我们通过其他 CT 核磁或者血清学检查，我们不能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去鉴别它到底是良恶性。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对肿瘤进行临床再分期。这里再分期指的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看一下已经确诊肿瘤的病人到底有没有转移，如果有转移，我们的治疗方案它完全不一样。所以用 PET CT 可以清楚地看到全身除了原发病灶以外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临床中还经常会拿来用于肿瘤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所有治疗手段的一个疗效评估。用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看看我们肿瘤的活性是不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特别需要 PET CT 来评估一下它的疗效，当然还有用于我们这些原发病灶的寻找。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肿瘤依然找不到原发病灶，那么这种只是提示我们比如说肿瘤标注增高或者说有其他的癌情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肿瘤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探测，可以发现肿瘤的原发病灶等等，它的用处非常大。
3: 那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治疗，那像是这种带有辐射的药它能够治病吗？
0: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1920年代，美国就率先启用碘131来治疗甲亢。我们中国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引进了这个技术，技术非常成熟，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甲亢的一性方案。除此以外呢，我们又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甲状腺癌的转移灶的清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甲状腺癌细胞它特别贪吃碘，我们一旦把这个碘131引入人体后，甲状腺癌细胞它就会去吞噬大量的这个碘131。那么碘131呢，它可以释放一种贝塔射线，吞噬到甲状腺细胞里面去，它就可以去摧毁甲状腺细胞。尤其是我们外科手术把甲状腺癌已经拿掉，但是拿掉呢只是肉眼可见的这些癌细胞被拿掉，那么对一些很小的或者说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组织可能还依然存在肿瘤细胞，甚至有肿瘤细胞转移到肺上、骨上或者其他部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核磁学碘131来进行全身清扫，相当于类似于大扫除，把

0: 机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个甲状腺癌细胞都摧毁掉，把它整个病灶铲草除根，达到最终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哦，原来像这样的一个药，它就是我们把就是他喜欢吃东西放进去，然后引他去吃，就比如说他爱吃奶茶爱吃炸鸡，我就放进去，然后就让它嘣爆炸，对，就消灭这个病灶。
0: 讲得很形象。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精准打击的方法。那我们除了在甲状腺癌其他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应用呢？
0: 我们在2024年7月，贵州省首次开展了用核导弹来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效果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说利用了神经内分泌肿瘤，它会高表达一种受体叫生长因素受体，然后我们在生长因素受体上就挂上我们的核导弹，然后让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吞噬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治疗效果。同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开展用 PSMA， 这个 PSMA 叫前列腺特性末抗原，来去治疗前列腺癌，还有我们乳腺癌，因为乳腺癌会高表达 HER2啊，这种受体，我们也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跟踪器，挂上核素，对我们乳腺癌原发病灶以及广泛转移的病灶进行去精准的打击。当然，我们还有2019年治疗肝癌，还有碘125离子植入实体肿瘤，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手段啊，非常多。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每一种肿瘤，它表达不同种受体，我们就会用相应的配体来构建的这种诊疗一体化，既可以去发现肿瘤，同时又可以去摧毁肿瘤。那么在这摧毁过程当中呢，这种药物，我们挂的这个药物，它的射程很短，一般只有2毫米，所以这个药物是集中在肿瘤细胞里面去摧毁肿瘤，而对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是非常的小，所以达到这种精准治疗。而且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它都无法抗拒我们这种核素的药物，所以不会引起耐药的情况，所以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2: 感觉听下来现在的核医学是精准打击，但是我非常疑惑的就是，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是一次性的还是说多次的？
0: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如果只是早期的或者说转移病灶很少的，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有些肿瘤它是广泛转移，所以我们要通过多次的治疗。
2: 那刚才我们说了哈，这样的治疗其实它的辐射是相对较小的，那它的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别的化疗啊，它会掉发人消瘦，如果是我们这个核医学，它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0: 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小。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有严格的这个实验针的，比如说我们有严重的这种血液系统抑制性疾病比如说骨髓抑制白细胞减低全血细胞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不符合用核医学治疗。当然还有就是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的、肝功能衰竭的、心功能衰竭的，因为这些药物进去以后它需要靠我们的肝脏代谢，需要靠我们的肾脏排泄，那本身我们的肾脏就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不能去正常的排出体外，所以这种病人我们也是不适合治疗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孕期的这种妇女，这个时候也是不能用核医学方法来治疗的除非是在需要挽救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再考量。
2: 听了您的科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医学在现代肿瘤治疗当中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为肿瘤治疗开辟了精准治导的新路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本期的专家呢也将在线解答大家对核医学的疑问，一对一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看来哈，我们核医学在肿瘤领域真的是大显身手，但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只针对癌症这类的大疾病？那它平时对于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和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它

0: 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当然有的。其实我们何一许是慢病管理的一个幕后高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规的这种，就我们心脏性疾病，心脏性疾病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的话呢，常规的我们要做冠脉造影检查，它的使用原理是打入一种碘化醇的一种显像剂。那么这个碘化醇呢，它的分子结构往往比较大，对于我们末梢血管的直径，它要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这个显像剂它就过不去，所以我们对冠脉狭窄的末端我们就无能为力。那么何一许这款呢，我们用核素来标记，标记后呢，它就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我们去可以看到整个心肌细胞是否存活。我们冠脉狭窄以后，血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可能长期的缺营养，缺氧就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此时我们没有做评估就直接搭桥，即便我们把这个血管打通，血液供过去，但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救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手术病人的活力就非常小。如果我们在手术之前提前做一个何一许的 PET CT 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评估，只有这个心肌细胞还存活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搭桥手术，病人就会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在脑血管，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ID 叫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这种蛋白沉积，那么这种蛋白沉积以后呢，就会使得我们记忆力减退行为异常，找不到家，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行为，脾气变得暴躁等等。我们可以看一幅图，上面这一排黑白的这个是我们 CT 检查的，从 CT 上看除了有一些萎缩以外，其他我们看不出有问题。但是我们再看下面彩色的这四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基底节有大量的这些弥漫的彩色的这种亮点，这些就是我们的套蛋白沉积。通过这种检测，我们可以早期的去诊断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脑里面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脑胶质瘤啊、冠珠损伤啊，还有脑膜瘤啊等等，何一许在里面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除此以外，还有我们对这个叫何一许有一个检查骨密度的一个仪器，可以去探测我们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主要是因为骨的密度减少，它叫双能 X 线来检测，它也是检查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何一许在整个慢病的管理当中是发挥强大的功能。
2: 其实刚刚王主任讲那么多，在我看来就是咱们常规检查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个何一许就出手了，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就是迎刃而解，
3: 对它通通能解决。那是不是我在体检的时候我就选择何一许来进行体检，可以吗？这样
2: 直接上来就先
4: 不要普通体检了。
1: 何一许它是在肿瘤诊断包括治疗，包括在慢病管理中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常规在临床中有 CT， 有核磁共振，还有这个 PET CT 核磁检查，有病理检查，血清学检查，超声等等。每一种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所有的检查只能是相互补充，不能替代。临床医生一定是根据我们病情的需求来合理选择一种最适合、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检查方法。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万事儿哈一定要遵医嘱。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其实科学的意义就是能够帮我们精准地解决难题，带来光明。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如此精彩权威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积极的一个互动。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在面对现代医学技术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了解，少一份焦虑，更好地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医生开讲，我们下期再见。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拿不到。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拿不到。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所说的人头煞，可是此物啊！
1: 你们竟然没事。

0: 吃什么呀？好恶心啊！
1: 是人的头骨，外美地上的褐色液体，就是这些东西。藤虫，一旦藤虫养成，便会以其为引，织成各种邪术。这难引人游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将尸体的头割下，就是为了养着藤虫。
2: 藤虫，邪神标记。
1: 这确实是南印的藤树，难道他们就是中了这个东西，所以变成了怪物？
0: 先是罗摩天兵，业火藤，现在又是这种东西，这南印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那些作祟的村民，赶紧救出李莲花。之前被那些怪物围攻的时候，他们好像对斩下的人头避之不及，让人变成怪物的，也是人的头颅。
3: 难道他们害怕人头？我知道了，你还记不记得八荒混元湖上我们看那些骷髅影子？
0: 山崖上的怪石倒影。
3: 对，我们一直以为那只是长得像骷髅的石头。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他们要用怪物来攻击我们，可这些怪物分明就分不清人啊！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被误伤的呢？
0: 自然是躲起来，
3: 而且要躲。
1: 就躲在这些怪物害怕的地方。看来并非巧合，那些石头就不是什么自然奇观的怪石，而是人的头颅裹在泥浆里，垒在山崖上，用来驱赶怪物。
4: 对，他们一定躲在那附近。你们竟然没中人头煞！
0: 想让我们也变得不人不鬼吗？
4: 你们！
3: 你们竟敢亵渎人头神！人头神，不过是饲养藤虫的尸体就被你们奉为神，还真是愚昧啊！上，
4: 快把人头神给我抢回来！快抢啊！看来你们当真很害怕这陶罐啊！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找到这儿。
3: 一定会把你们给撕碎，赶快给我们放了！
4: 你们那些人头神可是怕极了这里的人头骷髅，
3: 断不会进来的，不是吗？
4: 说，把李莲花带去哪里？哼，现在还问这些有什么用？只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抓去的，都活不过一个时辰，恐怕现在已经被分尸。

你要想知道人头神使者的据地妄想，你若不说，我将这东西扣在你头上，做人头神的使者，如何？哼。

0: 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那儿，那儿就是天坑地缝，是制造人头煞的地方，人头神的使者们都盘踞在那儿。
1: 怎么控制他们？
0: 这个没办法，只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痴痴呆呆。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啊！再等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就可以了。
2: 这是李莲花的布袋，晚一分进去，李莲花就多一份危险。走。
3: 李莲花，你醒醒！李莲花，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啊？你可千万别有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莲花，啊，你千万别死啊！我很多事情没问你呢。
1: 别吵了，我还没死呢，只是困了。
3: 你居然没事儿，还睡着了？嗯。你在这睡什么觉啊？
1: 别叫，来扶我起来。哎呦，哎。
4: 哪来这么多血？
1: 哎，就对付那么多怪物，能不见血吗？来来来，扶一下。哎呦，来，谢了啊，也谢了。哎，手怎么了？包得这么难看。
5: 早知道你没事儿，谁还来救你？
1: 哟，
3: 小心。乾坤如意手，金兄，是不是你？

0: 秦琼，真的是你吗？
1: 原来他与陆兄果真是有些渊源，先前这位在客栈看似袭击我们，但并非有心伤害，因为他一早就认出陆兄所赠我的酒壶。秦兄，你还认得这酒壶？ 那你一定还认得我，对不对？我找了你3年了，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一诺千金，绝不会失约。我来赴约。

0: 哎，今年这护百花酿归我了。重耀，
1: 好啊，
0: 能在我手里讨到便宜的，你是第一个，这酒就让给你了。在下金有道，
1: 陆剑池。

0: 幸好有陆兄送我的这个酒葫芦在。后来我才发现，这群怪人怕火，我才围在这个火圈之中，避开了他们。
1: 人没事就好，其他怪人在哪？
0: 这晨光照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的行动缓慢，于是把他们引进这个地牢关了起来。真是好
2: 险，幸好你撑到了天亮。嗯，是啊，都
0: 累了一个晚上，实在是太困了，本来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就碰到某人。啊，
2: 谢谢关心。
3: 不客气。
0: 啊，
2: 男子汉这也疼啊。切，可是。
0: 为何金兄不聚日光呢？也许金兄的人头煞和10年前来的不太一样吧。人头煞？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线索。这个天坑其实就是南瀛人用来炼藤虫的地方。这些武林中人也是被他们骗过来当实验品的。但是这些藤虫似乎都并没有炼成功。这些南瀛人真可恶！
4: 那黄泉符主可在这些人当中啊？
0: 这是黄泉剑，没错。
4: 黄泉符主的武器，那他不在这里，这是我在附近的石壁上发现的，证明他确实来过这里。黄泉符主有一招金蝉脱壳的剑法，是以折剑换神机，想必。 他早已脱险离开了这里，
2: 这岂不是又断了线索？

0: 你们竟然还活着！你快说，人头煞的解药在哪里？
1: 解药！哈哈哈哈哈！人头煞怎么会有解药？把灵魂献给人头神的人，永远都是人头神的奴仆。
0: 你胡说！这天下毒药也好，蛊术也好，既然能治出来，就一定要解药。你快说！
1: 人头煞根本就没有解药，这是你们应得的惩罚。闭嘴！天大地大，天下的奇人异事何其之多，我相信，只要踏遍天涯海角，就一定能找到让金兄恢复的办法。三位，这次多亏有你们相助，我才能找回金兄。陆某再次谢过诸位了。
2: 陆兄，也别这么说。 都没帮上什么忙。
1: 今日一别，相聚不知何年。各位保重。
3: 陆兄保重，
2: 保重。

0: 哦，对了，之前我在天坑里面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只怕南瀛人的目的没那么简单，先把这些人关起来，我带你们过去看一看。
1: 好。

0: 从墙上踏下来的古壁画，用人的头骨养虫卵，
1: 这分明是古南印秘术夜火藤的炼制方法。
2: 在头骨中炼成的夜火藤有母藤和子藤之分，掌握了母藤便能控制子藤进入的宿体。
1: 所以这夜火藤是用来控制人的，
0: 人头煞可能也用了这种方法，那和夜火藤有什么关系？
2: 因为这个夜火藤是古南印的邪法，炼制的方法早都已经失传了。你们想啊，当年南印也只有在皇族还存有一枚夜火藤，但如今南印已经覆灭，那夜火藤也下落不明了。
1: 你的意思是，南印人其实已经发现这些壁画，但此图描绘制作过程不全，所以南印后人并没有完全掌握炼制方法，所以才一次一次试验，导致那些武林高手变成不受控的怪物。
2: 正是如此，也是因为这样，十几年以来这个人头煞早都已经失败了，所以南印人才想放弃，决定去找南印皇室丢失的那枚夜火藤。
1: 南印人想要通过夜火藤将中原武林控制起来，这才是他们需要龙魔天兵的目的。
2: 石长老，我的猜测可也错了。看来我是猜对了。
3: 猜对了又怎么样？反正你们也出不去了。我已经通知我的主人，他带着金渊盟的人正往这儿赶来。你们知道了我们村子里的秘密，又毁了我们的人头煞，活不过今天。
1: 金渊盟，又是你们金渊盟害人。算了，你这十年都在闭关养伤，想必也不是你所为。
4: 青渊盟，南印，
2: 南印人呢、啊？买了雷火，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那你可知，焦立桥就是南印人？
5: 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你主人让我夺青渊盟的权？
6: 你所做之事，狄飞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青渊盟在你的手中，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
1: 阿飞，你怎么了？我可没怪你啊，你别装啊。
2: 他的无性怀又发作了。
1: 阿飞，
2: 我记得这壁画上有解无性怀的方法，看吧。
1: 哦，找到了。这话的意思是，用无心环养大的水蛭从太渊穴吸出毒血，便可驱除体内的无心环。用无心环养大的水蛭，你们既然会用无心环，必是有这种水蛭在身边吧？
3: 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水蛭。
1: 你，
2: 那就不劳烦你了。
1: 你们作恶这么多年，就休想再逃脱了，等着被押回百川院188牢受刑吧。

0: 这是他们专门研究人头煞的地方。
1: 我之前逃命，无意间进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札。你们看。

0: 原来这里有水源，替他解了吴心怀，他恢复记忆，可就变回原来的帝妃生了。你可想好了？
1: 嗯，
0: 罢了，就当是还先前帮我开机关的人情了。

0: 我们的对手，李飞生，此生只有一愿，就是赢他。那对不住，我也帮不了你。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
1: 阿飞，没事了，吴新怀刚清，他只是气血攻心，暂时晕倒罢了。

我阿飞。

0: 游龙踏雪，象仪太监。当年李相仪看到东方青冢梅院中有一株异种梅树，美不胜收，欲折梅十七朵赠与四顾门女子十七人，东方青冢不允，于是二人在梅院比武，你将其挑败折梅而去。我记得用的就是你这招游龙踏雪吧。我果然没看错，你就是李相仪。
1: 婉君，翻进花柔谷。
0: 李门主，别来无恙。十年未见，你还是如此年轻英俊啊！
2: 小大美女，也真是客气了。这十年未见，我看你这个样子，都见老了。
1: 当真是李相仪。
0: 你嘴可真是贱，比十年前还让人讨厌。碧茶之毒，竟让你武功不输。
2: 区区一个碧茶之毒，又怎能困得住象仪太监？
0: 是啊，我这十年苦练功夫，就是为了破你这象仪太监。今天，我定要杀了你。今日我先不与你斗，就尊上要紧，来日我再与你算账。

0: 你醒了，李莲花。不对，应该叫你李相宜了，对吧？是，你和杨周曼，你和狄飞生一直有瓜葛，你对我爹的事如此了解，你一直想要甩掉我，就是怕我知道你的身份，所以白衣大侠也是你，对吧？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1: 还在担心你的安危。
2: 方小宝，有些事我并非刻意隐瞒。
0: 并非刻意，那一只藏在你身上的文景剑，你又当如何解释呢？当年我爹托铁甲门世家以天外云田打造的兵器，除了一件护心甲，还有一柄软剑，牵引我爹骸骨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我爹就穿的那件护心甲。你可知云铁坚硬柔韧，唯一能刺穿护心甲的只有同为云铁打造的软件，就是你手中这把文锦。云铁银血便会泛出蓝光，你还想狡辩吗？
2: 你是说文锦之所以会泛出蓝光，是因为它是云铁所制？
3: 你内力猛劲，这柄软剑或许刚好适合你，再过几日便是你18岁的生辰了，师哥便将这把软剑作为礼物送给你。此剑柔韧，出鞘文锦，战无不胜。
4: 这果然是一把好剑，稳劲亦如文锦，既是师兄所赠，文锦之交，同生死共患难，那这把剑就叫他文锦。
2: 难道我的文锦剑竟来自贺家那块云铁？那贺家三老莫非是被师兄？
0: 你说你不知道云铁，那你手中这把剑又如何解释？
2: 此事另有内情，并不是你想的这样。
0: 你说是真是假自会分辨。
2: 这把文锦我也并不知道是云铁所制，原本这把云铁是贺家。
0: 怎么，谎言被我拆穿了，不知如何解释？还是你现在连骗也不想骗我了？
2: 小宝，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说的话心生怨恨。请你再多给我一点的时间。
0: 李莲花，
1: 不应该叫你李相宜。
0: 你我一路走来，只有我对你推心置腹，可你呢？多少次答应我绝无虚言，可到头来是满肚子谎言。论算计人心，谁也比不上鼎鼎大名的李门主。是我看错了你，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信不信我此刻就为我爹报仇？

真假难辨，今日你我犹如此地，从此以后只等我落。

若有一天，我发现我爹的死当真与你有关，我必定来和你决一死战。

0: 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个了结。来，进新朋友。
1: 新朋友？
0: 最好的朋友。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是哪儿啊？尊上啊，属下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原谅我。原谅你？你为本座护法10年，谈何原谅？莫非是因为本座昨日在玉城强行出关，险些走火入魔一事？
1: 这个玉红烛连个护法的做不好。尊上，你的意思是，昨日你刚刚从玉城出关？
0: 难道不是吗？尊上恕罪，属下当时不在场，不知发生了何事。本座只记得吵吵闹闹，好像有百川院的人在场。
2: 我强行中断修炼，导致功力反噬，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放心。滚进来！都进来吧。
3: 谢过尊上。
0: 我闭关10年，许久未见这么多人，为何躲在外面？
1: 尊上，我等受圣女所托，在外面保护尊上。尊上刚出关不久，身体可有何不适？
0: 头疼。
1: 那让属下。 来服侍你吧。
0: 好啊，
1: 都退下吧。
3: 是。

0: 十年不见，你这张脸还是这么好看。这十年，你辛苦了。
1: 孙生，你回来了就好。十年算什么？阿巧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那你告诉本座，你都愿意做什么？阿巧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一份可以让你睥睨天下、笑傲江湖的大礼。
2: 只是属下尚未成事，等十拿九稳以后，
1: 必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好啊，我等你。
1: 早听说尊少跟吕莲花他们在一起之时，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看来这吴新怀的效力果然很强。

0: 大哥，你晕倒三天了，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来寻你时，你晕倒在莲花楼外。放心吧，你看，我命硬，死不了。现在都没事了。你真的没事？
1: 和尚说毒治肺腑，便开始三日发作一次。 越到最后，清醒的时光会越来越少，要手脚更快才行。
0: 奇怪了，李莲花，你之前不是一向跟方多病在一起吗？怎么你这次生病却迟迟不见他踪影啊？

0: 你慢点，这个方小宝他已经回家了，这些事情本身就与他没有关系，他也不应该卷进来。啊，
1: 你在说什么？
0: 好，没什么。你怎么来了？
1: 李莲花，我爷爷查到罗摩顶的事了。
0: 这罗摩顶里面装的不就是叶火紫藤吗？
1: 是啊，可是叶火藤分紫藤和母藤，那罗摩顶中只有紫藤，母藤早已丢失。我有一点很奇怪，若角雷乔自己也是南印人，为何想集齐四块天兵又如此艰难？
0: 我的想法是，最初带着天兵来中原，企图复兴南印这四个人，他们的后代也渐渐习惯了这些生米的生活，所以渐渐的。也就不用再复兴自己的大业，他们也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所以这四块天兵难以汇集。
1: 总之，我爷爷还查到，母藤如有宿体，便可以百年千年的活下去；紫藤也能通过感应找到母藤位置所在。
0: 你是说，他们拿罗摩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要紫藤，也是为了感应出母藤的位置？
1: 对。如果他们一旦拿到母藤，便可以繁衍出千千万万的子藤，那样就很可怕了。
0: 这件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我得赶紧去一趟。
1: 哎，事情再紧急，你也得先把身体养好，不然像你这样走两步路就倒了。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0: 这么丰盛，苏姑娘又老了。
1: 哎，不麻烦，我都是在石兽村里拿的，你快吃吧。哎，不过说来还挺奇怪的，这个村子这么隐蔽，为何万圣道会知道他的下落，还给他们送了不少米粮和食物？
0: 万圣道？那你又怎么知道是万圣道所送？
1: 那粮袋上都写着呢，那都是我从村子里拿的。
0: 这个标记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1: 这个标记是万圣道内部联络专用符号。
0: 万圣道云铁甲无心怀，难怪十年前四谷盟和金月盟大战双双损伤，这些年受益最多的便是万圣道。十年前，十年后，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阴谋？师兄啊，师兄，你可别那么好过。这些年，你究竟在这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
2: 没想到尊上只记得从玉城出关之后的事，把我们之前所作所为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无心怀可真是个好东西，没损他的功夫，却损了他的记忆，这是天助我也。来人，给我活活血，若是尊上召唤，我可得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
3: 圣女，我觉得盟主此举有些反常啊，我们都知道他一向不近女色的，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你青睐有加了？谁都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还是装的不记得，
4: 万一他是为了蒙骗于你，
3: 我看你还是要多多的提防他一点为好啊。
2: 不可能，尊上的性子我最了解，他这个人最骄傲，不屑作伪，若他会演戏，那狄飞生就不是狄飞生了。
3: 他和那李莲花厮混一处，没准儿就学会那李莲花的诡计多端，

0: 雪宫的话没错，此事蹊跷，你莫要因为他再一次误了我们的大事。若他真的蒙骗我，我就砍断他的四肢，把他锁在房间里，让他永永远远离不开我。不过，尊上是我的人，也只能由我来动手。你休想动他一根指头。哼。
1: 我对狄飞生丝毫没有任何的兴趣。
0: 你发来的密信我看了，你已经确认李莲花就是李相宜吗？是。此人真是讨厌。10年前尊上就心心念念与他比武，眼里容不得别的事。10年后他竟又出现在尊上身边。碧茶之毒不是号称天下制毒吗？
2: 他怎么没把他毒死，还让他活到现在？李相宜到底是李相宜？
1: 看来是杨中曼护了他一命。虽然他只剩了一成功力，但是此人比较麻烦。我们要不要？不用。哼哼。 他既然已经是个废人了，自然威胁不了我们。我正觉得锦衣夜行总是少了什么乐趣，现在好了，看来是天意让他留下来，好让他亲自来见证我的成功。
0: 哼，可是只怕留着他会带来更多的祸害，况且他手里还有一枚玉楼春的罗摩天兵。
1: 四枚天兵打开罗摩顶，缺一不可。哼，不用我们来对付他，你不是在四谷门安排了很多暗哨吗？雪宫，你即刻写封信送到四谷门。萧子金气短量小，心胸狭窄，成不了什么大器。你只需要透露那么一点点信息给他，他便会拼了命来抓这个机会。

0: 尊上，尊上，万万没想到，角力乔那个女人竟然跟外人合伙对你下手，幸亏你没事。角力乔，她能奈我何？只是我10年未出，金渊盟上上下下都是她的人吗？是我轻敌了。尊上放心，盟中还有忠诚之辈，等我们出去，定会将金渊盟再夺回盟主手中。
1: 不慌，他欠本座的债，我会让他加倍奉还。只是我对他手里罗摩鼎里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他们鹬蚌相争，我做渔翁。

0: 方丈今日闭关务禅，方施主请回吧。
1: 无了大师是闭关务禅，还是避而不见啊？好，既然大师今日务禅不得空，那我便在此处等大师出来，

0: 今夜抓了一个细作，是金渊盟的人扮作香客混进普渡寺，就是为了一百八十八牢的余徒而来。谁告诉你余徒在普渡寺的？
1: 说，是谁？
2: 我只听圣女说，她从莲花楼得到消息，其他再也不知。我绝无虚言。李莲花，哼，司库门那边刚收到一封密信，正是告发李莲花的。

0: 六天了，我不能再等下去。
1: 你起来了。好你个李莲花，身子弱的还像个纸糊的。一个寒症而已，躺了这么多天，吃了我关大哥那么多人参丸还不见好，发起病来的时候眼神还不太好使。哎，李莲花，要不然你别去找那个什么鬼莲泉了，还是跟我回我哥那儿，让他帮你好好诊诊。
0: 哼，我就是大夫呢，去找你义兄的话，那岂不是承认我医术很差。这几天我已经好很多了，下一步呢，我想我还是出去走走，说不定这个方法会很好，放心吧。
1: 可是你说的那个莲泉已经在石兽村消失踪迹了，我们要去哪儿找他？
0: 小勇，我需要你帮个忙，帮我找一张祖母绿矿藏的舆图。
1: 祖，你要这个做什么？
0: 莲泉修的是黄泉圣经，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叫避中计，这招呢需时常放毒才能不损自身。我听说他曾买过一张巨大的祖母绿影壁，通过这个绿影壁呢才能解毒退热。他当年离开家中，祖母绿影壁呢已经被仇人击碎，我想他为了保命一定就住在祖母绿矿附近。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你要注意身体啊。
0: 注意安全。
2: 皇上，那方少侠在您疗房堵了三日三夜，您当真不见他？
3: 他要的答案我给不了他，你就说我外出未归。
4: 大师。哦，不是说好了出家人不打诳语吗？
3: 方施主，老衲还有要紧的功课，我要马上诵经去。
4: 大师，我知道李莲花是谁了。
3: 你知道了，那你还拦着老衲作甚？
4: 我只是想问个明白，他为何隐姓埋名不肯回来？还有，我爹单孤刀的死是不是和他有关？
3: 这第一个老衲知道了却不能说，第二个老衲不知道也不能胡说。
4: 为什么不能说？你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吗？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他的武功当真没了，还是他在故意隐藏实力呢？纵使他跟狄飞生比武受伤了，像他这样的高手不可能一蹶不振的，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3: 方施主，你想过没有，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往往才是最正确的答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4: 晚辈不明白，还望大师指点。
3: 言尽于此，剩下的老衲有言在先，我帮不了你，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不过老衲倒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这般纠结究竟是因为他是李相夷呢，还是李莲花呀？心中有风雨波涛，你就会失去一滴水的智慧，于是反倒不如回头想一想那一滴水中的乾坤。这么多年了，他独往独来，老衲可只在他身边见过你这一个朋友。
4: 朋友，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您知道，狄飞生知道，唯独我不知道，我算什么朋友？
3: 哦，天气坏了，只怕风暴就要来了。哎呀，
4: 大师，冯督兵，可算找到你了。破刃榜上又有新的通缉之人，四大院主都叫你快些回去。
5: 谁啊？
4: 李莲花。
5: 什么？
4: 齐院主啊，为什么李莲花会上了破刃榜呢？
6: 四谷门收到了一封密信，说是李莲花已经加入了金元盟，萧门主特派我们百川院彻查此事。
4: 这绝对不可能，一封莫须有的密信怎么就能定他的罪了？我和李莲花闯荡数月，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替他作证。这破刃榜上悬有暗花，全江湖的正道都可以捉拿他。李莲花武功不济，万一被人所伤，
3: 那就……你可知道李莲花身边那个戴面具的叫阿飞的人是谁？
6: 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他呀就是狄飞生。
3: 你和李莲花以前形影不离，和那个叫阿飞的也曾一起出入过，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蹊跷吗？
2: 我
6: 嗨，小病病刚涉足武林，他怎么可能认识已经十年没有出没过的狄飞生呢？慕容妖还未离开大西，石水去寻他了，马上就能知道真相。
2: 我见过阿飞，但却从未见过他的真容。
7: 你可曾见过他的武器？
2: 他身后背的是一把长刀，未曾出过鞘。他这个人十分傲慢，说寻常人不值得他出刀。我想起来了，他出过一次，印象当中那是一把横刀，双边开刃，上有金轮，每当出刀之时还会有金石呼啸之声。
3: 狄飞生杀的第一个成名高手就是血雨翻僧狂剑子，他把他法棍上的金玉转轮拆下来挂在自己的刀上作为战利品，这么看来他的确是狄飞生无疑。
8: 没想到那个李莲花竟然真的和狄飞生混在一起。
6: 无论如何正邪不两立，他既能与那个魔教盟主混在一起，那我们也算是没有冤枉他。
4: 等等，就算他真的和狄飞生在一起，也不能代表他就是金元盟的人。或许他在借助狄飞生的力量才杀南印的罗摩天兵。
3: 什么罗摩天兵？
4: 我们在查金满堂一案中发现一个古老的容器，里面藏着南印的万古之王夜火藤。
6: 夜火藤，
3: 没想到夜火藤竟然有可能现世了。如此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
6: 哎，要我说呀，这夜火藤也是百年不见了，是真是假很难辨，
8: 总要拿回来查个清楚。那枚罗摩天兵呢？在李莲花身上。
7: 在他身上？你这么信赖他，他却对你处处提防，他一个身无武艺之人，难道交由他保管要比你更安全吗？算计人倒是有一套，能把你这个刚出江湖的毛头小子算计得明明白白，而后你还心甘情愿地替他说好话。
4: 我不是信他，我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或许真有事情隐瞒，但绝非大奸大恶之人。
7: 他对你有说过一句实话吗？我们调查过，他的名字来历均是伪造。他若真是一个没有功夫的江湖游医，怎会总是有意无意地卷入江湖纷争之中？你以为是你在主导案子的调查？实则你想一想，你们二人之间究竟是谁在主导？狄飞生是什么人啊？自私自大，冷血无情，可他却愿意乔装打扮地跟在李莲花身边。我实在是想不出这江湖之中有谁能让狄飞生这么的俯首帖耳，更想不出此人有何目的。这个李莲花深不可测呀，或许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李莲花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也是你作为刑探的职责所在。
3: 你最了解他了，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未来的动向，这个案子就交由你负责。 尽快抓他归案。
8: 你放心，我们百川院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若李莲花当真无辜，等抓他回来，一切说清楚，我们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你也希望能早日解开他身上的谜团。

你这个人除了爱抠门了点，爱湖州了点，还憋着一堆秘密以外，这大体上也算是个好人。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有危险。

0: 把皇权府主全部资料翻出来。是。
1: 所有关于连泉的行踪都是十年之前的，这十年此人就如同人间阵法一般，全无动向。到底该去哪里找他？连泉人间阵法，但他的属下不可能同样毫无痕迹。我一个个找，总能找得到。
2: 牛头马面，先天畸形，连体猿，
1: 这两人如此特殊，只怕连易容都难以掩饰行踪。
0: 把所有关于皇权府主手下牛头马面的机甲全部翻出来。
3: 是。

0: 逃往李庄小远城。
1: 李莲花，我找到了，你看，我朝的祖母绿多是波斯进口，矿场虽不多，但是有五处的，如此分散，咱们该不会是要挨个找过去吧？
0: 连泉呢要躲仇家，大矿人多隐杂，连泉应该是不可能会去的。排除这两处的话，这剩下的这三个小矿，小庸，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
1: 此处有温泉。
0: 温泉。
1: 嗯。
0: 背靠群山可以隐匿，左右温泉可以疗伤。要是我选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最佳的地方。
1: 那咱们就去这个黎州小远城。
2: 小心火烛！
3: 素华，
4: 娘，快进来，快门！
3: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告诉你家里危险，不让你回来吗？
4: 姑父一家要去外地做生意，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我赶着出门前来看看你和爹，没人看到。

0: 你看，你不是报方多病查案的吗？你怎么上了破刃榜？我得找方多病问清楚。
1: 来不及了，既然破刃榜上要抓我，看来我这个莲花楼也待不下去了。小庸，我们现在得兵分两路，分开走。
0: 啊？
1: 别啊了，你帮我带着莲花楼还有狐狸精，我们在小远城外会合。
0: 好吧，他们寻到莲花楼发现是我，应该也不会为难我。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1: 你也小心一点。
0: 这个是我做的迷药，可以救命的。
1: 行，快点走吧。
0: 留神点你的小命。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腹部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尤其是将军肚、水桶腰，不仅有碍美观，更是对健康的最大威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主任医师田心老师。将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本期《超级美味》。
1: 超级美味，
2: 点石成金。
1: 好了，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主题，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啊。
2: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美食大师江波先生，
1: 欢迎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其次呢，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哈，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田心老师，欢迎江老师。
4: 大家好。
1: 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男士，这个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2: 那个肚子不光是男士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
4: 对，
1: 这个话有科学根据，
4: 不夸张，不夸
1: 张。真的吗？
4: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的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2: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4: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两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
1: 对，
4: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你比如说脑血管，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肢体活动不利的，有后遗症的，这些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呢都会受到影响。
2: 对，
4: 那么他就用药物来控制，而不想我为什么会频繁的发作这个心绞痛，那么再下一步可能就心梗了。那等到你如果救不回来了，那你可能人生就画个句号了。
1: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4: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
4: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呐、气短呐、头晕呐、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方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4: 其实放在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2: 对，
4: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这是菊花荷叶。
2: 对啊，
4: 这个呢是茯苓。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失重，那么有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

0: 是说变完总有一种哎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有。
0: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帮助它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的陈皮，
2: 它最好是五年以上。
0: 哎，对对对，哎，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哎，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哎，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现打嗝呀、反胃呀，啊，也会出现呢排气呢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帮它消胀，就是说一个理气的作用。其他那几个呢，有的人可能了解中医，觉得那几个是不是太凉了呀？
2: 是
0: 太凉的情况下，体内的湿是不容易化的。我们叫湿呢，叫非温不化。那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1: 真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这是我们直观的，他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没有？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就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1: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0: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郁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然后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三天两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一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2: 老觉得没排干净，
0: 哎，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些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比如有的人嘛，他就说肚子大，他自己不承认，他说他是啤酒肚。您觉得像他这种说法您应该怎么解释
0: 啊？不管是啤酒肚，还是脂肪肝，还是各种各样的将军肚，其实都是体内的物质堆积。它像什么呢？就是一种正常的水液代谢失调产生的废物。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一些流动的水液，你看还往下滴，
2: 对对对，
0: 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有热有湿。

0: 熏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湿就是多余的水、垃圾、废物，那么它最容易堆积在中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中焦最主要的就是脾胃。虽然我们说肥胖可能跟吃的有关系，但不完全跟它有关。有很多人呢思虑过多，就是想事想的太多，还有呢就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再有一个呢吃甜食吃的多，吃主食吃的多，其实这些呢都是体内增加痰湿的这种几率。那么这些东西整天呢又不动，所以在肚子这个地方呢它聚集。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什么，体重是一个数值，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我说你量没量腰围，就说腰围，有的人说啊我量了，我什么28、29、33那这样的，哎，但是这个值呢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对比。我说你现在记住你的尺寸，用中药调理之后，那么呢它的尺寸呢就会有改变。看这个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推动水液的去代谢，然后呢再增强它的就叫固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呢叫什么正和邪，我们叫扶正去邪，邪就指的是多余的水分，正呢就是它脾虚。所以说茯苓这个药呢既可以排湿又可以健脾扶正，还有呢陈皮它行气，就增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要是行气推动体内的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它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所以你看这个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0: 对，
1: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2: 这对玫瑰花的功效呢？
0: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2: 对，
0: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呀，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其实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像解瘀的这种，
1: 相反它是非常的补食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这个
3: 老师，
1: 嚯，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煲煮，
2: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哎，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儿。
1: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2: 对，
0: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2: 对，
0: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1: 你看啊，哇，这个可真好吃啊，
0: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1: 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0: 对啊，
1: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0: 是，哇，
1: 非常感谢姜波老师，谢谢姜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0: 对啊，
1: 在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2: 对，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男士，这个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2: 那个肚子不光是男士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
0: 对，
1: 这个话

0: 有科学根据，
1: 不夸张，不夸
0: 张，真的吗？
1: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呢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2: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1: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两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哎，
0: 对，
1: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你比如说脑血管，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肢体活动不利的，有后遗症的，这些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呢都会受到影响。
2: 对，
1: 那么他就用药物来控制，而不想我为什么会频繁的发作这个心绞痛，那么再下一步可能就心梗了。那等到你如果救不回来了，那你可能人生就画个句号了。
0: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1: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
1: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0: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有什么东西啊？
1: 其实方子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2: 对，
1: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这是菊花荷叶。这个呢是茯苓。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0: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
1: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湿重，那么有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荷叶还有山楂。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体内的全身的脂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给你排出去。你看这个决明子，它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体内尤其是大肠有湿热的，这种情况下呢适用于便秘的患者。有些人呢他其实这种便秘呢他不属于就是说好几天不排便，它属于什么呢？排不痛快，排不干净，就是说便完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帮助它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的陈皮，
2: 最好是5年以上。
1: 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现打嗝呀、反胃呀，也会出现呢排气呢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帮它消胀，就是说 一个理气的作用。其他那几个呢，有的人可能了解中医，觉得那个几个是不是太凉了呀？
2: 是
1: 太凉的情况下，体内的湿是不容易化的。我们叫湿呢，叫非温不化。那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0: 真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就是我们直观的，他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没有？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睛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0: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1: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郁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好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三天两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一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2: 老觉得没排干净，
1: 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比如有的人嘛，他就说肚子大，他自己不承认，他说他是啤酒肚。您觉得像他这种说法您应该怎么解释
1: 啊？不管是啤酒肚，还是脂肪肝，还是各种各样的将军肚，其实都是体内的物质堆积。它像什么呢？就是一种正常的水液代谢失调产生的废物。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一些流动的水液，你看还往下滴。
2: 对对对，
1: 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有热有湿熏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湿就是多余的水、垃圾、废物，那么它最容易堆积在中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中焦最主要的就是脾胃。虽然我们说肥胖可能跟吃的有关系，但不完全跟它有关。有很多人呢思虑过多，就是想事想的太多，还有呢就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再有一个呢吃甜食吃的多，吃主食吃的多，其实这些呢都是体内增加痰湿的这种几率。那么这些东西整天呢又不动，所以在肚子这个地方呢它聚集。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什么，体重是一个数值，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我说你量没量腰围，就说腰围，有的人说啊我量了，我什么28、29、33那这样的，但是这个值呢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对比。我说你现在记住你的尺寸，用中药调理之后，那么呢它的尺寸呢就会有改变。看这个 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推动水液的去代谢，然后呢再增强它的就叫固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呢叫什么正和邪，我们叫扶正去邪，邪就指的是多余的水分，正呢就是它脾虚。所以说茯苓这个药呢既可以排湿又可以健脾

0: 扶正，还有呢陈皮它行气，就增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要说行气，推动体内的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它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0: 对，
1: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2: 这玫瑰花的功效呢？
0: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2: 对，
0: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呀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也是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者像解瘀的这种，
1: 相反它是非常的朴实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
3: 这个老师，
1: 嚯，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包煮。
2: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哎。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
1: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0: 不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2: 对，
0: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2: 对对，
0: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1: 你看啊，哇，这个可真好吃啊！
0: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1: 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0: 对啊，
1: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0: 是，哇，
1: 非常感谢姜波老师，谢谢姜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0: 啊，
1: 在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2: 对，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0: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
0: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啊？
0: 其实方子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2: 对，
0: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

0: 花，哎，这是菊花，荷叶，
1: 对，
0: 啊，这个呢是茯苓，哎，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2、1，
4: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有仔，今晚通风透餐，打肚吧。
1: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2: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1: 还有一个我班长叫林国。
3: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4: 我潮州班头的来。
5: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2: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1: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
2: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0: 味道来了，
6: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0: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7: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6: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1: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2: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3: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2: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0: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三四十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
1: 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0: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
1: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2: 天天东西都卖完了。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4: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5: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6: 脆的香了都有。
0: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7: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3: 人生得意须尽欢，
4: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6: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5: 富二代这个名字是谁想的？
2: 海哥想的呀，
1: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0: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5: 装扮过来啊！
8: 装扮的呀，装扮的呀。
1: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5: 那就在公主吧。
2: 来，坐这个。
9: 这个贝里
10: 来了，
9: 六
10: 七
9: 一
10: 杯，
9: 来要再拿六。
6: 两杯，
1: 两杯吧。
6: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0: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1: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1: 型
11: 的
1: 人？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6: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1: 战友战友一百唱，
12: 战友战友齐鲁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
13: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4: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6: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碟粉肠头。
2: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7: 梁海忠
2: 一起吃个夜宵。
17: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8: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因系边啲啊？哦，我喺女大学同学一起过来食炸串，你过来吗？

0: 天晚上有点忙，你趁热吃。
1: 老板娘吃一点。
0: 你们先坐，我先忙。
2: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3: 什么粉
4: 啊？
3: 这个是
4: 酸梅粉，
3: 酸梅粉，酸梅粉，
4: 对，酸梅粉，小的、
5: 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6: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8: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的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吗？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
7: 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苦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8: 是。凉瓜配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9: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7: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这里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味特别脆。
3: 小哥，44号。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2: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
3: 你们。
2: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5: 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刚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4: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6: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7: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只猫一起吃宵夜，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2: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3: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2: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4: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5: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6: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7: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4: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1: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8: 旅居到贵州，生活
9: 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山卫国捐躯。
8: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3: 把出动精锐支队的威风来！
1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8: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5: 人生无怨无悔。
8: 致敬。

0: 潜伏暗处，
1: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三二一，
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阳举办开幕期活动。
0: 我省生化产学研融合2025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3.3%。
1: 马蜂窝和同城旅行两大平台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位列热门旅游省份第一位，贵阳居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
0: 我省今天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4度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等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胡广杰、杨同光参加。
3: 徐林来到省气象局，了解全省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和气象预报预警等情况，要求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精准把握天气形势演变及其影响，强化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建设，提升对应急响应的灵敏性和支撑力。在省水利厅，徐林查看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系统和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统，视频督导贵安新区凯长水库、开阳县卫星水库运行管理，要求科学运用防洪工程体系，抓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有力有效防范应对灾害风险。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科学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落细落实应急救援处置和物资力量预置，统筹旱涝同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1: 7月17号至19号，我省迎来大范围高强度强降雨，省气象局启动4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各地落实巡查、智慧监测、水利调度等措施，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人防技防同步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7月17号8时至19号8时，全省35个县域、239个观测站累计降雨量达100至244.9毫米。黔南州3都县出现7站大暴雨，当地气象局提前发布暴雨预警，各镇村迅速行动，有序将沿河低洼、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根据预警信息，党政班子下沉到各个村点位，提前介入干预，安全的转移了群众145户417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情况。部分的水毁路段以及半水桥，我们正在积极的抢修和恢复。
3: 7月19号，铜仁市石阡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平地厂乡降雨量达168毫米，引发积水内涝，部分农田受淹，道路中断。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组织乡村两级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7户94人。
3: 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全乡主干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7月19号凌晨，强降雨导致思南县大河坝镇出现山洪，倒灌街道。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蹲守排查，紧急转移社区群众160余人。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无明显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还需警惕滑坡崩塌，注意安全。入汛以来，全省上下持续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无有工作机制，全力实现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全闭环管理。黔东南州丹寨县乌坝河水库工作人员每日进行防汛巡检，核查水位数据、坝体设施及周边坡面状况，排查安全隐患。遵义仁怀市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心24小时监测各乡镇降雨量，依托全市布设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细化短时预报，精准发布气象预警。
6: 我们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工作群、应急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拓宽预警信息传播路径，确保预警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
3: 桐梓县依托上下游水库协同配合，有效稳控城区河道水位。
7: 结合汛期的水情趋势，联合上游水情数据，精准研判流域整体来水趋势，通过错峰调度、平稳限流、科学蓄水等多种方式，稳定各类防汛风险。
3: 针对汛期雨水频发、水位多变的特点，安顺、黔西南等地加强实战演练、河道清淤、物资储备等工作，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应急反应迅速到位。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在贵阳召开进驻见面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做好明察暗访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等平行主题项目。开幕期举办重点活动35项，全年安排常态化项目60个，并将在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双方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
8: 推进数字教育合作，共同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350余门多语种跨境课程，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领域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围绕贵州和东盟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开展联合研究。
3: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累计共有东盟及“一带一路”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余个机构、超5.4万人次嘉宾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青少年交流、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贵州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60%。
1: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亿，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役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9: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10: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添加纤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9: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
11: 学院争取成立了生态特色食品重点实验室，我们国家基金将近10项发表的科研论文140多篇，主要针对红酸啊、白酸啊等等菌群结构啊、功能菌株啊、工艺优化、菌基的制备啊。
9: 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12: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11: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

0: 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1: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2: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脱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0: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3: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大桥它是有十字架的，往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3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边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0: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4: 近期，马蜂窝、同程旅行两大平台相继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贵阳均位于榜单首位。7月17号，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50%。7月避暑主题长线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六盘水位居第4。贵阳主打黔中喀斯特山水。多元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六盘水坐拥中国良都气候优势，主打旅居康养度假。一省两座城市跻身全国长线避暑 TOP10， 形成山水良城双核心格局。除了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受青睐，山野户外项目体验也成为今年暑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马蜂窝发布的2026暑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10， 贵州同样排在第1，高过河漂流搜索热度上涨178%，猴耳天坑、莲花古洞等轻极限运动圈粉大批游客，让贵州户外玩法平均搜索热度上升148%。2026贵州野芋海海平彝族火把季近日在六盘水市野芋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启幕，活动创新采用海平彝族小镇与玉社森林露营音乐会双会场联动模式，为游客带来全天候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
5: 非常的凉爽，六盘水的人民呢非常的好客，非常的隆重，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一样的。
6: 从上午一直到晚上，从湖面到草地，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节目和表演。
7: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贵州和广东立足自身优势，持续通过资金赋能、技术升级、园区共建等举措，推动贵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8: 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的薏仁米加工中心，薏仁米经过脱壳、抛光、色选、分级等工序后，被包装成小袋精米走向市场。
9: 目前整条生产线基本上是最先进的，我们是5层筛点的分级筛，可以帮粉米、白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离别门的区分开来。
8: 依托中国薏仁米之乡的产业基础，兴仁市整合粤黔协作资金，和广东博罗县共同建设了智能生产线，实现了薏仁米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并建成了7000吨级的恒温冷库系统，有效保障薏仁米的储存品质。
10: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0: 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薏仁米产业转型升级。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这家蓝莓加工企业，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蓝莓饮料、果干等产品陆续下线。
2: 目前建有四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3000吨，产品涵盖30多个品种，全程标准化作业生产，最大限度锁住蓝莓原生态的营养与口感。
1: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跃迁协作的助力。2021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与麻江县搭建起广东市场加贵州基地的协作模式，紧扣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态的市场需求，推动麻江蓝莓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目前，麻江蓝莓种植面积超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带动3.6万名群众增收。
3: 我们始终坚持麻江所需，南海所能，持续注入跃迁协作帮扶动能，综合运用资金、项目和大湾区市场的优势，聚焦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实际需求精准发力。
1: 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小威园区建设为抓手，充分用好中山市火炬高新区200多万元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打造68个特色农业园区，涵盖水果、蔬菜、养殖等多种类型，不仅丰富了当地的产业生态，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
4: 我们通过小园区项目带动乡村大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协作项目真正扎根乡村，服务群众，长效惠民。
5: 康复医疗是疾病诊疗的重要收尾环节，更是患者回归健康生活的关键一步。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深耕康复医学领域，依托前沿医疗设备、先进诊疗理念，与金钱协作优质资源，构建起中西医融合、智能化、全周期的康复医疗体系，让贵州及西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康复诊疗服务。
6: 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大厅，各类患者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
7: 右后脚的半月板损伤了，医生的手法是专业的嘛，热敷啊、超声波啊，其他的一些项目多线条的进行软组织的修复，他们能够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这待了快1个月了，很放心。
6: 针对中风、偏瘫等疑难康复病症，医院引入前沿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打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为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患有脑出血后偏瘫2年多的邹世林，正是这项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8: 了解到了脑机接口呢，它是个应该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治疗系统，在这里呢，正好就接触到这一个训练系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感觉到它主要是这个头脑配合，手要卷要伸的时候呢，它有提醒。通过医生的这个耐心细致的讲解，治疗呢比较满意。
9: 技术原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给患者佩戴一个传感器，这传感器会识别患者带有运动意图的这样一些脑力信号，同时进行解码，然后输出指令，辅助患者去进行功能锻炼，就把传统的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我们每年的服务量接近20万人次，单日的诊疗量是在500人次左右。
6: 该康复治疗区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康复治疗大厅，医疗使用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康复病床超100张，康复专项设备投入超1亿元。秉持3分治疗7分康复的医疗理念，医院整合中西医康复优势，搭建起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康复体系。
10: 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面就提到了，逐渐要把这个咱们治疗端口迁移，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医生跟着病人走，围着病人转，要把治疗的一个思路进行改变。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通过康复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的一个管理和治疗，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我们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一个好的健康医疗服务。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省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公益活动等，将观影与国防教育双拥工作深度融合。今天下午，首场电影拥军活动在贵阳展开，邀请部分获省级以上表彰选术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烈士遗属代表等观看电影四度，

0: 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1: 很震撼，很壮观，就是我看的时候我都两个双臂都抓起，就是牺牲的战友，即便就是说生命已经停止，但是他们都不会倒下去。
0: 接下来活动还将在全省九个市州同步开展，鼓励倡导各级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组织青少年、企业员工等群体和广大退役军人共同观影，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是此次拥军活动的重点影片，在暑期掀起了红色观影热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四渡》在贵阳越界影城的票房已突破百万，越界影城也成了《四渡》单片全国票房第一的单体影院。近日，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在黔南州贵定县收官。黔南队16岁小将王康凭借稳定发挥，夺得男子甲组45公斤级冠军，拿下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的首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赛程共计4天，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奋力角逐20个竞赛单项奖牌。昨天，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收官，这是该项国内顶级咖啡专业赛事首次落户贵阳。全国各赛区选拔出的40名咖啡师同台竞技，6名选手晋级最终决赛。决赛现场，晋级选手依次登台完成自选冲煮环节，经过近6个小时的专业比拼，来自南京赛区的钟静静斩获全国总冠军，贵州本土乔治队长咖啡团队00后咖啡师梁宝仪拿下亚军。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圆满落幕，两地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生态食品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活动立足贵州资源禀赋，有效搭建了台包台企抢抓贵州机遇、共赢发展的产业平台。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年知行贵州东盟青年师生研学交流活动走进榕江县，以足球为纽带，传媒为传播载体，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蓬勃活力，搭建中越青年人文交流桥梁。
0: 赛动前景，2026年多彩贵州龙舟冠军赛日前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完赛，全省9支队伍20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黔东南州代表队包揽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2项冠军。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

0: 灼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说吧，你那大外甥又给你派什么活了？托你转什么话呀？
1: 不是，这次是我自己想来的。其实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的关系有必要搞得这么僵吗？一定要到离婚的地步吗？有什么话不能说清楚吗？
0: 我有什么办法呢？其实说实话，志超这么年轻，现在跟我结婚，留在这陪我生孩子，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离婚也是迟早的事。哎，其实没关系的，你想我一个人生孩子又不需要他帮忙，但出国留学必须得他亲自去。那你说换作是你，你怎么选择呢？
1: 选择题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啊。
0: 等你长大，你就会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无奈。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真的离婚，那你们的宝宝就没有爸爸了？
0: 没关系吧，那我小时候也是我妈一手把我带大的，我对爸爸的印象也很模糊，但还好我有两个哥哥，他们就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1: 其实我生下来也没有爸爸，是小超和我姐带大的。小超生下来也没有爸爸，他也是我姐带大的。等你们的宝宝出生了，他也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爸爸呢？
2: 咱们整个超市，就你们谁产气？

0: 区问题最严重，有早退的，还有迟到的。罗二虎啊，
1: 哎，
0: 你昨天几点走的？
1: 那个经理，我昨天我们家里突然有个重要的事儿，我就跟那个老易说了，我说让他帮我搭把手，我就提前走了不到一刻钟。
0: 咱们超市啊，不是自由市场，不是你们家那个小摊儿，说走就走，说来就来。
1: 经理，我表个态啊，我以后绝对不会早退了，家里有点特殊。
0: 记住了啊，其他同志引以为戒。
1: 好，
0: 今天就说到这儿，解散吧。
2: 不止啊，你这昨天只是干
1: 干，你跟经理说去。哎，你跟经理说去。
3: 唐文，您说。
4: 春梅呢？
3: 他和严院长出去了。
4: 严院长？哪个严院长啊？
3: 就是之前你去养老院的那个严院长。今天晚上春梅还约了严院长来家里吃饭。
4: 男的女的？
3: 男的。
4: 哼，他肯定喜欢春梅。
3: 哼，我不知道。
4: 春梅那么好看。我跟你说
3: 啊，
4: 你不能让春梅跟别人好了
3: 啊。好，我知道啊。妈，我们已经离婚了，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4: 什么离婚了？是，我的手机你给我拿过来。
3: 干嘛？
4: 我给春梅打电话，我不让她。
3: 哎呀，好妈，
4: 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3: 你别告诉她，到时候我告诉她啊，我告诉她不许离婚啊，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4: 你跟她说，说什么？
3: 不离婚啊？
4: 对呀，不能离婚。
3: 对，不能离婚。
4: 咱们家多好，
3: 嗯，
4: 热热闹闹的一家子。
3: 对，不离婚，
4: 不离婚，
5: 我回来了。
6: 哟，你怎么回来了？
5: 奶奶。
4: 哎呀，
5: 烦死你了。爸，你做啥呀？这么香。
6: 好吃的呗，
5: 看看啊，这是，哟，还有鱼呢，香，
6: 赶快洗手啊。
5: 哦，我要帮你啥吗？
6: 帮我把碗筷摆上去。五副啊，
5: 五副。今天有客人吗？
6: 对，你妈的一个朋友来。
5: 好嘞。奶奶，准备吃饭喽。
7: 来，请进。伟强。
6: 哎，
7: 严总来了。
6: 哎，来了。哟，严院长。
8: 倪教授你好。
6: 哎，不是，我手不干净，里边请，里边请啊。
8: 好
6: 啊，不用换了，不用换了。
8: 对，
6: 还有两个菜。
8: 好啊，辛苦你了。老太太，你还记得我吗？
7: 哎，你怎么回来了？
5: 妈，
7: 我儿子严叔叔。
5: 叔叔好。
8: 你好。
7: 请坐请坐。
8: 好
5: 啊。爸，还有啥菜吗？
6: 马上。
7: 妈，
6: 来给我拿。
7: 养老院的严院长不记得啦。
6: 点点啊。
8: 老太太您挺好的。
7: 先喝点水。
8: 好，谢谢。
6: 欢迎啊，严院长，欢迎，
7: 欢迎，欢迎。
6: 尝尝合不合你的口味？
8: 真没想到倪教授这厨艺这么棒。
6: 还行吧。妈，
7: 生鱼。
8: 我看老太太现在状态挺好的，比在我那时候还好。
7: 是吧？
8: 说实话，当初春梅非要把老太太从我这儿接出去这件事儿，我对她还是挺有意见的。我当时就想，这一个高知女性对社会化养老这点问题都看不透。这目光啊，未免有些太短浅了。
7: 那时候我不是不懂吗？
8: 老太太，我和春梅啊，现在在弄一个新的养老项目，我们两个目前是搭档。
7: 妈，就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们要做一个那种新型的养老院。
8: 嗯。春梅能加入到我的这个事业当中，对我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真希望以后能一直长期合作下去。
7: 来，一边吃一边说。
8: 谢谢。
9: 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吧？
8: 不算特别顺利，现在资金链上出了点问题，所以请春梅过来帮我策划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商业模式上进一步提升一下。
9: 那春梅没有问题，她以前在报社做过主编，而且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组织部长，组织能力非常强。
8: 没错，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也觉得春梅的工作能力特别出色。说实话，我现在啊，真有点离不开春梅了。
7: 太夸张了。来，
5: 叔叔，你现在是在追求我妈吗？
7: 胡说什么你意思呢？我跟你严叔叔，我们俩是合作搭档。你吃鱼。
5: 好，我吃饱了。严叔叔，你好好吃，我先走了。
3: 哎，你回学校去啊？
5: 对，爸。奶奶，我先走了啊。
4: 饭没吃呢。
3: 你，
9: 妈，别管他，这么大的孩子饿不着啊。
4: 刚才我孙子说什么？
7: 什么也没说，妈，吃多点吧，嗯。

0: 倪教授，
1: 哎，
0: 感谢您今天设家宴款待我。
1: 哎呀，客气了，欢迎以后常来。
0: 其实，我今天也很感谢孩子帮我点破了那层窗户纸。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春梅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人。春梅，从现在开始，我正式追求你。抱歉，倪教授。

0: 春梅，你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0: 严院长说的是，你现在是自由的，你舍不得妈，是因为你跟妈的感情深，但是你对她已经没有赡养的义务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因为她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
1: 我知道了。
0: 好，我回学校了。

0: 哎，回来了啊！
1: 回屋睡吧。
0: 回这么晚的，等会儿别说，你还坐着，快快脱了，放放凉气。
1: 回屋睡吧。
0: 戴帽子干啥？赶紧脱了，脱了。哎呀，你怎么整的那个脑门啊？
1: 磕了一下。
0: 什么磕了一下？你给我看，你还戴什么帽子？看。你跟人打仗了？谁呀？
1: 在酒吧碰见思南了，让人给欺负了，然后我就得跟人动手了。没事，我就磕了一下。
0: 那思南打没打坏啊？
1: 没事，他一点事儿没有。
0: 对方呢？几个人呢？
1: 对方就俩人，和解了就散了。
0: 哎呀，你真是的，你多大人呢还打仗呢？你打坏了你怎么整？那警察没去吧？
1: 没去。
0: 你这警察来了之后，你就报告诉单位什么的，你以后工作都受影响，知道吗？你真是哈，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嗯，行，咱早点睡吧啊，休息。
0: 行，你得这上药了吗？他那个啊，没事，
1: 没事啊。
0: 你正好你回来啊，我这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这个。这鸿雁这也是几天没回来哈。上次那个你的那个回答呀，你妈是听着就听着，她是听了开心了哈。但是我听了我开心不起来，你知道吗？据你听着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这个什么这事儿离婚。人的鸿雁的孩子很优秀的，那是那知书达理，那上上下下的人家做得非常好。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比你都好，你知道吗？你那丈母娘也好，那是好人，人家把那个积蓄拿出来，然后给你们交首付，然后让你们就买房子，人没有任何私心，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永远都记住啊，今后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爸爸永远都站在你这边，这爸爸就希望你快乐，你知道吗？你得像原来那样，你得嘻嘻哈哈的，那是我儿子，你得阳光啊，你是阳光大男孩，你是阳光王子，可不能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忧郁啊，想变成忧郁王子。
1: 回屋休息吧。
0: 哎你，
1: 走，回屋睡觉吧。
0: 休息，早点休息。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好吧。思南，
2: 爸，
0: 你怎么这么晚到这儿来了？
2: 找你爸。
0: 来，进来，把门关上。
2: 嗯。
0: 来，坐下。
2: 爸，
0: 啊，
2: 我想跟你聊聊。
0: 好啊，先坐下。来，
2: 爸，
0: 嗯，什么事儿？
2: 那个严院长，他晚上吃饭那阵，你没看到吗？对我妈又是夹菜的，又说什么亲密无间的伙伴。这分明对我妈有意思啊，想追求我妈。
0: 如果有人喜欢你妈，你妈能得到幸福的话，那不也挺好的吗？
2: 爸，你真这么想？
0: 嗯。
2: 不是，爸。
0: 嗯。
2: 我现在是在问你的态度。你难道不想跟我妈处婚吗？
0: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资格管你妈妈任何事情。
2: 其实你和我妈的事儿，我本来不想管的，真的。因为我觉得

0: 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了，只要你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去做，我都尊重。哪怕当初你和我妈离婚，
1: 嗯，
0: 我心里多难受多痛苦我都没有说。
1: 思南，爸爸那个时候，
0: 你听我说吧，我当初没有说出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应该因为我去勉强做些事情。况且我也长大了，对吧？我可以自己负责自己的。今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你对我妈那个眼神，就说明你对我妈还有感觉，还有爱。
1: 有吗？
0: 没有吗？我妈也是嘴上不说，可是她刚离婚那阵心里有多痛苦多难受我是知道的。你们两个当初为什么离婚我不知道不清楚，可是爸，你现在回来了，你难道不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吗？还是说你情愿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跟别人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1: 一言难尽。其实爸爸想跟你说的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情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不懂。
0: 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只要你同意，你愿意，后面的一切我来安排。
2: 你来安排？
0: 嗯。
2: 臭小子，你告诉我你怎么安排。
0: 我有计划，不过提前说好，
2: 嗯，
0: 一切计划都听我的，我能保证你能重新追回我妈。
2: 真的？
0: 嗯。
2: 好啊，我听你的，来。
0: 一言为定。
2: 嗯。
3: 匆匆数年，留恋，留念。

0: 今儿这包子有点咸。吃饭、
1: 我不吃了。
0: 哎，别不吃啊。
1: 不是，你们俩吃吧。
0: 哎哎，去，别着急走，妈有几句话跟你说，坐着。坐着。帽子摘了。疼不疼啊？别沾水啊，回头发炎。你爸都跟我说了，为了弟弟，是吧？做得对，你这当大哥的必须得给弟弟出头啊！这有什么瞒着我的呀？我还能说你啊？吃个包子，还空着肚子上班？喝口粥。你这平常上班都是7:30必须出门。好，这一段天天这今天都8:30了，现在你这迟到，你们单位领导不说你啊？
1: 我换部门了。
0: 换部门了？换哪部门了？
1: 跑业务。
0: 跑业务啊？
1: 嗯。
0: 那工资呢？没变吧？
1: 没变，就还那样。那个我要迟到，我先走了。
0: 走了。
1: 你们俩慢慢吃。
0: 好，拿个蛋。
1: 好。
0: 这蛋白质每天得够。

0: 慢点啊。
1: 嗯。
2: 哎，你瞧瞧这孩子，现在这状态，这就叫魂不守舍。啊，行尸走肉似的，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呢。
1: 谁家这两口子那长久这么分着能好受啊，是吗？
0: 我觉得他不光是跟红样的事儿。哎，你别小看我这直觉啊，我告诉你，当妈的看儿子一看一个准儿，他肯定有事儿。
3: 王主任，
4: 老倪，
3: 哎，你好，你好，哎呀，
4: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啊！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4: 还行，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没什么事儿，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这好久不见，给你打个电话。另外，我就想问一问呢，这个我那儿子倪俊工作表现的怎么样啊？
4: 啊，你还不知道呢，老倪，倪俊没跟你说吗？
3: 什么？我不知道。
4: 哎，单位不太景气，最近开始裁员了，倪俊啊被裁了。
3: 哦，裁员了
4: 啊，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3: 啊。
4: 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
3: 啊，没说呀。
4: 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哎呀，
5: 哦。燕儿，你怎么坐上早饭了？来来来，我来。
6: 没事，我坐就行。你去休息吧，去休息吧，我坐就可以。
5: 你行吧？
6: 没问题，去坐着啊。
5: 来，小心点啊，别烫着。

0: 来了。
1: 燕儿，
2: 是您进来了吗？
1: 妈，
2: 哎，快进来，快进来，快，
0: 一块儿吃点早饭吧。
3: 哎，
2: 哎，快坐。
3: 还有什么忙活的？我
0: 没事，我端你坐就行。
2: 让燕儿忙活就行了，快坐，快坐，赶快吃饭。
0: 妈，那个今天您的这个检查得空腹，所以就做了我俩的，没有做您的啊。
2: 好，
0: 那吃吧，多吃点。
2: 倪君，这是燕儿啊特地给你做的。
3: 妈，我吃燕儿做的饭我开心。
2: 一会儿到医院还得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忙活着呢，多吃点有劲儿。
3: 有劲儿，我吃完我媳妇儿做的饭我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0: 那吃个包子。
2: 燕儿，你也多吃点。
0: 嗯，好。

0: 吧。
1: 你干嘛呀？我赶时间呢。
0: 上次是我说话不对，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儿我特意陪你去做产检，好吧？
1: 不用，我自己可以去。
2: 不是，人孕妇哪个没有老公陪啊？我可不想人觉得你是个单亲妈妈。
1: 我无所谓。
2: 不是，行。

0: 我说不过你，咱别闹了，和好吧，好吧？
1: 你觉得我是在闹情绪吗？
0: 我是孩子的爸爸呀，你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你们，你就让我照顾你好吗？
1: 我今天要开会，产检取消了。
0: 那行，那我明儿带你去好吗？
1: 明天也不去。
0: 没关系，我帮你预约，哪天去都成。
1: 何志超，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去留学。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们就签协议离婚好吧？
0: 老爸，
2: 你来了很久了。
3: 我也是刚到，坐吧。
2: 好。
3: 哎，喝点什么我帮你叫。
2: 你好，来杯拿铁，谢谢。
4: 好。
3: 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想法？
2: 昨天你在电梯口说的那些话。
3: 昨天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2: 我知道，其实这段时间我很感谢你，我真心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不是好朋友其实都可以做恋人， 你明白我那个意思吧？就是我还是希望能保持我们的现状，然后这样的很好的合作关系。
3: 我接受你拒绝我，但是我也保留追求你的权利。
2: 不是，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我没有办法就是处理特别复杂的关系，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关系捋得非常的明白，我才能正常的工作。其实你条件很好啊，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合适你的伴侣的。
3: 春梅，我到了这个年纪一直没结婚，其实就是长久以来我心里压根就不相信婚姻。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心理学，对人的心理有一定的了解，对人性也有一定了解。可是当我遇到了你，我觉得我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在面对你的时候，我很难用我的理智去克制我的情感。春梅，请你相信我，我们都已经过了容易冲动的年纪了，我对你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喜欢，这更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欣赏。
2: 我相信你是诚恳的，我也特别感谢你对我的欣赏，但就像你说的，你从未走进过婚姻，而我是从婚姻里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俩的想法是不可能一样的。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的状态，我就想一个人待着，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情。严宁，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单纯的合作状态？我不想再掺杂其他东西进来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合作下去。

0: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万一你要是真的跑了的话，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合作伙伴去啊？对了，我跟你说说我的计划吧。为了解决现在宁心面临的困难，我决定把我的房子卖掉。啊？
1: 你卖了房子？
0: 对啊，你看，按照你的计划，宁心的一期改造大概需要2000万左右，我那个房子。 刚好是这个价钱，
1: 不是你想没想过，如果你失败了，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如果自己都不能全心投入的话，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我的合作伙伴，还有那些投资人，跟着我一块儿去冒险呢？对吧？
0: 我真的很佩服你，
1: 你放心吧，我不会离开的。
2: 我也陪着你，一直坚持下去。喂，小姑。
3: 喂。
2: 奶奶晚上去那住一晚吧。
3: 行啊。今天怎么了？你妈怎么舍得把奶奶让给我了？
2: 哦，我晚上要演出，然后我爸和妈都得去。
3: 又搞什么事情？哎呀，
2: 就这样，就这样。我一会儿把奶奶给你送过去啊。
3: 好。
2: 搞定了。
4: 你小姑有时间？
2: 有时间当然有时间。奶奶，今天晚上去小姑那住一晚行不行？
5: 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有演。

0: 我也去。
1: 奶奶，演唱会特别吵，特别闹，不适合您的。演唱会是我给爸妈的专场演唱会，任何人都不能去的。为了咱们家的幸福特别重要，奶奶，我下次给你演好吗？一个人给你演，为了咱们家的幸福，奶奶。啊，
2: 真的？
1: 真的，奶奶。我们现在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嗯，慢点，奶奶。

0: 哎，是衣服，感觉一下，都好看，都好看。那先暂定啊。这样现在，我感觉这个好看点，年轻。
1: 是，都挺好看的。最后一件，看一下，都好看，
0: 都好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
1: 儿子，这些衣服都挺好看的，但都不是我这个年纪穿的。
0: 什么年纪不年纪啊？这叫什么？这叫 style。
1: 什么叫 style？
0: 我跟你说啊，我帖子里面有家长离婚，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夫妻在一起之后，天天见着彼此，每天见着对方，没有新鲜感，然后就审美疲劳了。
1: 这你都懂啊？臭小子。
0: 所以我说，我妈对您有刻板印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刻板印象。
1: 好了，儿子，谢谢你啊，我准备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该穿什么衣服。当年我得了一个奖，然后要去领奖之前没有衣服穿。我记得你妈就给我定制了一套西服，这次她把我很多衣服都扔掉了，唯独那套西装没有扔，所以我决定穿那套西装去。然后我也试了试，还能穿。
0: 可以啊，老婆还要后手。哎，
1: 什么后手？
0: 确定合身吧？
1: 当然合身了，当时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的身材没什么变化，
0: 那就行。对了，他那个词儿怎么样？什么词儿？上台讲的话。
1: 啊，我知道了，知道。我组织组织。
0: 就知道你没准备，我替你写了。拿看看，全按照你的语气的。
1: 我要说的话你都给我准备了，那肯定。儿子，谢谢你啊，但是这个字用的这儿是不对的，这是个别字。
0: 意思对就行了，你看意思，看意思。
1: 行了，哎，你不觉得肉麻吗？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
1: 你给你们对象写东西也是用这个？啊，
0: 我没有对象。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嗯，好，我知道了。
0: 知道了，爸，记住呀，不能卡，不能断，这里面每个字都特别重要。
1: 记住了，不能卡，不能断，这里面每个字都特别重要，要一气呵成。
0: 晚上6点半，先来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先彩排一下。
1: 好，答应你，答应你，彩排。
0: 记着了没有？
1: 好的，遵命。谢谢你啊，儿子。
2: 睡了，睡吧，估计今天是累着了，我躺下就睡着了。燕儿，你今天早上给我做的早餐，真好吃。我吃着也特别开心。要是没什么事儿。
3: 那我先走了啊！哎，等一下，你看一下手机，我给你转了5000块钱，今天上午检查费都是你出的。之后如果妈还有什么检查，这钱还是从你这边出，如果不够，我会再转给你。我就是。
2: 想让我妈觉得咱俩没事儿了，我不想因为我们的事儿，我妈这生着病还为我们操心。对她也是有负担的，我今天早上做早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红眼，我这几天自己一直在琢磨房子这事儿，是我小心眼了。咱们俩闹成这样，我也特别的后悔。你看，你当初来金北，一个人无亲无故的，妈能为你考虑这么多，也是应该的。还有我妈。 就是他，
3: 行了，你。

0: 说了。
1: 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你很为难，我都理解。其实这两天我妈生病以来，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木的，我到现在我脑子都还是乱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两天跑前跑后忙上忙下的帮我这么大一忙。
2: 咱们俩是一家人，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忙。
1: 哎呀，我好害怕呀，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她要是检查出来真是得了癌症，我觉得会疯掉。
2: 她是你妈，她也是我妈，无论检查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愿意陪你一起面对，我也是你的亲人。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牙痛忍忍就过，疼起来才治，小心小痛拖出大问题。
1: 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0: 牙痛不是小毛病，它是口腔发出的红色警报，藏着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1: 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这个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疼痛。
0: 哪些误区正在伤害你的口腔？我们该如何科学护齿，正确应对？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0: 走出认知误区，拥抱轻松笑容，别让牙齿问题影响生活状态。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您拆解护牙误区，守护口腔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特邀的乐学嘉宾，欢迎小马和迪迪，欢迎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迪，是你们的养生达人。
2: 那今天我们将会聚焦一个和我们每个人呀都息息相关，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视的健康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它虽然不像癌症那样的致命，但是它引发的疼痛，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叫疼起来要人命。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两位应该能猜出来，咱们今天关注的是哪个话题。
3: 说到这个疼起来要命，我觉得应该就是牙痛。因为上周的时候，我智齿才发炎了，还肿得挺厉害的，关键直接疼到睡不着觉。
4: 是的，而且我周围有很多朋友牙痛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脸啊，直接是
3: 肿的，
4: 对，肿一大半，还是挺吓人的。
2: 是我们说这个牙齿疼痛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小地方的疼痛，但是呢它辐射的疼痛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旦疼起来，就像咱们刚才小马说的，很难去忍受，疼得觉都睡不好，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牙齿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牙体牙髓病。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一说蛀牙和牙神经发炎，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我们在日常当中对于口腔的护理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先来考察一下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对于口腔健康护理的掌握程度。我们先看大屏幕，先来回答一下以下哪些关于口腔护理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共四个选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 选项是用漱口水比刷牙更干净更全面，可以用漱口水代替刷牙。 B 选项是我又不抽烟，牙齿很干净，根本没必要花钱去洗牙。C 选项呢是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看牙医。D 选项是牙痛的时候啊，吃点消炎药，咱们忍一忍，不疼了，哎，就不严重了。两位先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3: 首先我觉得这个 A 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完东西不方便刷牙，这个时候就准备一条那个漱口水，这样的话马上就感觉很卫生，而且也很方便。
4: 是的，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准备。
3: 对，
4: 但是我认为 B 应该是正确的，像平时我又不抽烟，牙齿上面是没有烟渍，或者说是平时爱喝茶的一些朋友，才会去洗牙吧。
3: 但我认知当中应该好像要定期洗牙吧。
4: 但是洗牙不是说牙缝会变大吗？
2: 看来两位已经有争议了，别着急，我们还有后面两项呢。牙齿上没有黑洞就觉得挺健康的，不用去医院看牙医了，是正确的吗？
3: 我觉得应该错误的。
4: 我也觉得
3: 以往我们做选择题的经验，太绝对的答案都是错的。
4: 是因为我小时候长过蛀牙，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是因为它会疼，对，
3: 而且
4: 没有黑洞。
3: 往往一旦到黑洞，我理解应该都到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了。
2: 那刚好接着我们最后一点，牙疼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哎，就忍一忍，不疼了，等于说就好了，对吗？
3: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
4: 但是我认为有忍一忍的都是错的，
3: 没有治最终的那个根是吧？
4: 对。
2: 两位乐学嘉宾都是根据平时我们节目的经验在判断，那到底这四个选项正确与否，我们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来为大家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掌声欢迎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我们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有请沈医生。
0: 沈春荣副主任医师，贵阳市口腔医院星光路综合科，中华口腔牙体牙髓专委会会员，贵州省口腔医学会会员，贵阳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专家，从事口腔综合临床工作20年，擅长牙体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各类固定义齿美学修复，各类活动义齿修复，常见牙槽外科疾病的诊治，种植义齿修复。
2: 沈医生您好，非常荣幸把您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刚刚其实在您上场之前啊，我们跟两位乐学嘉宾讨论了四个生活当中对于口腔护理的一些认知，那在这儿呢也想请您

0: 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剧透一下，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2: 竟然连这个 A 选项都不对，我一直以为这个随时用漱口水漱口是一个好的习惯。
0: 其实我觉得用漱口水应该是个好习惯，不过用它来代替刷牙的话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漱口水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是不能代替刷牙的。这就好比我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刷牙呢就是我们拿着扫帚把我们的垃圾清扫出去，但是漱口水呢就好比我们在地上呢喷一下我们的空气清新剂，空气是好闻了，但是呢垃圾还在原处。
0: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刷牙其实才是用扫把把口腔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扫出去。那刷牙究竟刷的是什么呢？
1: 刷牙呢刷的是我们的牙菌斑。牙菌斑呢它是一种结构比较致密的细菌的一个菌落。
0: 细菌的菌落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刷牙主要是为了把它刷掉。
1: 对对对，我们刷牙呢是一个机械的去除这个牙菌斑，但我们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3: 像平时我们正常刷牙，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
1: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洗牙的话，洗的是牙结石，不是我们洗的牙齿的本身。
3: 牙结石是不是一颗石头啊？
2: 我感觉是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沉积物？
0: 其实这儿也有一个我不能理解。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吃东西食物穿口腔而过，它也是片叶不沾身，这个牙齿上它也不会堵塞，为什么会有这个结石的形成？
1: 一刚开始呢是我们吃食物以后进食大概就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呢，我们的牙菌斑就会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那什么是牙菌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黏黏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像一个细菌地毯一样的黏附在我们的牙齿的一个表面，就像我们图片上显示的，我们的牙菌斑要用特殊的菌斑染色剂，就像第二张图片红色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牙菌斑的位置。
0: 这个一对比反差非常明显，您看这个在染色之前虽然说牙齿上看到有一些黑斑，但是呢没有那么的突出，您看这边染色之后整颗牙齿满嘴牙齿它都是有一个显像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说这个牙菌斑这个形成已经非常严重了。
3: 我感觉开始像吃了一颗火龙果一样。
0: 真有点
2: 比喻很形象。
1: 牙菌斑呢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刷牙机械的去除，那一般的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那它在48小时以后就会逐步的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水壶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水垢一样的。一般牙结石呢是在我们的牙齿和牙龈的边缘处可以看到我们黄黑色的，这种就是牙结石。
0: 这个就很直观了，你看大多数的您说的这个黑色的应该就是咱们的结石。
1: 对对对。
2: 但这个看着很严重，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牙齿上没有这些黑色的附着物，就证明我们没有牙结石了吗？
3: 对呀、
1: 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唾液中的钙和磷这些矿物质呢它也会钙化附着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舌侧啊，我们拿镜子有时候都不容易看得见，这就是我们舌侧附着的牙结石，它呈一个黄色或者是棕黄色。
0: 这几张照片特别有教育意义啊，平时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只刷这个牙齿的表面部分，那刚刚看了这几张照片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牙齿的背面还有牙齿的缝隙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形成您刚才说的这个结石。那洗牙就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段技术手段把这些结石给它去掉。
1: 是的，这牙结石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的炎症，还可以引起我们的口腔的异味，然后牙齿的一个松动和脱落，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洗牙。
2: 您说到洗牙我有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之前也有洗过牙，洗完以后我反而觉得这个牙齿的缝隙更大了，就是感觉有透风的那个感觉，是为什么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因为牙结石呢它一般是存在我们的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把我们的牙龈压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呢这个间隙就出来了，所以你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缝隙就会变大了，其实是牙结石所待的地方。
0: 平时牙结石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给缝隙当中塞了一点不卫生不健康的填充物，然后大家这个舌头扫过或者是这个刷牙的时候可能感触不到啊，就觉得这个牙齿密度挺好的，然后一旦这个洁牙之后洗牙之后会发现舌头转过去牙齿变得更锋利了，缝隙变得也更大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把结石给它去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的，就像我们房屋角落里面堆了一堆垃圾，它把墙皮给压坏了，那出现了一些裂缝，等我把垃圾清走了以后呢，那个裂缝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能说是我们把垃圾运走了导致的这个墙皮脱落吗？
1: 所以说我的误区非常大，我还以为洗牙把牙缝给洗大了，实际上本来就是大的，
2: 有那个缝儿，所以更明显了。
1: 对，
3: 您刚才说这个洗牙呢，是弥补我们平时在这个做口腔保洁的时候没有刷到位，哎，然后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做一次洗牙。那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洗牙的频率一般控制在什么样一个频率区间呢？
0: 如果是我们平时牙周还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推荐是半年到一年去医院洗一次牙。但如果有牙周病的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要得做一次牙周的洁治。
2: 那我们洗完牙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洗完牙以后呢，我们不能吃过冷过热的食物，稍微吃温和一点，因为我们洗完牙以后呢，牙齿变得会有点敏感。还有就是呢，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刷牙，每天我们要用牙线或者是间隙刷冲牙器进行牙齿的清洁。
3: 就相当于是大家洗了个澡之后啊，这个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温保暖，别刺激到它，是一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刚刚讲的我都很好理解，但是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有牙结石之后我们的牙会松动会脱落，到底是为什么？
0: 那我们借助一下这个道具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这画黑色的地方呢，我们是代表的是牙结石，便于我们好观看。那牙龈底下也可以隐隐约约的透出一个黑色的，这是我们的龈下牙结石。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牙结石它会引起我们牙龈的炎症，就是出血水肿，那如果是没有及时清理的话，我们牙结石还会往深部去长，然后到达我们的牙龈底下的话，我们就叫龈下牙结石，它会让我们的牙龈和牙齿之间紧紧贴牢的这部分呢被破坏掉，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我们叫做牙周袋，然后细菌在这个牙周袋里面繁殖，然后引起牙槽骨的一个吸收。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3: 我们牙齿如果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我们的根都被松开了，然后离开了这个让它生长维持的土壤，那肯定它的这个脱落也就不远。
2: 这样听下来，漱口水是不是就只有清新口气的作用？那我们是不是平时其实不常用也无所谓了？
3: 我也有同感。
0: 漱口水呢，它可以清除我们一部分的软垢、食物残渣之类的，可以清洗口气，也可以暂时的抑制一些细菌的作用。
3: 用漱口水漱口和用这个白开水漱口，这两者哪个更好？
0: 当然是漱口水，因为漱口水它里面也有一些抑菌的一些成分。
3: 明白了，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除了这个给口腔喷上这个清新剂以外，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除菌还有除掉口腔的牙菌斑的作用的。
1: 那如果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用漱口水，比如我左边这一位啊，他如果长期的使用漱口水就是他不刷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那我们只用漱口水的话不刷牙，那我们还是会有残留很多的牙菌斑，牙菌斑里面还有一些细菌会导致我们蛀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细菌先累积了我们牙齿最表面的牙釉质层，我们叫做前龋。前龋的时候呢，我们的探针是可以勾住的，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你不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龋齿呢往深处一点，到达了我们牙本质的一个浅层，我们平时会感觉到有点敏感，冷热啊这些酸甜它会有点敏感，这时候是叫做中龋。如果再深一点，那我们就到达牙本质的一个深层，敏感程度就会加重，有时候食物芡塞以后我们会出现一个食物芡塞痛。如果是再深一点呢，我们就会到达了我们的牙髓腔，也就是累积我们的神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有时候会扯到我们半边头都在疼。
2: 其实当我们有知觉以后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程度了哈。
0: 是的，所以呢漱口水主要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刷牙才是主要的方式。
3: 牙结石人人有，藏在龈下像污垢，洗牙不是把粪扩，不让牙齿先退休。漱口水冲不走牙菌斑，牙刷摩擦才安全，清新口气它帮忙代替刷牙牙齿伤。那么再来看第三个误区， 我们说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去看牙医。那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究竟是对的吗？
0: 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牙齿我们一共有五个面，我拿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和我们食物摩擦的地方就是一个咬合面，外面呢是我们的唇颊侧，然后内侧呢是

0: 我们的舌腭侧，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近中离面和远中离面。那我们平时照镜子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唇面和少部分的舌侧，还有就是咬合面，所以我们这样子自己检查呢是看不到所有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的蛀牙呢反而在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1: 那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长蛀牙的呢？
0: 长蛀牙一般是在我们的咬合面，这咬合面呢它有很多的窝沟点隙，那我们刷牙牙刷很难的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近中里面和远中里面。
2: 那个邻面是个什么位置？是我们的侧面吗？
0: 邻面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就是牙缝的地方。
3: 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对照镜子检查是不靠谱的，那一般我们在医院检查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我们医生呢会借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探针，它前面是一个尖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钩子，然后我们在牙面上进行滑动，如果是能卡住我们的尖端的钩子的话，那说明有龋动啊，有蛀牙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我们后牙的邻面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那第二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前牙，它也是有一个黑黑的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
2: 这个黑黑的是蛀牙吗？
0: 对，就是我们蛀牙的一个影像，所以我们平时的话用我们的镜子是看不到的。
3: 要借助这种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够看到我们牙齿内部或者说是我们看不到的这种牙齿缝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是的，所以我们 X 光片呢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视眼，能看到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地方。
2: 那我很好奇哈，我们的蛀牙是从里面开始长的吗？那为什么它在表面是没有的呢？
0: 其实我们的蛀牙刚刚说了，特别是在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从我们的牙缝开始腐烂的，然后从里面往外开始腐蚀。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牙冠有点透黑的时候呢，其实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我们经常说虫牙是外小里大，就口小底大的一个龋洞。
1: 那这个蛀牙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0: 是的，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高糖的一些食物，或者粘性比较大的食物，我们平时刷牙又不注意刷牙的一个方式，这些地方清洗不干净的话，那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蛀牙。
3: 我们治疗牙齿啊，保护牙齿，它是一个治胃病的过程，就是不要等到我们是看得到了感觉得到了才到医院去找口腔医生，而是应该把这个去看牙医当做是我们日常对于口腔保健的重要一环来看待。
0: 是的，如果是你等到疼了以后再去看医生的话，那时候病情就会比较重了。那本身我们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去检查发现有小洞，我们可能就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补上，但如果是有症状比较疼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花上千块钱去做一个根管治疗还有牙冠，这样子就是我们病人会比较痛苦。
1: 那这样听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来做一次全面的牙齿检查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半年到1年就要进行检查一次，可以发现我们潜在的一些龋坏。
3: 其实刚才沈医生说到的这个情况呀，我自己本人就深有体会啊。曾经有一次呢，我这个牙齿也是有这个剧烈的疼痛啊，真的是疼起来要命的那种。但是当时呢，也是通过吃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消炎的药物，暂时的缓解了。那个时候没有去看牙医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牙齿的检查要验血啊，要扎一针。我是想着说是等到后面啊，单位做体检的时候啊，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再去检查牙齿。我是这么做的，结果呢，这一耽误了1个多月。等我再去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已经伤及到神经了，只能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其实就是好像说把这个牙神经完全给它去掉啊，就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一个地步了。真的就是因为耽误了，所以花了大钱还遭了大罪。
0: 是的，如果是到根管治疗呢，俗称呢就是我们的刷神经，老百姓呢就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小洞先补，然后到了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把这种感染物要得去除。那我们呢，先说一说就是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牙髓炎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当我们的细菌感染到我们的牙髓的时候，我们的牙髓腔四周就是坚固的一个牙体，那它的压力会增大，增大的时候呢，它会压迫我们的牙神经，导致了我们的牙神经的一个发炎，会分泌一些炎性的分泌物和气体，导致了我们牙髓腔的压力增大，所以说我们牙神经受压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到了后期了以后呢，牙神经缺血坏死了以后呢，它就不疼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牙齿不疼呢？可不可以不看？其实我们是一个发展到另外一个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细菌它会往下延伸到我们的根尖以外，再到

0: 们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破坏以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根尖周炎。那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治疗的话，它还会产生一个根尖周的囊肿，这时候有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
1: 囊肿，牙齿也会长囊肿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炎症的话，破坏了我们的牙槽骨，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处理，那我们的炎症就会越变越重。
1: 形成囊肿的话，是不是这颗牙就完全废掉了？
0: 不是的，那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有些囊肿自然而然它会愈合，但是如果是它不能愈合，我们在半年以后呢，我们会考虑做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把囊肿刮除掉。
2: 那刮除完这个囊肿以后，这颗牙是否能保得住呢？
0: 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们保牙的后面的一个手段。
3: 所以说啊，说一千道一万，咱们这个牙疼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可千万不要去凭感觉或者是一味的只是用肉眼去观察。我们说一定要到医院去定期的看看咱们这口牙是不是健康的，一旦出了问题，千万别拖着，这拖到后面就可能既多花钱又多受罪。肉眼看不见蛀牙，牙缝里面藏坑洼，拍片检查别害怕，小洞不补大洞垮。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误区啊，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这个牙痛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忍一忍，不疼了哎，就是不严重了。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觉得这个牙疼不是病啊，然后呢就是真的疼起来了，吃点这个镇痛药或者吃点消炎药，哎，这个不疼了就过去了，或者就觉得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样对不对呢？
0: 其实在我们牙髓炎的时候吃消炎药可能是不太管用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消炎药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呢，能到达我们牙髓腔的这个地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有些人说吃药，那我吃点止疼药它就好了，止疼药起效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不疼了，但是止疼药的药效过了以后呢，我们牙齿又会产生一个疼痛，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2: 那像上周我牙疼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甲硝唑，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缓解了很多，再拿那个冰块再含了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疼痛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管它，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吗？
0: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牙神经它坏死了以后你才会感觉到它不疼了。那牙神经坏死了呢，是不是真的好了呢？不是的，它有可能会导致了下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我们的根尖周炎，它就是我们的牙髓炎呢导致了，然后牙神经坏死了以后呢往下蔓延。
1: 哦，那根尖周炎是不是比我们的牙髓炎会更严重呢？
0: 它其实是牙髓炎的一个演变过来的。我们的牙髓炎就像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但是我们的根尖周炎呢，就是我们的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地基了。
2: 那真的要引起重视，看似不疼以为好了，实际它是一种假象，它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1: 对，以为它死掉了就死掉了，也不想管了，结果更严重了。
3: 弟弟想得挺开啊，死掉了就死掉了，
1: 因为死掉了就不疼了呀，不疼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2: 你除后患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坏死的牙体组织还有就是细菌没有清除掉，所以说它一直在里面的，它只是暂时不疼了而已。牙齿的疼痛的话，它的病因很多啊，比如说有牙龈炎，就是我们咬到硬的食物，有些人呢会喜欢用我们的牙齿开酒瓶啊，这种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牙齿有裂纹。还有就是呢，蛀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外伤啊，或者是我们的智齿没有及时的拔除，会导致我们前面的这颗牙导致了一个龋坏，引起的一个牙髓炎。所以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疼痛，必须到医院我们要去检查以后，针对我们的病因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关注的是，不一定是这颗牙齿疼，有可能是我们对侧的牙齿疼，它也会引起我们感觉到上下我们都不能确定牙位。还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症的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的疼痛。所以说，究竟是牙齿引起的呢，还是全身性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牙痛，就必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3: 那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刚刚说的第四个误区完全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牙痛了，就不要吃消炎药，也不要吃这个止痛药。那如果半夜三更我这个牙突然间发作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疼得我真的就睡不着觉，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啊，那究竟这个药该不该吃呢？
0: 其实牙疼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晚上的时候会疼得比较厉害。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来进行一个止痛。如果牙髓炎到达了我们化脓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含一下冰水，这样子呢，会我们的疼痛就会减轻。我们俗称的就是

0: 热痛冷缓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天亮了一定要去医院呢看一下牙。
1: 这是最关键的。
0: 是的。
1: 那刚刚您说到这个牙齿疼痛当中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啊，那就是说这个智齿。那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提建议的话，这个智齿到底该拔还是不该拔？是越早拔越好呢，还是它不疼就先放着？
0: 智齿呢，如果是它反复发炎，我们就必须得把它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智齿它位置长得不正，很多的牙槽骨它不够容纳这颗牙齿，它可能是倒着长的，那这种情况也要提前的把它拔掉。它呢，我们的智齿它会引起我们的溃疡，或者我们在说话了引起我们黏膜的这些创伤，那这种智齿我们也得拔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正畸的要求啊，它也需要拔掉这个智齿。
2: 哎，我之前听说咱们女生哈去拔智齿之后呢，脸会变小一点。
3: 对，还挺爱美的。
2: 对，会变瘦，是真的吗？
0: 我们临床上也有经常有患者来为了要把脸变瘦来拔智齿。是的，那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是长在骨头里面，我们骨头没有去除的话，这脸是不会小的。但有些人觉得，哎，我拔了牙，它确实是瘦了，这为什么呢？因为拔了牙以后呢，可能我吃不下东西，那一两个星期可能就会看到
1: 饿瘦了，
0: 对的，
3: 达到减肥的效果哈。
1: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智齿，它有时候长出来以后会摩擦两边的这个口腔，那口腔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发肿的一个情况。那智齿拔掉以后，它慢慢的那个肿消掉了，可能从视觉上来说的话，看上去也就会变瘦一些。
0: 是的，是的。还有些智齿它会引发一个囊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拔掉。
3: 那说到拔智齿，我们拔智齿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发炎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拔它呢？
0: 在发炎疼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拔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炎的情况。如果我们再拔牙，有个创伤的话，细菌会继续感染，我们抵抗力会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术后的疼痛、肿胀这些会比较明显。
2: 那就硬生生的挨疼吗？
0: 疼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牙冠周的一个冲洗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口服消炎药，等消了肿以后呢，我们再进行拔除。
2: 那我们拔智齿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年龄上的规定啊？以前有些人说是长出来了就去拔，但也有一些人说是去疼的时候才去拔，然后一口气全部拔完，是这样吗？
0: 一般我们长智齿的时候是18岁到25岁，这时候长智齿呢，它就会经常发炎。那是刚刚说了那四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可以把它拔除，免得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二磨牙龋坏或者是松动。
1: 那其实通过医生刚才的解读，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这个疼痛可千万别拖着。另外呢，我们在平时这个对于牙齿的关注度也要适当的提升一下啊，定期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随时关注到这个牙齿的健康，包括我们牙齿的疼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诱因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让医生来给我们研判，不要自己随意的去用药。
3: 那医生，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非常可惜，这颗牙保不住了，那我们能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2: 比如说就是植一颗假牙。
0: 是的，现在种植牙特别火啊。其实它有三种修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活动假牙，就是老年人的那种取上取下的，稍微麻烦一些，但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对龈牙也没有什么损伤。第二种呢，就是烤瓷冠，啊，它要做的是烤瓷桥，它缺了一颗牙呢，就必须像修桥一样，必须有两个桥墩，所以说旁边两颗牙就必须得磨小一圈，那就是缺了一颗牙呢，就要变成修复了三颗牙，做成了一个烤瓷桥。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两颗牙要被磨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种植牙呢，就是我们种一个种植体，在我们的牙槽骨内，上面镶一个烤瓷牙就可以了。
3: 您刚才说到这个烤瓷牙，我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爱美的人士，像迪迪刚才提到的这样，他为了保持整个口腔的好看，去做满口的烤瓷牙，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倡吗？
0: 这是不可取的。刚刚说了，如果是要做烤瓷牙，我们的自己的牙必须要磨小。那我们磨小以后呢，我们表层的牙釉质是没有了的，那里面的牙本质呢，它会比较敏感。
1: 是，所以咱们说，不管什么时候，对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说，都是出厂的才是最好的。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啊，
1: 我们也感谢沈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口腔保健、口腔健康知识的科普，让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以及它的保健有存在很大的一些误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牢记了，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不抽烟。

不喝茶，不喝咖啡，也要定期去洗牙。肉眼看不见蛀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牙疼，千万别光靠忍，也得让医生来给我们想想办法。相信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呢，对于口腔健康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吃嘛嘛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核医学究竟是核还是医？它安全吗？哪些人需要它？
1: 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0: 一束微小的核素射线，它不只是拍片子，而是从肿瘤探测到心脑评估。核医学如何让疾病在功能层面原形毕露？
1: 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
0: 拥抱分子影像，遇见未来医学，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潘，带您揭开核医学的神秘面纱，了解这项洞见生命代谢的前沿科技如何守护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龙龙。
2: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跟核有关，叫核医学。老规矩哈，还是要先考一考两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核相关的医学检查或者是治疗？
3: 核的话，我感觉一下就想到核磁共振。对，平时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也会去拍的。
4: 反正核这个东西我听着就觉得非常的高精尖高大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看到核磁共振是非常的密闭一个环境，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还可以检查。
2: 其实看来我们大家对核医学的了解都还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啊，现在核医学在医学领域可是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呢，它因为涉及到一个核子，很多人一听哈还是有些害怕，也存在了不少的误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核医学，今天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是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核医学的常见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有关于我们核医学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核医学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如果你们觉得有就举手示意一下。
3: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嘛，
2: 我自己觉得也有，
3: 听这个名字就有。
4: 对，你看我们去做那个核磁共振进去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对吧？
2: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检查技术？它能不能用于疾病的治疗呢？
3: 我觉得主要是检查吧，治疗的话不太确定。
4: 对，但我觉得有可能能。哎，因为你听核这个字它如此的高大上，对吧？搞不好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可能还真的能够治病了。哦。

0: 你看哈，我们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想法。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只能看一些特殊的罕见的疾病？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1: 感觉是看特殊疾病的吧，因为平时常规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压根没听说过，感觉用不上。
2: 有可能。
0: 其实我就觉得它可能就跟我们的肿瘤更加的相关。你看刚才我们从你们俩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核医学既有些好奇，又存在不少的担忧和疑问。其实啊，核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且实用的学科，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全面精准的了解核医学，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今天的解惑人，来自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教授，有请王教授。
3: 王攀教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遵义医科大学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贵州省核医学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全国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九届、十届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学科建设委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0: 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大家对于核医学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的。
1: 而且我觉得像在医院里面常见的核磁共振应该也是核医学的一种吧。
4: 其实完全不是
1: 啊，
4: 很多病人都在疑问这个问题，甚至有的会说核磁共振是不是核医学，甚至说你们核医学是不是治疗肺结核的。其实都不是，核医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核磁共振呢，它是属于放射科。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打一种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示踪剂，或者说是带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那么把这个药物打到机体里去了以后呢，它就会进行全身的这个代谢循环。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这个药物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此时我们用核医学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从头到脚的一个全身探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病变在机体中的位置、形态、大小，从而去诊断疾病。这是我们功能成像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核医学它能够早期去诊断疾病，达到这样的一个早诊早治的一个目的。
1: 那拍的时候它成像的那一块就跟这个图片一样是红色，就是会显出来的。
4: 对，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上去挂上我们的核素简称为核导弹。挂上以后呢，它进入机体以后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我的病变细胞，然后去点亮肿瘤和点亮疾病。
2: 就可以理解为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 GPS 的一个准确定位。
4: 对，类似这样。
0: 其实通过这张图片我们也能看到它的目的其实是能够很精准地找到我们病变的一个地方。
4: 对
0: 啊，而且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我就一定能锁定这个目标。
4: 对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左边的我们看那个黑白图片，就是我们肺有一个高面。那么这个高面甚至肺不张，这个疾病是整个我们右肺上有问题呢，还是里边隐藏有新的病灶？所以我们从 CT 上很难去鉴别。如果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精准地看到其实这个病灶就在我们的肺门的这个旁边，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肿瘤病灶引起的这个高面，所以我们就精准地能够对这个病灶进行定位。
2: 那这个追踪器它会有辐射吗？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一种安全的影响呢？
1: 因为平时我们在医院比如说拍 CT 拍 X 光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就有点担心。
4: 大家担心也是很正常，实际上核医学它里面就谈到一个核字儿，其实呢关

病在于我们使用的剂量。我们通常在检查疾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剂量都是极低的，微量级、皮克级，甚至是纳克级。

0: 盐水，很快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1: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这个辐射会停留在体内的时间过长，哎，没想到喝水它还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的，这边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它的辐射在我们常规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看电视、坐飞机，还有我们大自然都会有照射的。我们清晰地看到，其实黑血的检查它的剂量相对都是很低的，而且也是很安全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项哈，吸烟这一块，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吸烟的。如果我们每天吸烟超过20根以上，我们一年的这个辐射剂量会达到53个毫西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核血的检查的这个辐射剂量远远要低于我们的常规的这些照射剂量。因此来讲，这个剂量大家不用担心。
1: 从这个对比值来看，确实没有想到平时吸烟的危害会那么的高。那二手烟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的，二手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在平时生活当中能避开的还是尽量避开。
2: 我以为看电视和拍片儿，它的那个辐射是很高的，没想到在这里面反而是最低的。
3: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有些做这些检查，可能还没有一次坐飞机的剂量。你比如说，我们从贵阳坐一次飞机到北京往返，可能它的剂量都要超过我们的常规的这种 X 光啊、CT 啊，甚至核血的一些检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我们核血的检查。它是从分子层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我们医学界一直在提倡如何早诊早治，所以核血呢恰恰在这个早期诊断疾病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核血的检查虽然可能带来一点辐射，但是它的对老百姓的受益远远要大于我们的这个辐射，因此利是大于弊的。
2: 听王主任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平时在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核血检查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检查，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患者能够顺利检查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结果，所以往往需要有一些相关的流程。那么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提前预约。那这里面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呢？核血药物它的寿命很短，它不利于储存，我们只能是根据头一天的预约病人的数量来购买相同的这种药物剂量。所以买多了这个就浪费，买少了呢不够用，所以因此这种一定要到核血去提前预约。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药物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有特殊要求的，尤其是有些检查需要空腹，比如说我们做肿瘤检查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要通常要空腹4个小时，它每一种检查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血糖要控制在小于11摩尔每升。
1: 空腹血糖吗？
0: 对，空腹血糖。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做PET CT 检查，头一天晚上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去健身，如果有些肿瘤患者他是正在放疗化疗期间，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间隔半个月以后才去检查。在检查的当天呢，我们尽量不要穿戴一些有金属的包括一些耳环呐这样的一些衣物，所以尽量穿纯棉的。每一种检查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一定要提前咨询我们核血的医生和护士。
1: 所以说呢，核医学检查是一项安全无创的高科技的精密诊断技术，它帮助我们洞察身体的功能。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本期节目的详细科普资料以及精彩片段。王主任，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核医学可以看疾病、看功能、看代谢，但这个观点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厉害，感觉呢能够挖掘出 很多我们疾病隐藏的信息。不过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些抽象。

0: 那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大家听说过和医学有一个检查肿瘤的神器吗？
2: 没有，
3: 没有，是什么呀？
1: 就是和医学的 PET CT。
2: PET CT， 反正我只知道 CT。啊，这个是加强版的吗？
3: 对，
1: 不是。
0: 还不是加强版，这个可能区别是不是很大？
1: 对，完全是两个概念。PET CT 它是一台高大上的检测设备，它可以探测我们疾病的功能、代谢、血供。那么 CT 呢，就是我们刚刚龙龙提到的常规的 CT。 PET CT 就是把两台高大上的设备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我们在采集的时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功能代谢血供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用 CT 来解决我们的解剖结构的问题。两台设备有机组合在一起，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疾病去进行详细的多维度多参数的分析，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性。
0: 这样一听，我们这个 PET CT 是一个高大上高技术的一个检查仪器，那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呈现出我们这个明显的症状呢？
1: 大家都知道肿瘤它会抑制性生长，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就要需要大量的能量维持它的生长。那么这个能量主要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其中主要来源就是葡萄糖。那么我们就利用肿瘤细胞这个贪吃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在葡萄糖分子上去挂上或者去构建我们的核医学导弹，就把这个核素标记在我们的葡萄糖分子上，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到人体。注射人体以后，这个葡萄糖就会被我们的肿瘤细胞大量的吞噬，吞噬以后就可以顶亮我们肿瘤细胞。这个时候我们用 PET CT 火眼金睛就可以看到这个葡萄糖具体跑在机体的哪个位置去了，可以发现这个肿瘤具体的位置、大小、形态、功能、代谢等等这些变化。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肿瘤所处的位置。第一张图是一个 CT 图片，这个病人呢是吞咽困难，到医院呢去做了这个胃肠镜，始终没有找到肿瘤，然后做了一个 CT， 我们依然没看到这个肿瘤的具体位置。那结果呢就到核医学做一个 PET CT， 我们就可以看到食管的中下段有一个黑点就是第二幅图。那么我们在 PET CT 把它融合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食管癌。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一眼就能找到我们肿瘤细胞所处的位置。
3: 这个图完全就是解释了刚才我和龙龙的疑问，
2: 对
3: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而且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躲猫猫我躲在哪个地方，然后呢你有一个透视眼直接一下就找到我。
2: 对，
1: 对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些病人说，医生给我开了 CT， 为什么还要做 PET CT 呢？是不是这个重复检查或者过度医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早期肿瘤的时候可能它的解剖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是单纯靠 CT 是找不到肿瘤所处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做 PET CT 检查就是进一步的去寻找到底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不是肿瘤，我们来对肿瘤进行一个良性的鉴别。那么这里面就特别需要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诊断它。
2: 对，还是得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3: 对，
2: 该做啥检查做啥检查，
3: 还是得听医生的。
0: 那我们的 PET CT 它除了能够诊断我们早期的肿瘤，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医学上检查的这样的价值呢？
1: 我们 PET CT 除了这个对肿瘤的早期诊断以外，还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的鉴别，尤其是我们通过其他 CT 核磁或者血清学检查，我们不能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去鉴别它到底

0: 质良恶性。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对肿瘤进行临床再分期。这里再分期指的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看一下已经确诊肿瘤的病人到底有没有转移。如果有转移，我们的治疗方案它完全不一样。所以用 PET CT 可以清楚地看到全身除了原发病灶以外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临床中还经常会拿来用于肿瘤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所有治疗手段的一个疗效评估。用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看看我们肿瘤的活性是不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特别需要 PET CT 来评估一下它的疗效，当然还有用于我们这些原发病灶的寻找。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肿瘤依然找不到原发病灶，那么这种只是提示我们比如说肿瘤标注增高或者说有其他的癌情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肿瘤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探测，可以发现肿瘤的原发病灶等等，它的用处非常大。
1: 那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治疗，那像是这种带有辐射的药它能够治病吗？
0: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就率先启用碘131来治疗甲亢。我们中国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引进了这个技术，技术非常成熟，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甲亢的一性方案。除此以外呢，我们又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甲状腺癌的转移灶的清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甲状腺癌细胞它特别贪吃碘，我们一旦把这个碘131引入人体后，甲状腺癌细胞它就会去吞噬大量的这个碘131。那么碘131呢，它可以释放一种贝塔射线，吞噬到甲状腺细胞里面去，它就可以去摧毁甲状腺细胞。尤其是我们外科手术把甲状腺癌已经拿掉，但是拿掉呢只是肉眼可见的这些癌细胞被拿掉，那么对一些很小的或者说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组织可能还依然存在肿瘤细胞，甚至有肿瘤细胞转移到肺上、骨上或者其他部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和医学碘131来进行全身清扫，相当于类似于大扫除，把机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个甲状腺癌细胞都摧毁掉，把它整个病灶铲草除根，达到最终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哦，原来像这样的一个药，它就是我们把就是它喜欢吃东西放进去，然后引它去吃，就比如说它爱吃奶茶爱吃炸鸡，我就放进去，然后就让它嘣爆炸，对，就消灭这个病灶。
0: 讲得很形象。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精准打击的方法。那我们除了在甲状腺癌其他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应用呢？
0: 我们在2024年7月，贵州省首次开展了用核导弹来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效果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说利用了神经内分泌肿瘤，它会高表达一种受体叫生长因素受体，然后我们在生长因素受体上就挂上我们的核导弹，然后让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吞噬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治疗效果。同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开展用 PSMA， 这个 PSMA 叫前列腺特性末抗原来去治疗前列腺癌，还有我们乳腺癌，因为乳腺癌会高表达 HER2 啊这种受体，我们也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跟踪器，挂上核素，对我们乳腺癌原发病灶以及广泛转移的病灶进行去精准的打击。当然我们还有2019年治疗肝癌，还有碘125离子植入实体肿瘤，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手段啊，非常多。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每一种肿瘤它表达不同种受体，我们就会用相应的配体来构建的这种诊疗一体化，既可以去发现肿瘤，同时又可以去摧毁肿瘤。那么在这摧毁过程当中呢，这种

0: 药物，我们挂的这个药物，它的射程很短，一般只有2毫米，所以这个药物是集中在肿瘤细胞里面，却摧毁肿瘤，而对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是非常的小，所以达到这种精准治疗，而且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它都无法抗拒我们这种核素的药物，所以不会引起耐药的情况，所以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1: 感觉听下来，现在的核医学是精准打击，但是我非常疑惑的就是，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是一次性的，还是说多次的？
0: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如果只是早期的，或者说转移病灶很少的，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有些肿瘤啊，它是广泛转移，所以我们要通过多次的治疗。
2: 那刚才我们说了哈，这样的治疗其实它的辐射是相对较小的，那它的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别的化疗啊，它会掉发啊，人消瘦，如果是我们这个核医学，它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0: 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小。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有严格的这个实验针的，比如说我们有严重的这种血液系统抑制性疾病啊，比如说骨髓抑制啊，白细胞减低啊，全血细胞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不符合用核医学治疗。当然还有就是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的、肝功能衰竭的、心功能衰竭的，因为这些药物进去以后，它需要靠我们的肝脏代谢，需要靠我们的肾脏排泄，那本身我们的肾脏就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不能去正常的排出体外，所以这种病人我们也是不适合治疗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孕期的这种妇女，这个时候也是不能用核医学方法来治疗的啊，除非是在需要挽救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再考量。
2: 听了您的科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医学在现代肿瘤治疗当中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为肿瘤治疗开辟了精准治导的新路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本期的专家呢也将在线解答大家对核医学的疑问，一对一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看来哈，我们核医学在肿瘤领域真的是大显身手，但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只针对癌症这类的大疾病？那它平时对于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和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它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0: 当然有的。其实我们核医学是慢病管理的一个幕后高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规的这种就我们心脏性疾病，心脏性疾病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的话呢，常规的我们要做冠脉造影检查，它的使用原理是打入一种碘化醇的一种显像剂，那么这个碘化醇呢，它的分子结构往往比较大，对于我们末梢血管的直径它要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这个显像剂它就过不去，所以我们对冠脉狭窄的末端我们就无能为力。那么核医学这款呢，我们用核素来标记，标记后呢它就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我们去可以看到整个心肌细胞是否存活。我们冠脉狭窄以后血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可能长期的缺营养，缺氧就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此时我们没有做评估就直接搭桥，即便我们把这个血管打通，血液供过去，但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救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手术病人的活力就非常小。如果我们在手术之前提前做一个核医学的 PET CT 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评估，只有这个心肌细胞还存活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搭桥手术，病人就会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在脑血管，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ID 叫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这种蛋白沉积，那么这种蛋白沉积以后呢就会使得我们记忆力减退行为异常，找不到家。

0: 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以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行为，脾气变得暴躁等等，我们可以看一幅图，上面这一排黑白的这个是我们 CT 检查的，从 CT 上看除了有一些萎缩以外，其他我们看不出有问题。但是我们再看下面彩色的这四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基底节有大量的这些弥漫的彩色的这种亮点，这些就是我们的套蛋白沉积。通过这种检测，我们可以早期的去诊断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脑里面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脑胶质瘤啊、冠珠损伤啊，还有脑膜瘤啊等等，可也许在里面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除此以外，还有我们对这个叫可也许有一个检查骨密度的一个仪器，可以去探测我们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主要是因为骨的密度减少，它叫双能 X 线来检测，它也是检测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和医学在整个慢病的管理当中是发挥强大的功能。
1: 其实刚刚王主任讲那么多，在我看来就是咱们常规检查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个和医学就出手了，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就是迎刃而解，
2: 对它通通能解决。那是不是我在体检的时候我就选择和医学来进行体检，可以吗？这样
1: 直接一上来就先
3: 不要普通体检了。
0: 和医学它是在肿瘤诊断包括治疗包括在慢病管理中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常规在临床中有 CT 有核磁共振，还有这个 PET CT 核磁检查，有病理检查，血清学检查，超声等等，每一种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所有的检查只能是相互补充，不能替代。临床医生一定是根据我们病情的需求来合理选择一种最适合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检查方法。
3: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万事儿哈一定要遵医嘱。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其实科学的意义就是能够帮我们精准地解决难题，带来光明。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如此精彩权威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积极的一个互动。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在面对现代医学技术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了解少一份焦虑，更好地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医生开讲，我们下期再见。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思南，
1: 爸，
2: 来这么早？
0: 哎呀，这儿真不错啊！
2: 那是，好帅。
0: 怎么样？你爸爸还像个倪教授吧？
2: 老帅了
0: 啊！
2: 哦，爸，
0: 嗯，
2: 词儿背怎么样？
0: 什么词儿？
2: 我写那个呀。
0: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
2: 什么知道？背出来没？
0: 照着念就行了嘛。你那些小伙伴呢？
2: 后台的后台的。现在人少，赶紧排练一下。
1: 要一会儿出错。
0: 排练什么？
2: 爸，出错了一会儿怎么办？我妈在前面听着呢啊。
3: 错不了，我这不是照着念吗？哎呀，爸能说啊，行，不用吧。
2: 自然，放轻松，别紧张，自然。
0: 好。

0: 春梅，你也来了。哎，你也来了。妈，对呀，你也买花了。对对对对。哦，来，你就直接送给思南就好了。是，
1: 来，思南，
2: 爸，花演出完才送的。
0: 就是。
1: 我们坐哪儿啊？哦，妈，你坐这儿，然后我爸坐那儿。
2: 这么好的位置。
1: 特意留给你们的，爸妈，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准备一下。
0: 你快去忙你的吧。
3: 去忙你的吧。
0: 哎，你刚才在台上干嘛呢？
4: 儿子让我帮他试试话筒。
0: 你买什么花啊？
4: 百合。
0: 幸好咱们俩买的不一样。
4: 啊。

0: 很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冬眠计划演出现场，谢谢大家。今晚对我们乐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演出，当然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接下来我想有请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他说几句话。让我们有请倪伟强先生。
1: 花男生，
2: 恭喜你啊，很大才啊。嗯，
3: 大家好，我是思南的父亲倪伟强，感谢大家的光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儿子在捣鼓这个乐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到现场观看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一个正式的演出。刚才我在下面，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2: 错儿啊，咋说？
3: 那个，当然了，这个跟他妈妈的对他好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是吧？
2: 重点，重点，说。
3: 嗯，
0: 其实我爸想对我妈表白。

0: 说。
1: 对的，我确实想向思南的妈妈表白。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

0: 安安。
1: 哎呀妈！
0: 妈妈祝福你演出成功。
1: 谢谢妈。妈，让一下，谢谢。妈，妈，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爸其实还有话要说。爸，你快说呀，爸。爸，你快说呀，说词儿，说。
0: 爸都说完了，不是说感谢我吗？你好好演，妈妈一会儿还有事儿。
2: 对，让妈妈还有事儿，让她先忙啊。
0: 我先走。
2: 好好好，你去。
0: 不准喝酒啊，
1: 妈。妈，你怎么回事啊？来杯威士忌。
2: 哎，不是刚告诉你不让你喝酒吗？
1: 你还答应我表白呢。
2: 来杯威士忌。
1: 怕你真的是，我为这件事忙前忙后忙了那么多，到头来一场空。
2: 来。
3: 思南，思南，来了，思南，
2: 叫你，
1: 你真怂吧？
3: 我来了，
1: 等一下，谢谢。

0: 那个芝麻是我烧的，3到4分钟。好，还得等4分钟啊。嗯。好。嗯。爸，我都知道了。
1: 那红雁知道了吗？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有些事情是我们抗拒不了的，没有谁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哎呀，事事都那么顺利，所以得看开点儿。再找嘛，这找嘛，工作有的是啊，找呗。反正挣钱多的咱也能干，挣钱少的咱也能干。没活儿就在家待着没事儿，爸爸妈妈养你。
2: 嗯。
3: 爸爸也知道你很要强，爸，就是我知道那个我在你和我妈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最棒的。你也总跟我说你年轻。 没事儿，在外边靠不住了，回家靠你跟我妈。我这都靠20多年了，我不能靠你俩一辈子。
1: 还都没事呢，你在爸爸妈妈眼里，那就是孩子。

0: 这你到你老那天儿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孩子。
1: 嗯，我不想再这么平躺下去了，我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最近确实我有点绷不住了。你看你从早到晚的送外卖，我这工作没了，红眼他妈也检查出来问题了，说甲状腺癌好像。
2: 怎么是确诊了吗？
1: 怀疑。
0: 怎么所有的事都碰到一块儿了？你说这
2: 红艳在家里面没有个男人，
1: 嗯，
2: 没有男的，然后这个红艳还工作还上班，你就得跑腿哈，
1: 嗯，
2: 你这帮丈母娘取个药啊，检查呀，没事啊，别有那么大压力，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0: 什么事情都得说出来，别老自己扛着，那么多累呀，那么扛。
3: 15号取餐了。
2: 哎。

0: 你回来了。
1: 饿不饿呀？怎么了？
0: 喝酒了是吧？
2: 没喝。
0: 还没喝，我都闻到酒味儿了。跟你说了不让你喝酒，不听话。
2: 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
0: 什么机会？
2: 你为什么不让他好好说完？
0: 不是说完了吗？
2: 他没说完，他后面还有话呀。
0: 要说什么呀？
2: 我念给你听。春梅，有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从我回来的第一天我就想告诉你，离婚是我糊涂的决定，我依然爱你如初。我想清楚了，你愿意跟我复婚吗？再重新开始，我们之间有青春的回忆，有20年的生活感情基础，有共同的家，我们还有一个可爱、帅气、优秀、有才华、前途无量的儿子，他是我们爱情最好的见证。在这20年里，我从未变过心。今天，在儿子和这么多人的见证下，我想用我45年的生命向你承诺，以后的日子，你若不离，我便不弃。春梅，你愿意吗？
0: 你写的吧？
2: 我爸写的。

0: 我跟你爸过了20年，什么话是他能说的，什么话是他不能说的，我还不清楚吗？
1: 就算是我写的，那他也得情愿去念吧。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性格，今天 live house 人这么多，他上台他肯定害羞，他说不出口的。你就不应该走，你应该留下来听他慢慢的讲完。
2: 春梅，儿子今天让我跟你表白，准备了很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却也是我无法对你说出口的。我有抑郁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情绪就会控制我的大脑，所以眼下我对你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负责任的。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篝火和星星的故事吗？其实我当时打算在火熄灭之后就不再回来了，是那片星空拯救了我，让我知道火熄灭后还有光。春梅，你和儿子还有妈，你们就是我的星空，是我的光。回来之后，我开始积极地配合治疗，努力弥补我之前对这个家的亏欠。我知道现在我做的这些远远不够，但我真的想要变好，我想兑现我们之前的承诺，我想要和你慢慢变老。
0: 思南，在你这个年纪呢，听到这样的话，看见这样的行动，你肯定会非常感动，很浪漫。可是妈妈多大岁数了？婚姻不是谈恋爱，它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几段好听的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1: 是，我想，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啊，为什么你们两个就不能重新在一起？还是说你想重新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男生，想选择那个姓严的那个？
0: 哎呦，怎么又扯他身上去了？我上次不已经说过了吗？我们俩仅仅是合作伙伴，我谁我也不想选择，我现在谁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我自己，当然还有你。我们现在这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1: 不好，我觉得不好。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0: 你现在也18岁了，以后啊，你会组建自己的家庭。爸爸妈妈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亲人，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过好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现在非要把我们俩重新拉到一起，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就一定会幸福。妈妈现在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儿子，我希望你理解我。行了，去洗个澡，赶快休息吧。

0: 已关闭，电池电量还剩8%、10%、7%。
1: 回来了。
2: 嗯。
1: 来给我。
3: 那你怎么还穿这双鞋呀？我把高帮的给你拿出来了。
2: 这双鞋轻便。
3: 轻便什么？这骑车多冷啊！这鞋。

0: 行。
1: 哎，赶紧脱了。哪儿的？今儿走了多少单呢？
2: 40多单吧。
0: 40多单？行啊，行，咱以后就见天就40多单，你也别贪多。咱比不了那年轻人了，别真玩命，大冷的天儿的。
1: 赶紧。给你炒了俩菜。
3: 可以。
0: 好，歇歇乏。
2: 那个红艳他妈病了。
1: 啊？什么病啊？
2: 可能是甲状腺癌。
1: 啊？怎么这得癌了？
0: 哎呦喂，他妈比我还小4岁呢，这怎么就得癌了？你说，谁告诉你的？
2: 儿子跟我说的。
0: 儿子找你去了？
2: 没，他打电话，电话说。
0: 这孩子可真行，这么大事儿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就不告我，就这一爹一妈他还分个远近，你说这孩子。
2: 另外你那个关系都弄得特别僵，你告诉你没有用啊，跟你说是你。
0: 不是弄僵怎么着，他妈生病我还高兴啊，我还这他拿我当什么人呢，他这。哎，你说红艳他妈背不背，你说啊呢，那老赵可刚走没多长时间，他自个儿又得这么个病，我他妈得癌了，我真叫屋漏又遇连天雨，黄二郎专咬病牙的。
2: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管住你那嘴行不行，你这你好像是看人笑话似的。
0: 不是，那你在我跟前你引爆了一炸弹，你都不许我反应，你说这是不是一闷天雷在我这儿。他妈多年轻啊，我的天哪，这他闺女好的得操多少心呢、啊、这下儿子这压力。
2: 所以啊、哎、所以你以后就别那老敲他儿子，你老给孩子施加压力，然后这他都没处宣泄去，他要不跟我说这事咱哪知道是不是。以后别那么去说孩子。你要喝你自己拿个杯你就喝就完了。
0: 不喝了，我就喝这一口。
1: 儿子回来了。
4: 哎妈、爸
1: 来，包给我，衣服脱了，洗手，跟你爸喝一杯。
2: 不能衣服敞着怀得拉手拉上，
4: 不冷
2: 不冷。来吧，喝点吧。外头冷，暖一暖，喝一口。
4: 干嘛呀，妈？
0: 你爸都跟我说了。
4: 啊？
2: 我就说红艳他妈生病了啊。
0: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哎，就这么大的事儿，你就光告你爸不告我啊？不是我能怎么着啊？啊，我幸灾乐祸呀，是怎么着啊？我想落井下石啊，回头
4: 不能。
0: 我发现你这什么孩子，你真行。
2: 你看看你妈这，
0: 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
1: 哎，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该帮咱必须得帮。每天下了班该去帮忙就去帮忙，都靠你了，你说他们。幸亏红艳现在跟他妈住一块儿呢，哈，要不然他妈怎么过呀。哎，他妈那钱也都买了房子了，估计也没剩什么了，所以这钱你必须给他，告诉他不够还有。
4: 不用了吗？
0: 什么不用，不是给你的，给人家妈的，你这你什么不你客气什么呀，给他妈送去啊。
4: 对，
0: 这时候咱不帮谁帮啊？你跟他妈说需要帮忙的，什么给他做点吃的呀，啊，需要等万一要手术需要陪护啊什么，这妈都行。你妈干这个啊厉害了，比特护都强。真的
2: 啊，那个得敬你呗。
0: 哦，刚才喝那一大口我现在还晕呢，

0: 洗洗，你老睡觉。
1: 你再溜溜一口。
0: 什么溜不溜了？你们溜，洗洗睡。
1: 你看看，这就是你妈妈，说是说，做是做的，这患难见真情。
2: 爸，
1: 你这工作那个事儿，我没跟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0: 我为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
1: 晚安。
0: 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
2: 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
3: 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0: 哎呦，吓我一跳！
1: 你来了
0: 啊？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
0: 你洗碗了？你以前一不高兴就会洗碗？
1: 高兴也可以洗碗呢。
0: 啊，那就好。我还以为是我昨天那个举动惹得你生气了呢。
1: 是有点。逗你的。
0: 这样，那让我一块儿参加，
2: 高兴高兴。
0: 那还跟以前一样，我洗你来擦干。哎呀，没想到高兴也可以洗碗啊。

0: 你去，你去。那个，怎么了？我那个微信给你转的5000块钱，你看见没有？我看见了，我就不收了。妈不是给了1万了吗？
1: 不是，那1万咱是因你妈给的那事儿，你那丈母娘得看病的需要用钱的用多了，这只是刚刚开始，你知道吗？嗯，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功劳没了，你都。 那个什么，你不能说一杯咖啡，你坐一天在那饿着别多。你上那儿，你就点个菜，要一碗米饭，啊，弄一碗面吃，填饱肚子，不能饿着。
0: 嗯，我知道了吧？
1: 完，你到那儿去有什么情况，随时随地你就告诉我啊，然后告诉你妈都行。啊，咱们这是一家人的，把这事儿都扛起来，是不是？
0: 放心了吧，
1: 行，就你去，那衣服拉锁拉上
0: 啊，
1: 天都冷。

0: 妈，这钱您收下。本来我妈我爸要跟我一块儿来看您来着，被我给拦下了。我说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等我了解完之后，我再带他们来看您。您收下啊！
1: 你爸妈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
0: 妈，这钱您必须得收下。您看啊，我妈我爸要是遇到困难了，您肯定也能帮忙。所以现在您用钱地方多，这钱您肯定得收着。
1: 行，你父母的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他们。
0: 哎，
2: 那咱们走吧。
1: 等一下。 这两天你们带我看病，我从你们的表情里也看出来了，我的病可能不轻。我现在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一下。燕儿，这个给你。
0: 这不是爷爷给爸爸那块表吗？你给我干嘛呀？
1: 对，是你爷爷留给你爸的。后来不走了，我也不知道拿哪儿去修。但是现在留给你，虽然不值什么钱，留个念想。那这可是个宝贝。是，表不走了。 但时间还在走。记得春节那年有一首歌唱的叫什么来着？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像个小猫似的，就这么大。 你一顿饭啊，喝90的奶，可是这一晃啊，就上小学了。你那脚长得特别快，半年就得买双鞋。记得我跟你后爸送你去京北的大学，你从来都没离开过我。当我看到你孤零零的。 一个人拿着行李走进学校的时候，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跟你后爸说：“咱不让女儿上学了，咱把她带回家去吧。”你后爸就笑我。再后来，你就结婚了。等你们有了孩子，你们看着她长大。 结婚、生子，你们就知道了。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妈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这表会停，时间不会停。所以呀，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你们身边的人，珍惜爱你们。 和你们爱的人，妈知道，妈的日子不多了，陪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妈才50岁，你说什么时间不多啊？李俊，妈有件事儿还想跟你说。你说。 这个，你收下，你们记着，它不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房本儿，是妈对你们的感情。我就燕儿这么一个女儿，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李军，你收下这房本儿，就代表你承诺。 替妈照顾燕儿。

0: 啊，这房子我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拿，但是我答应你，我们俩呢肯定得白头到老，您也得长命百岁。
1: 妈知道，但是李俊，你必须收下，否则的妈死都不瞑目。
2: 哎呦妈，你说什么死不死呀，今天就是一次普通的检查，您别想那么多了，没事啊。
1: 妈没想那么多，李俊啊，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亲人了，这个孩子他心地善良，只要你对他好，他会把心都掏出来对你，当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护着，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买点好吃的哄哄的，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退一步。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嘴笨，不会说什么。他跟你爸妈闹矛盾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中间好好的调和调和。
0: 我答应你。
3: 上来，慢点，慢点。
4: 你好，楼三零二，
5: 四碗馄饨啊。
6: 妈，
5: 好嘞，马上送上去。哎，怎么了？
6: 刚才我去送馄饨，叔叔帮了我。
5: 啊，怎么回事啊？
3: 你这家长这做的都不对，你这个孩子那么小就让他送外卖，你去那个楼那这环境多复杂呀。你真这么想孩子，你他妈出点事儿怎么整啊？他那个都给退单，人家不要啊，然后就给他哭了，不能那样，你知道吗？你这……
5: 哎呀，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店里实在太忙了，我孩子懂事儿，他说他能送，是我这个当妈的太马虎了。
3: 是，
5: 谢谢啊。
3: 你这个关键孩子不能这么小就送外卖
5: 啊，
3: 你找几个外卖小哥，孩子哪能送呢？
5: 哎、大哥，我这还有个一号楼，那个你要不然你帮我送一下行吗？这配送费我一起给你行吧？
3: 那没事，你拿。过来，我帮你送吧，来吧。
5: 谢谢大哥。
3: 县主啊，
5: 县主。
3: 行，
5: 好，等我一下，很
7: 明哥。
5: 哎呦，房东大姐，
8: 这个月的房租你又没交齐，剩下的1500，你什么时候给我啊？
9: 这都拖了多久了？
5: 大姐，这样啊，你再给我半个月时间，我钱现在没凑齐呢，我凑齐，我第一时间我就转给你，行不行？哎，
9: 别给我说这些，我给你拖再久也没用。谁不知道你有一个好赌的老公，哎，你挣点钱他都拿了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带孩子回老家吧，我也不给你费这神了。你看我这个店有的是人惦记着呢。
10: 哎呀，都有困难的时候，再宽限几天也没什么的，是不是？互相帮助一下。
9: 你谁呀、啊？
3: 我就送外卖的。我听这个多少钱呢？
9: 还差1500，你替他交啊。
5: 这跟大哥没关系。
9: 没关系你插什么嘴啊，好好送你的外卖，别多管闲事儿。
5: 大哥也是好心，
9: 要真是好心帮他把钱交了。
3: 我借给他，我就去交。嘿、哎、
5: 大哥
3: 没事
5: 不行
3: 没事，没你不用，你不用没事，我来我借你，我借你
9: 你真替他交是吗？
3: 啊，对，你来吧来吧，你拿那什么
9: 扫码吧。
5: 姐，你这样再宽限我一个
3: 星期。这
5: 不行，
3: 这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用
9: 成到账了
3: 是吧？
9: 下个季度别再拖了啊，我走了。
5: 大哥，咱俩非亲非故的，我怎么能借你的钱交房租呢？
10: 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是不是？没事。
5: 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大哥。哎呀，你人真好，大哥，谢谢。
10: 哎，你别没事。谢谢没事啊，
5: 我一凑齐钱我马上还给你。
10: 行，不着急。
5: 咱们俩加个微信。大哥你贵姓啊？
10: 我免贵姓倪，叫倪伟民。
5: 谢谢你大哥。
10: 哎呀，别，你不煮馄饨吗？
5: 哦，对，你等我一下啊。我马上
10: 好。

粥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

0: 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然后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0: 呀，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7: 哦，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3: 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
1: 欢迎。
0: 那我们重新
2: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3: 逆势危险。
4: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3: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5: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优雅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出的火花。
6: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3: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0: 慢慢发酵，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0: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3: 很珍贵的。
0: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7: 大事！
0: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3: 花了大概一年，花了大概一年。
1: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3: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8: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2: 好多调料。
3: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8: C'est la magie, l'amour, les baguettes, Paris, toujours au même endroit.
9: 好可爱呀！
10: 我大鸡蛋，啥？啥？大鸡蛋，
11: 我来看我们。
12: Tu veux toi aussi pour manger?
10: Viens, tu veux goûter?
0: 你平时说法语，
3: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10: Mets dans la bouche ça.
11: Non, avec la tartine quoi.
10: Papa l'a dit.
11: Good.
10: Non,
11: tu veux avec la tartine. 妈妈真香哦。
2: 捧场
12: 了。Voilà la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11: Très bon. Tout est bon.

0: 冲冲，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新做的。哇哦，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2: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2: 是的。
0: 我们
2: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1: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1: 啊，我好期待。
0: 哇，哎 ，Jocelyn， 陌生。哇
5: ，Hello， 臭臭，娜
2: 娜，欢迎
5: ，Hello，
2: 期待
5: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4: 啊，感谢，很期待，
5: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2: 对，
0: 行，啊，
1: 谢谢，
0: 魔镜公主，哇哦。
6: 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4: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6: 对，
4: 是吗？
6: 对，
4: 很香。
6: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1: 感谢，
2: 请慢
4: 坐。感谢。
0: 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1: 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6: 特别好吃。
2: 你看，在16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

0: 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1: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0: 咸的蛮开心，
1: 是很有趣的。
2: 声音好轻，
1: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0: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1: 要珍惜每一口。
0: 尴尬了。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咸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1: My God！
0: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1: 太香了！
0: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3: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0: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happy 的味道。
0: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1: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3: 完了，这个经典动词。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2: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0: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0: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4: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0: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0: 对，
1: 同看，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0: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0: 欢迎
1: 美女做你的。
0: 看，
1: 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2: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0: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 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

0: 个饭。
1: 鸡杯子。
2: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嗯。
3: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4: 但是我们收获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3: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4: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5: 这鱼蛋好好吃。
3: 我吃了酸汤牛肉。
4: 哦，我们俩
6: 真是爽，
4: 特别好吃，
6: 特别好吃，
3: 是不是？它那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7: 柔美了很多，
3: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7: 这很有层次感。
4: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3: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4: 好，
3: 你去发挥，
7: 继续发酵，
4: 去厨房啊。
3: 好嘞，
1: 几分钟是吧？
4: 一会儿见。
1: 好，我看时间。
7: 5分钟，
3: 你们计时了。
7: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三天不吃酸，
7: 走路打串串。
3: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7: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3: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7: 益生菌
3: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7: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4: 请坐，
3: 为人民服务。老婆，
7: 谢谢。
4: 先给女士。
7: 谢谢。
4: OK。哇。
7: 中西结合。
4: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3: 很清爽啊，
4: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1: 太好吃了，寄生
7: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3: 能吃到了吗？
8: 鱼腥草了，
9: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4: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9: 对，
3: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7: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8: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10: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7: 了，
10: 一转
7: 光盘，
10: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4: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3: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4: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3: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4: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6: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9: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3: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6: 对，
3: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1: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你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3: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4: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

0: 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哈哈，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
1: 啊、哦，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2: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0: 我们要聊天了，
3: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0: 这么正式吗？
3: 哎哎，阿秋，
0: 阿丽，
3: 来，姑姑要来啦，姑姑，
1: 孩子们最爱的，
4: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5: Ça va être super, non?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6: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7: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8: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9: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2: De la confiture de gras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0: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7: 哎，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10: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他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哎呦喂，中文的，哎呦喂，
0: 什么意思？
10: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1: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4: 香道
1: 啊，丁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
4: 香，
3: 哇，太
4: 香了！啊，好可爱呀、
0: 啊！香啥意思？
3: 哇，我的大
4: 产品。
0: 香
1: ，c'est bon。
0: bon c'est bon。嗯。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1: 我们要做大餐，
0: 当然要做大餐。
1: 做大餐，哥哥要做
4: 土豆腊肉
1: ，Kung Pao Chicken。
4: 爸爸做什么？
0: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1: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
4: 我要做一个蔬菜和。
11: 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1: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0: 他做饭真不错。
4: 蘑菇和芹菜一起，
11: 我就不做芹菜了。
0: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4: 可以带一个横幅，
1: 带花，我带花，
0: 啊，
1: 有个横幅，欢迎。
0: 谢什么东西呢？哇，
1: 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4: 应该搞笑一点。
3: 我说过来吧，啊，这样吗？
4: 你饿了吗？哦。
1: 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3: 对啊，吃风。
1: 对呀、
4: 啊，做横幅
1: 是吧？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0: 行，那就启动了。
1: 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0: 事儿。OK， let's go，
1: 开始。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 "tu as faim"， 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嘞”。
0: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1: 嗯，太方便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0: 哥哥，哇，哥哥，
4: 九分克莱尔，
0: 九分，
4: 九分，九分，
3: 克莱尔，九分，
11: 你加个一，
0: 加这么深。

0: 哎，我觉得他现在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1: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斗。
0: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2: 嗯，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一个小时。

0: 一刷脸过去了，一分钟。
1: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冲刀，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无薪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2: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0: 跟我打招呼，
1: 你看，我去了，我一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2: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的就一直在那儿开会，嗯，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五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2: 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0: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嗯。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嗯，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
2: 吃瓜，
0: 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瓜妞不是女朋友吗？
2: 我说是朋友啊，
0: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然后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2: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0: 亲亲 with people, you always go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So people always trying to. Donne un petit peu. C'est fort. Yeah, you try.
1: Plus que la petite goutte.
2: Ça va te faire digérer.
0: Ah, purée, c'est très fort.
3: Bien sûr.
4: Comment tu dis? Kuei chou mutai.
3: Ça améliore. Après deux verres, tu feras chinois pour un soir.
4: C'est ce qui a toujours réuni les hommes autour d'une une bonne table?
3: Oui. Un bon.
4: Alors, non, je trouve ça bon, mais je ne peux pas boire un verre. Hein.
0: Mais
4: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3: Non, c'est bien. Allez.
1: Allez, on débarrasse.
3: Tiens, Arthur. La chaussure.
5: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这顿饭就很完美了，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
3: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5: 对，别进去。
3: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只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个东西就要出一个大事情。
5: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3: 没有。有吗？
5: 有。哦，这个是那个。
6: 哎，这么小的时候，
5: 六个月，
0: 可爱，
5: 太 cute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3: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5: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着，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啊，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的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3: 没关系，你做的对。
5: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6: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5: 还没见过。
6: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5: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哦哟哟，也没送兔子皮包。
2: 阿谦，你是好吃的，
3: 当然。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Ah,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件开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7: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蒜吗？
0: 对，毛辣国弄出来的红蒜。嗯，好，油不辣。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的面，
1: 很香哎。嗯，它那个红蒜做的这个冷面，
0: 嗯，但它就又。

0: 微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食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想再来一球。
0: 可以啊。今天呢，用我们的酸汤再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冷面。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很常这样子吃，嗯，因为我觉得带点酸，带点辣，然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1: 过瘾，
0: 很过瘾。哦，很多时候大家会放什么？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鸡肉啦，嗯，对，但我放海鲜，对，我喜欢放海鲜。对，来，我们先把该备的备料备好，给我盘子。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酸嘛？
0: 对，就是毛辣国弄出来的红酸。嗯，对。
1: 其实爱吃酸的有很多地方。
0: 很多哎。
1: 对吧？
0: 尤其像在中南美洲有一种技法叫酸熟，嗯，它就是用很多酸的部分，酸用柠檬酸或是醋酸让食物熟。对，这也是一种吃酸的方式。酸本来就是会让
1: 开胃，
0: 开胃的同时它会让食物或是蛋白质的美味更明显。很多人说因为吃了酸之后会让味道变得更厉害。嗯，你喜欢吃酸吗？
1: 我喜欢啊。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我觉得味道里带一点酸的话，我会吃起来比较得劲。
0: 我小时候不太吃酸。啊，
1: 真的哦？
0: 嗯，因为是我爸爸。
1: 你爸怎么说？
0: 我爸不太吃酸。对，
1: 所以你爸，
0: 而且我爸爸吃酸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表情。
1: 什
0: 么？他会咬牙切齿。
1: 因为牙齿。
0: 他一吃下去就这样，还要这样。我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吃到酸会那样。
1: 所以要珍惜你还能吃酸的时候。
0: 什么叫珍惜？
1: 人慢慢年纪大了之后，他那个牙关啊受不了那么强的刺激。
0: 那牙齿好就好了，而且酸也不见得要吃那么爆酸啊，对不对？你有时候吃酸也是要稍微克制一下。
1: 有些人的酸对他来说是微酸，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爆酸。
0: 对啊。
1: 有些的辣对于贵州人而言就普普，对很多湖北人我觉得哇好辣。
0: 湖北人真的不太吃辣哦。
1: 也有能吃辣的。
0: 当然，像台湾也是啊，
1: 不能吃辣的，
0: 因为你们家人都不太吃辣，就好比说我们家人一开始不太吃酸，
1: 就像你爸，
0: 对，所以我们家也不太会吃酸。长大之后接触到更多的食材，或接触到更多的食物，开始觉得哎，酸其实还不错。那待会我会去选择我觉得好吃的酸，嗯，对。
1: 贵州人很爱吃酸啊，嗯，酸不行，对不对？
0: 像日本来说，日本它早期它不是有个话梅吗？嗯，你有没有看到日本那边梅子红红的那个？嗯嗯嗯，那个是有防腐的作用。好比以前小时候他们带那个便当盒啊，饭包啊，它里面放一颗梅子就比较不会坏里面的东西。
1: 哦，所以那不是开胃用的？
0: 它是开胃，但是它也刚好可以防腐。对，那个是很特别的，因为以前也没有冰箱。
1: 是，
0: 对不对？
1: 原来有这么样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技法。
0: 很多啊。嗯，糖制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1: 那当然是会放糖。
0: 对，那像柠檬也有啊，像那个香港不是有一个柠檬王很有名？
1: 对。
0: 对啊，我也常去买来吃啊，我很喜欢。最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一种客家一种调味料叫醋酸。
1: 醋酸它怎么个可怕法？
0: 哦，那个酸大概是一般你醋的大概起码100倍的酸。
1: 可是酸它如果酸过了，要不然就是味道太酸，要不然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冷水，因为我们做冷面嘛。
0: 对，
1: 煮熟之后要洗。
0: 对。好，把盐放进来。
1: 这它一会儿也要洗掉。
0: 但是你要让面有咸味进来。
1: 你看这个味道，它进去它不容易被洗掉。
0: 对对对。好，下来煮面。
1: 像我们说西红柿，嗯，或者说茄汁，番茄的茄汁是。各国料理应用都比较常见，
0: 对，没错没错。
1: 像我们国家番茄炒鸡蛋，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意面当中的红酱，
0: 对，
1: 用了番茄，
0: 对。
1: 贵州的红酸也有番茄，但它番茄品种不一样，
0: 不一样。其实你说这个是西红柿，我真的不认为它是西红柿，它就是一个野生的毛辣果。毛辣果就是我们这个贵州的红酸，它是发酵时候出来的，对，所以它那个酸是天然出来，不是说后面再添加醋进去。就像好比说很多的酸菜，好吃的酸菜，它的酸是酸没有错，但是它不是醋的酸，它是酸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1: 自己产生酸的酸，
0: 那才是对的酸。哎，再点一次就应该可以。那像今天我们煮了这个海鲜麻辣的面，这是我的应该说今年的夏天
1: 最常
0: 煮的一道，
1: 在家煮。
0: 在家煮，很爱。
1: 然后台湾夏天真的很热啊。
0: 对，但是从一个湖北人嘴巴说这个话就不够可能，对不对？说热我们也不够半吊，只有你们那边才是行家，好吧？

0: 对哦，湖北的话，
1: 我去武汉差点没热死。我这一辈子遇到过最热的一次就是在武汉，
0: 是吗？
1: 吓死我！
0: 可能因为武汉也相对它是在偏内陆一点，所以它不像
1: 四大火炉之一啊。我们一般是这样，我们这个拍摄对不对？拍完之后换下一个点，对不对？然后大家重新拿到下一个点去。我们这不是耶，我是拍到一半，那真的太热了，汗热。好，先擦，这样那个汗擦一擦。
0: 所以他们说武汉的汗是汗水的汗。
1: 湖北人讲台湾热，夏天热。
0: 我不是说台湾，因为台湾的夏天很长。哦，
1: 对了，
0: 它一直会持续到11月。
1: 对你这样讲，
0: 11月你会看到非常
1: 奇怪。对啦，十月
0: 就十月，有的时候11月它又会反暖。
1: 那个叫什么的？
0: 叫什么？
1: 秋老虎。
0: 哦，秋老虎。
1: 对。
0: 你在路上，你看到人就是来来往往的行人穿的景，服装的景观都很特别。
1: 对啊，有的
0: 有些人会裹羽绒服，然后有些人会穿短袖，
1: 对，
0: 还是穿短裤，还有更夸张是上面穿羽绒服，下面穿一个
1: 短裤
0: 的男生在等车。
1: 对啊，
0: 就能看到一年四季的穿着，
1: 这很正常啊。
0: 那一般像那样的季节你会穿什么？
1: 我不怕冷。嗯，
0: 你怕热？嗯。
1: 天热，吃点酸，它绝对对食欲总一定是好的。
0: 对，
1: 这是中酒，我们把它放进来。尤其是夏天，我只要煮了这个菜，我里面放很多的海鲜进去，然后大家就吃，然后会放很多蔬菜，放金针菇或放什么，放在这个汤里，但它是冷的，然后吃的时候它就好好吃，然后在面煮完就把它放上去，这样每个人吃一锅，我们称它叫做冷火锅。自己发明，
0: 随便煮什么自嗨锅。
1: 对对对，冷火锅。然后现在甚至有人说，哎，改天去你家吃冷火锅，根本没有这道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0: 也挺有趣的啊，这变成了你跟你朋友之间的
1: 这真
0: 一个暗号。
1: 真的还蛮喜欢的，蛮好吃。
0: 会不会去你家吃饭，其实就不用去夜市啊？因为你一整个人就是
1: 跟夜市不一样啊。我们
0: 你都可以复刻出来，有什么？
1: 我们不是复不复刻，我们。去在家里面聚餐是有主题的。
0: 哦，你还哇，哎，请朋友来聚餐，你还可以开主题
1: 吧？我们当然是有主题，我们比较今天是西班牙之夜啊。哇，
0: 天哪！说你的朋友好幸福，还有什么之夜？
1: 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冬令进补啊，吃羊肉炉啊，麻辣锅啊都有啊。因为我现在那个地方在天母，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群组叫天母部。
0: 那那个部落你是组长？
1: 我是头目。对，那另外那个是长老。
0: 陈小林，你今天是长老，
1: 他是长老，对。
0: 那你们有聚会的时候，你怎么通知你的这个族群当中的其他成员呢？
1: 有一次我在出外景，我找了一个澳洲龙虾，嗯，很好，我很喜欢，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0: 哎，
1: 我就直接叫他寄过来，那寄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
0: 啊，真的，
1: 对，然后我就叫了80只，
0: 80只龙虾，
1: 大啊，这么大一只啊，
0: 所以那就是澳洲龙虾之夜，
1: 对，大家就吃澳洲龙虾，很开心。
0: 好想加入你的部落。
1: 可以啊。
0: 那他们加入有没有什么身份限制啊？
1: 一个好笑，要幽默，然后再来就是酒量要好。
0: 哦，那最后一条把我给拦住了，
1: 把你给屏蔽。对。
0: 门槛有点高，但是贵州朋友应该没问题啊，都很能喝酒。
1: 可以啊。这边也一样，我们把它烙一下之后。
0: 干烙哈。
1: 对，它的香气就会比较好。那这边我们就来处理。
0: 中卷。
1: 对。这也都干烙过了，所以它香气会有了。而且很奇怪，我们那个聚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嗯，我也不记得了。
0: 大家脸上就写着几个字：“来我家吃饭。”
1: 哪有那种事？
0: 有。
1: 觉得做菜，然后大家聚会，然后聊聊天，而且哎，你也不要说我们只是瞎闲聊哦。
0: 你们聊什么呢？
1: 我们聊很多，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数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这边我让它慢慢，因为虾子还没有完全透，所以我现在让它再继续锅子里面待着。好，就来做最后我们的组装。好，那要煮之前我们先调酱，
0: 调一个冷火锅酱。
1: 对，好，我们现在就来做汤汁。我先试试看一包够不够。
0: 来，给你汤匙。
1: 还不错哎，
0: 还可以是吗？
1: 不是，因为我本来担心说一包它的酸度会不够。
0: 现在加点酱油，
1: 但我发现它酸度是够的。刚刚我没有放酱油，
0: 对，
1: 你把水放进去，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稀，但你在乎的是那个酸够不够。但你发现酸够，你要把酱油再补上去，它就够了。
0: 那还要放盐吗？
1: 我放酱油了，你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这是冷火锅的汤底嘛？
1: 嗯，好不好吃？
0: 很赞哎，
1: 很赞哦，
0: 很赞哎。
1: 对啊，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
0: 尾要有一点点辣，舒服。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把一样啊，我把这个要切碎。我们的那

0: 一个
1: 南火锅，
0: 就是部落啊，我们已经有另外一个二号部落了。对，另外一个厨师他提供的他的工作室，
1: 所以他也有一个部落格。
0: 部落
1: 哦，他也有一个部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他就顶多我们的分部而已。
1: 哦，那个分部也是一样的吗？就预约制？
0: 没有预约哦，他那边要预约，我那边不用预约。
1: 为什么你这边不用预约？
0: 因为他工作忙。
1: 你不忙？
0: 我还好。
1: 真的？一年365天，工作366天的人说自己不忙？
0: 我不忙啊，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要啊。
1: 你不工作的时候？
0: 我一不工作我就跟他说，哎，我没事哦。然后大家都说，哦，好，聚餐喽。
1: 好，经纪人好忙。他们，你的朋友一定会经常想要你的那个档期表。
0: 不会啊，
1: 每天守的那个日子。
0: 我会自己跟大家说啊。哦，
1: 你会自己啊？对，这么自觉。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就看到上面浮成这样，是吧？好，油不辣子。边或者是我，比如说我现在你要吃青菜是哦，好，我就烫个青菜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1: 那旁边还要准备一个小屋子来烫青菜？
0: 对啊，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室就是旁边就是厨房啊。
1: 边吃边煮嘛。
0: 对，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冷面，来。咻咻咻咻咻！我自己弄汤。很香哦。
1: 还有葱头。
0: 当然。
1: 很香哎，它那个油泼辣子的，
0: 对啊，
1: 香油味。哇哦！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0: 它的酸不是这样很刺激的，
1: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0: 那这跟我们一般所吃到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酸气很饱，然后不是很爆酸那种，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想再来一球。
0: 可以啊，
1: 真的。你同意了？
0: 再来一桌，好好好，
1: 很好吃，
0: 好吃哈。
1: 我觉得下次如果朋友来的话，我也要做一锅。
0: 又要做这个？那妹妹呢？
1: 我也想搞一个部落啊。
0: 好好。
1: 我也想做组长啊，这样多有面子。
0: 头目。
1: 我想做头目。
0: 谁做组长？不要闹。这样子，而且你可以不断的，就是你想用什么，不断的往里面添加。
1: 对，可以加笋。
0: 笋没问题。
1: 对吧？黄瓜。
0: 没问题。你要放青菜，没问题。要放鱼，要放虾，甚至你要放涮好的肉进去，它都没问题。
1: 对。
0: 放鸭血也没问题。那你只要把红酸放进来，加一点水。它的酸度还是持续会在，然后补一点酱油去把咸度补起来，我连盐巴都没加，然后最后再把乌拉子淋上去，我想这道菜就非常好吃了。里面你要加什么？你要涮牛肉、涮猪肉、羊肉放进去，它多好吃！好，大家试试看。
1: 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0: 它的酸不是这样很刺激的，
1: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0: 那这跟我们一般所吃到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天做了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油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河粉，有是。

0: 是炒河粉，那菜名叫川泰河粉。
1: 川是四川的川，
0: 对，四川的川。
1: 泰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1: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吃花椒。
1: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1: 煎鸡皮。
0: 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1: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都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1: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纸的这样？
1: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1: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甚至会多给你一些。
1: 哦，真的？
0: 对。那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他的好吃这句话学起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Aloy，
1: Aloy，
0: 那
1: Aloy，
0: 对，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oy 慢慢
1: ，Aloy 慢慢
0: ，Aloy 慢慢，
1: 对，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2: 一定要买保险了。
0: 哦，保险是啊。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1: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1: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因为它非常油，它又辣。经过那次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习惯了。
1: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盖仔粉，那其实盖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3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要的这个 Q 软度。
1: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1: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还没有很软。但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没那么好了，对，所以要稍微注意。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这个煎过鸡肉的鸡油。
1: 哦，我们的鸡皮只是单面煎就好。
0: 我们先单面煎，我是要煎它的香气。但是这道菜很有趣哦，这道菜我的做法其实不正统。啊？中餐的我们会试着用很多的技法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夹一夹，那么夹那么夹那么，然后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它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它的糖、它的酸、它的东西都要顶得很足，对。
1: 那中餐其实它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它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嘛。
0: 就好比 中山的酸不多，中山的酸就是从醋来的，它是从柠檬来的。
1: 哦，一个是水果，一个是米，不太一样。
0: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啊，
1: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0: 对，这个是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逻辑。
1: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
0: 哦，现在会放，现在会放。
1: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0: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1: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0: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那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1: 引爆式的
0: 爆开始，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这不是朝天椒，这小尖椒吧？
0: 这不是，这是一般的尖椒。
1: 对。
0: 然后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1: 那你要鱼露吗？

0: 把香气炒进来，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时候可以进来，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绿只是点它的味道而已。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嗯，
1: 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露。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红咖喱的话，那咖喱是咖喱粉要不一样吗？
0: 辣椒要打成碎放进来，然后咖喱还要放辣椒粉。
1: 那要是那个青色的咖喱呢？
0: 青色的咖喱有趣，里面并没有咖喱。
1: 那要放什么东西？
0: 那个绿辣椒，
1: 所以它辣椒不同，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0: 好，
1: 现在再加油泼辣的，最后再加。
0: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哎，
1: 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
0: 好，
1: 半勺就够了。
0: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手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1: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0: 对。
1: 泼辣子，
0: 红色永远都是可以增进，
1: 让人醒目。
0: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来，试试。
1: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嗯，所以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0: 对啊，怕太。试试。嗯，让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1: 它就不会那么烂，但是它

0: 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的。
1: 当然，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
0: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0: 跟日本
1: 咖喱真的不一样。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哦，
0: 那就更泰式了，是吗？
1: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跟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哦，
0: 那个不就更浓稠了？
1: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花的感觉。
0: 哦，
1: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南都可以啊。对，哦，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

0: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欧洲标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谁？
1: 毛寿哥。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喝点热水啊！上周我跟你说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想清楚了，先做，不能久站。这儿，经过我认真的考虑呢，我觉得还是家庭重要。之前怎么想的，现在还是怎么想的？那你今天约我见面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你啊，都几天没见了。
1: 何日超，你满足吗？什么我满足吗？你现在每天在这儿打工，偶尔做做直播，对这样的日子你满足吗？
0: 我满足啊，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满足。
1: 你能不能别自欺欺人了？你有多想出国留学，有多想去学那个专业，有多想学成归国之后更好的做你热爱的事业，你比谁都清楚。
0: 既然都努力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要放弃呢？你能不能整点气啊？宁伟珍，我们俩是夫妻，你是我媳妇儿，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别像个大制片人一样？行，那我就用夫妻的口吻跟你说，离婚协议你看一下。离婚协议？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不愿意出国留学，我们俩就离婚。你拿离婚来逼我出去留学？问题是现在你有着孩子，怀着孕，我怎么能走呢？我怀孕跟你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孩子我可以自己生啊。
0: 那也是我的孩子，北山，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1: 你不用。

0: 想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就这样。
1: 女神，我记得我们俩说过，等有一天我们俩工作呀各方面都稳定之后，我们就出去度蜜月，我们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计划，你现在……所以你是后悔了吗？
0: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讨论后不后悔的，这个不重要。你必须去留学。
1: 宁伟哲，你一直都是这么冲动，冲动的跟我在一起，冲动的结婚，现在还想冲动的离婚。我告诉你，这婚我不离。
0: 好啊，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去法院提起诉讼，冷静期都不用等了，以后就不用见面了。
1: 伟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我推开，还是说跟我结婚你后悔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这一切都是借口。
0: 何志昌，你不要这么幼稚，你口口声声说要留在我身边照顾我，但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你这样做除了自我感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答案满意吗？

0: 所以你是觉得我一直赖着你，我对你的爱和关注让你窒息了是吗？
1: 是吗？
2: 您拿好啊！
3: 哎哎，
2: 34.9，您
3: 钱，给你钱，
2: 我这不收钱。昨天就跟您说了，您往前走，右转走到头就是收银台，您上那儿交钱好不好？
3: 我不会交。
2: 哎，老易，
3: 过
2: 带带着大姐上那个，啊，她带您去，啊，我忙这边好了，我给撑一下。明天您再买什么，让孩子给您买，您别出来了啊。都糊涂了，
3: 我帮你拿着。哟，儿子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妈。
3: 嗯，哎，我问你，那10000块钱给他妈了，他妈说什么呀？
4: 嗨，刚开始他妈不要
3: 啊，
4: 我硬塞过去才拿着的。
3: 啊，
4: 收下之后说，让我谢谢，谢谢您跟我爸。
3: 啊，嗨。这写什么？哎哎，别着急走，坐着跟妈聊两句。别着急回屋，我这等你半天了。他妈今儿不是上医院检查吗？
4: 嗯，
3: 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
4: 这结果当时检查出不来，得等人家通知才能去这查结果呢。
3: 哦哦哦。
4: 哎，对了妈。
3: 啊。
4: 红燕他妈把房产证给我了，说。让我把这名字改成我跟红燕的。
3: 啊？是吗？
4: 啊。
3: 那他妈买这房和堂堂正正不就成了你们俩人的了吗？是吧？
4: 嗯。
3: 呵，那他妈做人家做的这事儿真是够意思，真的。儿子，那每个月这按揭得你付了，咱不能让红燕掏一分钱了啊！你想想，他妈这钱全交了这房子这个叫头款了。是吧？红燕肯定压力挺大的，现在他妈这身体，这医药费指不定得多少钱呢。你反正现在工资也够，是吧？一个月7000来块钱，4000来块钱交了按揭，你还剩个3000呢，在家吃在家住的，又不花什么钱，啊？
4: 是，您说的对吗？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4: 但是最近确实也要交钱了，我觉得应该是。
3: 嗯，
4: 不一定能交上了，我这工作出了点问题。
3: 怎么减薪了？
4: 裁员了。但公司没光裁我一个人，裁了好几个呢。
3: 哎呦，

0: 哎，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爸说啊，千万别告诉你爸，你爸要知道了肯定得上火。
1: 我跟他说了。
0: 你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1: 前几天。
2: 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哎，啊，
2: 行。
3: 儿子在啊。哎呀，
2: 摘了包。
3: 是今天天冷啊，
4: 冻坏了啊。
3: 啊，这温度。
2: 哎呀。哎，林雨明，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你瞪着你那双无神眼，给我这装无辜。
2: 想想。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2: 再想想，使劲想。
3: 我想啥想啥，我也想不出来。我没有，没有就没有啊。
0: 什么没有就没有？你甭看他，
1: 我都跟我妈说了。
0: 就你们俩，哎，就这么对我，有什么事儿开始瞒着我，这可不行。怎么着，我老了，嫌我傻是吗？智力不够是吗？嫌我没有承受力？我告诉你，我无二虎，别的优点没有，还就趁这承受力，你信吗？你说咱们家大事小事，什么事儿不是我解决的啊？你们俩还瞒着我，这可不行。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当例子拎出来，啊，记住了，你们俩给我，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通气儿，不能光你们俩知道我不知道，让我一人蒙在鼓里，把我当大龙虾，这不行，是吧？
3: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我这人最心明眼亮了，工作丢了就丢了，怎么了？是吧？要是我是一单位领导，这单位得裁员。说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我肯定先裁合同工啊，先裁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对吧？你搞人事，人肯定裁就裁了呗，有什么呀？咱付得起那按揭，也管得了你们吃喝，好吧？大不了呢，哎，你跟你爸一块送外卖去，怎么了？
3: 送啥外卖
0: 啊？
1: 妈，送啥？我现在开始复习了，我打算考个公务员试试。
3: 哎，好啊！
0: 对呀，这不就叫坏事变好事了吗？儿子，
3: 真是
0: 挺好。
3: 嗯，
0: 考个公务员，到一单位当个正式职工，一个月挣个万八千的，够花。得了，是啊，也不图大富大贵，是不是？
3: 没错，你妈说的是有道理。对，
0: 你别光点头，我今儿说的你都记住了。
3: 嗯，
0: 以后啊，在外面任何事不许瞒我。
1: 妈，您不还让我瞒着我爸呢吗？
0: 那你爸跟我这承受力怎么比呀？再者说了，你爸干的工作性质，那骑那电瓶车回来一走神，再磕着碰着的。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3: 行了，你就少下点面，
0: 是不是？
3: 行，下点下点。
0: 真是，
3: 那放俩鸡蛋里边啊。
0: 嗯。
3: 别说，不能说，不是五千块钱的事儿，那别说了，别提了。嗯，
5: 进来，
6: 还没睡吧？
5: 没睡呢，
6: 我还怕您睡着了呢。
5: 没有，
6: 今天晚上我想挨着你睡。
5: 你好，来，哎呀。
6: 好暖和，哎呀，好舒服呀！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天都是挨着你睡的。
5: 嗯，
6: 现在长大了，都好久好久不能在一块睡觉了。
5: 是啊，好多年都没在一起睡了。
6: 嗯，
5: 我记得小时候啊，你天天都缠着我，还得天天让我讲故事，我就不会呀，怎么讲这故事啊？我就给你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你就问我讲什么呀？我又说，从前有个山，
6: 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我记得，我当时还觉得可有意思。

0: 想想那会儿怎么那么傻呀？
1: 这一晃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想到你都结婚了，都快有自己的宝宝了。
2: 妈，不管明天是什么结果，咱不怕啊，有我在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啊。
1: 妈不怕，妈有你呢。只要你在妈身边，妈什么都不怕。

0: 何志超，你爱外甥媳妇儿吗？
1: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当然爱啊。
0: 那他呢？他还爱你吗？
1: 他爱。虽然他各种跟我放狠话，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0: 可是你们既然都已经彼此相爱了，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就是出国留个学吗？你们至于吵成现在这样吗？
1: 你小孩不懂，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不是出国留学这么简单的。在他看来，如果我照顾他，那就属于耽误了我的前途，他就会不安，就会想各种办法推开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成为了我的负担。
0: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应该互相陪伴、互相依靠吗？这怎么能叫负担呢？
1: 你伟人姐一个人独惯了，又要强，什么事儿都想一个人承担。可能在她看来，一个人只有足够坚强、优秀，才可能被爱吧。
0: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1: 我之前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够有耐心了。
0: 嗯。
1: 但可能还是不行，我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激动，我可能得再有耐心一点，跟着他，等着他，赖着他，找机会跟他好好沟通。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0: 侯志超，
1: 嗯，
0: 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1: 这世界上要真有什么两全其美的事儿，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
0: 我不信，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小爷，你这半年真的是变化太大了，长大了。
0: 你说你小姨长大了，没大没小。我现在进屋学习会了。
1: 你这个甭管我，嗯。
2: 那你早点睡觉。
1: 嗯嗯。
3: 喂，是陆教授吗？我是何志超的小姨，我叫何安娜。关于何志超出国留学的事情，我有点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下。

0: 珍珍，
1: 啊，
0: 珍珍，
1: 怎么了？
0: 你来，你看，你看，天可不早了。

0: 我再不走，上班就该迟到了。快，你快点。
1: 你要上班去啊？
0: 我上班去。
1: 行，妈，您知道的吗？你们现在单位领导是我，所以呢，您上班不用着急啊，不迟到。放心吧，啊，我先洗个锅，把锅洗完了，我带您上班去，好不好？等着我啊。
0: 你快点儿！
1: 哎，
2: 好嘞，
0: 香啊，快吃，趁热吃啊！
2: 啊，
0: 这是你最爱吃的烧饼加肉加鸡蛋，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每次走到那个路边的时候卖这个摊啊，你就哭着喊着要吃。那时候妈没钱给你买，就回家呀自己学着做。
2: 我记得呢，而且我还记得比街边的好吃多了。
0: 嗯，妈说了比街边的干净。
2: 嗯，就是这个味道。
0: 哎，对了，
2: 嗯，
0: 一会儿你给倪俊打个电话，
2: 嗯，
0: 告诉他今天考完试回家吃饭来。
2: 嗯，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打。
0: 嗯。

0: 哎，媳妇儿。
1: 啊，那个，今天我陪妈去检查就行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好好考试吧，别紧张啊。
0: 你也别紧张。那个，你一紧张，妈也跟着紧张了。我这考完试，我就过去接你，我陪着你啊。
1: 好，知道了。那今天晚上妈说让你考完试过来吃饭。好吧。刚起呢，估计昨晚复习呢。快吃。来。

0: 无聊吗？
1: 好好
0: 好啊。嗯，行，那我待会儿呢要去开会，我就不能在这陪你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会议室在这出门往那边一转，转角就是会议室啊。然后哦，这有好多吃的，看看这里边好多小饼干小零食呢，你一会儿馋了自己吃啊。太甜的不许多吃啊，不然二嫂该骂我。那个哦，洗手间还想去吗？咱刚才去过了是不是？要是想上的话，这儿记得了吗？你看这一拐出门，这就是厕所啊，别忘了 啊。好吧，那待会儿去开会，开完会咱中午吃大餐去。嗯，行，那我不管你了，我忙去了啊，别乱跑哈。

0: 妈已经做好准备了，妈不怕。不是，不是，不是癌症，不是癌症，不是癌症，
1: 你没骗爸爸？
0: 没有，妈您看。

0: 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甲状腺结节，问题不大，你考完了联系我吧。
1: 太好了，妈没事就好。

0: 打通了吗？
1: 没人接，没接我电话。我刚刚其实已经打了好几次了，他都没接。不过他之前倒是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0: 是啊，倪俊这孩子挺靠谱的，而且说好了咱们回来一起庆祝，他不可能不接电话呀。
1: 是啊，他也回我微信了，今天我再给他发个微信吧。哎，我知道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找到他。
0: 快找。
1: 之前我们装了情侣定位软件，
0: 找着了吗？
1: 哦，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忘了，你的行踪都在我的监控之下。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考完试要好好的聊一聊吗？怎么连信息都不回了？
1: 你不是说这儿的夜景可以消除一些烦恼吗？我过来散散心。
0: 怎么没考好啊？
1: 可能得再一次的让你失望了吧。
0: 你让我失望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1: 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失望，你呢一次又一次的给我希望。但不是我不想努力，不想改变，只不过我是习惯了安逸，习惯了平躺，现在确实挺想改变的。因为我看着我爸为了给咱俩买房送外卖没日没夜的，你换了几

0: 份工作，我就觉得自己特没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想到这些，晚了吧？
1: 其实不会晚啊，我们现在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是真的有这个决心，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或者是下下次，你一定会成功的。送一句话给你：有志者事竟成。
0: 我明白了。行，那我就努力呗，找一份好工作。如果说还能更努力的话，我就考个公务员。这次没考上呢，我下次再考，我一定就努力一个理想的好的工作，然后多挣点钱，好像养你啊，养咱们全家一样，两个妈，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行不行？
1: 行。不过在你养我之前，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先养你吧。
0: 你都养我了，让我亲一会儿。
1: 哎，你干嘛？我说我养你，我没说你要亲我。哎，没同意，我不同意啊。

0: 其他指标还算正常啊。你有腹痛或者是流血的现象吗？
1: 没有。那像我这种所谓的高龄产妇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检查需要做？
0: 过了12周以后，你来测个无超 DNA。
1: 好喝吗？
2: 好喝。
3: 你也吃。
1: 嗯，我吃着呢嘛。
3: 吃。
2: 别怕胖。
1: 哎呀，行行，
2: 多吃。
1: 你也觉得我最近胖了？
2: 好看。
1: 胖了好看。
2: 好看。

0: 妈，
1: 嗯，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呗。
1: 嗯，
0: 我怀孕了。
1: 嗯，
0: 有几个月了。
1: 可你还没结婚呢。
0: 嗯，其实呢，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跟孩子的爸爸处得挺好的，我们俩呢会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1: 嗯，默默，嗯嗯，叫宝宝。
2: 妈，我怀了孕以后，突然间能感受到做妈妈的感觉了，也理解您了。我以前有什么话都不跟您说，老是瞒着您。一个呢不想让你操心，另一个呢是觉得跟您说了你也不懂。我跟您保证，以后有什么秘密我都第一个告诉您。秋秋，
1: 嗯，
2: 你接个电话，你声音小心那鱼刺啊。
1: 嗯。
2: 喂，
3: 魏真，一下午我一直在跟平台和广告商联系。
4: 我看了所有的数据，还有合作方的各种反馈，节目播出的一期效果不如预期。
3: 节目一期定生死，这个你不是不知道，所以明天你过来，我们一起商讨一下。
4: 在此之前，你要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案。

0: 我想听一听。
1: 好的，陈总，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
0: 2周，行吗？
1: 没问题。

0: 妈，妈，妈，我肚子疼。
1: 珍珍，珍珍，你怎么了？珍珍，
0: 手机。
1: 珍珍。
0: 啊！喂，我这里是东湖南园幺零幺室，我肚子疼，我疼，
1: 快快，孕妇肚子疼，快快，哎呦，真的。

0: 你们老太太啊，得的是心梗，我们给她做了两个支架，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现在病情已经稳定，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1: 她是因为劳累过度，先兆性流产，输点液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啊，
0: 你们二位谁给我办点手续？
2: 啊，我去，我去，我去，
3: 我们都去，都去。
1: 啊，还难受不？
2: 不难受。哎呀，这大龄孕妇就是不靠谱。你说弄得全家人团团转，大嫂、二嫂辛苦了，整得妈也跟我躺这儿了。对不起，妈。嗯。

0: 行了，你俩别守着我了，我真没事儿。我睡一觉，我明天起来什么的事儿都没有了。你们俩回去医院去陪妈去。
1: 妈那边有人照看她，你这自己可不行。我们俩今晚也不走了，就在这儿。哎，你好好睡觉吧，你现在最需要休息，知道吗？
2: 别胡思乱想啊！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是两个。
0: 行了，知道了。那你们自己随便了啊。
1: 嗯，你要喝水叫我啊。
0: 啊，
2: 我们就在外面。

0: 热的。
1: 我在想啊，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哥去找伟珍那老公聊一下啊？你是吧，一是从哥哥的角度，

0: 还是从男人的角度。
1: 这样，明天我约着大哥，再跟那小子好好聊一回。
0: 嗯。
1: 你对家里每个人都挺好的，真的，谢谢你啊。
0: 有什么可谢的？那不是我的家人吗？
2: 你要说谢，那我反过来得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好的家人。
1: 正白，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有一天大哥来家里吃饭，妈挺高兴的，然后说：“伟强，你拍个视频，然后大家一块儿纪念一下。”然后妈乐呵呵的说，说着说着就把他说成遗嘱了。他说他那房子应该能值个500万，他打听过了，老大家困难给老大家一半，剩下的钱给他两个闺女，给你100万，给伟珍100万，剩下的50万给我，给你看。
0: 我不看，我不看，我也不要什么钱。妈没事儿，妈一定会长命百岁。你别再提这个事儿了。
1: 我不提了。
0: 二哥。视频给我看看。哎呀，伟琛，咱不看啊，这事儿没有发生过。听二嫂的，你现在身体怎么不好？你，二嫂，妈没事儿，妈一定会长命百岁，妈不能有事儿。

0: 怎么了？睡着了？我没打呼噜吧？
1: 太响了，这呼噜！哎呀，老太太都震醒，床都颤了。行了，回去回去吧，你别在这儿，你再回去睡吧，回去睡。
2: 我没事，我醒了，我睡不着了，我真的，我现在特精神。你回去吧，你回头再来。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澳门，对，香港，你说的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
2: 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
3: 吹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3: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第5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10多年前吧。 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3: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是这地方。阜和城。哎，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阜和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 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 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洋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洋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
3: 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这个是什么肉？
0: 也是咖喱味的，咖喱鹅肉馅。
3: 鹅肉，

0: 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1: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0: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1: 对啊，
0: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1: 是的，
0: 南洋色彩更浓。
1: 是的，
0: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0: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高升，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加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
4: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

0: 钱，
1: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可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2: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2: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0: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3: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4: 老板，加肉，
0: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很爽。
3: 很豪气，大家这样吃起来。
2: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向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

0: 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1: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一百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3: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0: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来，
3: 对。
0: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3: 是的，
0: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3: 对，
0: 很鲜，
3: 很鲜啊，
0: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3: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0: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3: 原材料，
0: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3: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3: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3: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4: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啊！
4: 特地搞，
0: 谢谢。
4: 特地搞，用车特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给你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

0: 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0: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2: 对，
0: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2: 是是是。
0: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3: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那到底怎样聆听啊？整三年的记得了过。
3: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4: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0: 菱芹，
4: 菱芹，
0: 第一次见到。
4: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0: 对，7月半
4: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5: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4: 吃一下，对。
5: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4: 很丰富。
5: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0: 华侨带回来。
4: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5: 不同的风土。
4: 对，对。
0: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3: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4: 啊，也将各位呢写下这来，你们听。
6: 我是爱喝爱吃马来西亚
4: 菱芹。
0: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4: 对，
0: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4: 是
0: 吧？不可闻，
4: 对，
0: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4: 很虚。
0: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4: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4: 对，
0: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4: 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节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对，再来一张啊。好。
0: 好，
5: 发给你。
0: 摄影大师拍的。

0: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1: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嗯，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0: 、
1: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2: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2: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识。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财产安全。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阳举办开幕期活动。
0: 我省深化产学研融合2025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3.3%。
1: 马蜂窝和同城旅行两大平台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位列热门旅游省份第一位，贵阳居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
0: 我省今天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4度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等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胡广杰、杨同光参加。
3: 徐林来到省气象局，了解全省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和气象预报预警等情况，要求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精准把握天气形势演变及其影响，强化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建设，提升对应急响应的灵敏性和支撑力。在省水利厅，徐林查看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系统和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统，视频督导贵安新区凯长水库、开阳县卫星水库运行管理，要求科学运用防洪工程体系，抓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有力有效防范应对灾害风险。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科学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落细落实应急救援处置和物资力量预制，统筹旱涝同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1: 7月17号至19号，我省迎来大范围高强度强降雨，省气象局启动4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各地落实巡查、智慧监测、水利调度等措施，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人防技防同步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7月17号8时至19号8时，全省35个县域、239个观测站累计降雨量达100至244.9毫米。黔南州3都县出现7站大暴雨，当地气象局提前发布暴雨预警，各镇村迅速行动，有序将沿河低洼、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根据预警信息，党政班子下沉到各个村点位，提前介入干预，安全的转移了群众145户417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情况。部分的水毁路段以及半水桥，我们正在积极的抢修和恢复。
3: 7月19号，铜仁市石阡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平地场乡降雨量达168毫米，引发积水内涝，部分农田受淹，道路中断。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组织乡村两级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7户94人。
3: 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全乡主干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7月19号凌晨，强降雨导致思南县大河坝镇出现山洪，倒灌街道。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蹲守排查，紧急转移社区群众160余人。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无明显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还需警惕滑坡崩塌，注意安全。

0: 入汛以来，全省上下持续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防汛五有工作机制，全力实现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全闭环管理。黔东南州丹寨县乌坝河水库工作人员每日进行防汛巡检，核查水位数据、坝体设施及周边坡面状况，排查安全隐患。遵义仁怀市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心24小时监测各乡镇降雨量，依托全市布设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细化短时预报，精准发布气象预警。
1: 我们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工作群、应急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拓宽预警信息传播路径，确保预警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
0: 桐梓县依托上下游水库协同配合，有效稳控城区河道水位。
2: 结合汛期的水情趋势，联合上游水情数据，精准研判流域整体来水趋势，通过错峰调度、平稳限流、科学蓄水等多种方式，稳定各类防汛风险。
0: 针对汛期雨水频发、水位多变的特点，安顺、黔西南等地加强实战演练、河道清淤、物资储备等工作，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应急反应迅速到位。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在贵阳召开进驻见面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做好明察暗访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等平行主题项目。开幕期举办重点活动35项，全年安排常态化项目60个，并将在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双方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
4: 推进数字教育合作，共同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350余门多语种跨境课程，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领域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围绕贵州和东盟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开展联合研究。
0: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累计共有东盟及“一带一路”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余个机构、超5.4万人次嘉宾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青少年交流、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贵州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60%。
5: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亿，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役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输价走向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6: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7: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千家千味。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6: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

0: 化进程。
1: 巡演争取成立了生态特色品重点实验室，我们国家基金将近十项发表了科研论文140多篇，主要针对铜酸啊、白酸啊等等菌群结构啊、功能菌株啊、工艺优化菌基的制备啊。
0: 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2: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以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1: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3: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希望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4: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破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0: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5: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大桥它是有十字的地方，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3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0: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6: 近期，马蜂窝、同城旅行两大平台相继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贵阳均位于榜单首位。7月17号，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50%。7月避暑主题长线线路预定热度环比增长超20%。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六盘水位居4。贵阳主打黔中喀斯特山水，多元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六盘水坐拥中国凉都气候优势，主打旅居康养度假。一省两座城市跻身全国长线避暑 Top 10，形成山水凉城双核心格局。除了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受青睐，山野户外项目体验也成为今年暑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马蜂窝发布的2026暑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10，贵州同样排在第一，高过河漂流搜索热度上涨178%。猴耳天坑、莲花古洞等轻极限运动圈粉大批游客，让贵州户外玩法平均搜索热度上升148%。2026贵州野芋海海平彝族火把季近日在六盘水市野芋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启幕。活动创新采用海平彝族小镇与预设森林露营音乐会双会场联动模式，为游客带来全天候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
7: 非常的凉爽，六盘水的人民呢非常的好客，非常的隆重，来到这里就像来到家一样的。

0: 上午一直到晚上，从湖面到草地，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节目和表演。
1: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贵州和广东立足自身优势，持续通过资金赋能、技术升级、园区共建等举措，推动贵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在黔西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的薏仁米加工中心，薏仁米经过脱壳、抛光、色选、分级等工序后，被包装成小袋精米走向市场。
3: 目前整条生产线基本上是最先进的，我们是五层筛片的分级筛，可以帮混米、大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门别门的区分开来。
2: 依托中国薏仁米之乡的产业基础，兴仁市整合粤黔协作资金，和广东博罗县共同建设了智能生产线，实现了薏仁米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并建成了7000吨级的恒温冷库系统，有效保障薏仁米的储存品质。
4: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薏仁米产业转型升级。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这家蓝莓加工企业，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蓝莓饮料、果干等产品陆续下线。
5: 目前建有4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3000吨，产品涵盖30多个品种，全程标准化作业生产，最大限度锁住蓝莓原生态的营养与口感。
2: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粤黔协作的助力。2021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与麻江县搭建起广东市场加贵州基地的协作模式，紧扣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态的市场需求，推动麻江蓝莓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目前，麻江蓝莓种植面积超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带动3.6万名群众增收。
6: 我们始终坚持麻江所需，南海所能，持续注入粤黔协作帮扶动能，综合运用资金项目和大湾区市场的优势，聚焦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实际需求精准发力。
2: 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小微园区建设为抓手，充分用好中山市火炬高新区200多万元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打造68个特色农业园区，涵盖水果、蔬菜、养殖等多种类型，不仅丰富了当地的产业生态，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
7: 我们通过小园区项目带动乡村大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协作项目真正扎根乡村，服务群众，长效惠民。
8: 康复医疗是疾病诊疗的重要收尾环节，更是患者回归健康生活的关键一步。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深耕康复医学领域，依托前沿医疗设备、先进诊疗理念，与金钱协作优质资源，构建起中西医融合、智能化、全周期的康复医疗体系，让贵州及西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康复诊疗服务。
1: 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大厅，各类患者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
9: 右后脚的半月板损伤了，医生的手法是专业的嘛，热敷啊、超声波啊，其他的一些项目多线条的进行，软组织的修复，他们能够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这待了快1个月了，很放心。
1: 针对中风、偏瘫等疑难康复病症，医院引入前沿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打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为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患有脑出血后偏瘫2年多的邹世林，正是这项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10: 了解到的脑机接口呢，它是个应该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治疗系统。在这里呢，正好就接触到这一个训练系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感觉到它主要是这个头脑配合，手要卷要伸的时候呢，它有提醒。通过医生的这个耐心细致的讲解，治疗呢比较满意。
11: 技术原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给患者佩戴一个传感器，这传感器会识别患者带有运动意图的这样一些脑力信号，同时进行解码，然后输出指令，辅助患者去进行功能锻炼，就把传统的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我们每年的服务量接近20万人次，单日的诊疗量是在500人次左右。
1: 该康复治疗区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康复治疗大厅，医疗使用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康复病床超100张，康复专项设备投入超1亿元，秉持3分治疗、7分康复的医疗理念。

0: 念。医院整合中西医康复优势，搭建起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康复体系。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面就提到了，逐渐要把这个咱们治疗端口迁移，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医生跟着病人走，围着病人转，要把治疗的一个思路进行改变。北京七十三医院、贵州医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通过康复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的一个管理和治疗，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我们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一个好的健康医疗服务。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省启动八一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公益活动等，将观影与国防教育双拥工作深度融合。今天下午，首场电影拥军活动在贵阳展开，邀请部分获省级以上表彰选术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烈士遗属代表等观看电影四度，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2: 很震撼，很壮观，就是我看的时候我都两个双臂都抓起，就是牺牲的战友，即便就是说生命已经停止，但是他们都不会倒下去。
0: 接下来，活动还将在全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鼓励倡导各级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组织青少年、企业员工等群体和广大退役军人共同观影，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是此次拥军活动的重点影片，在暑期掀起了红色观影热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四度》在贵阳越界影城的票房已突破百万，越界影城也成了《四度》单片全国票房第一的单体影院。近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在黔南州贵定县收官。黔南队16岁小将王康凭借稳定发挥，夺得男子甲组45公斤级冠军，拿下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的首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赛程共计4天，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奋力角逐20个竞赛单项奖牌。昨天，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收官，这是该项国内顶级咖啡专业赛事首次落户贵阳。全国各赛区选拔出的40名咖啡师同台竞技，6名选手晋级最终决赛。决赛现场，晋级选手依次登台完成自选冲煮环节，经过近6个小时的专业比拼，来自南京赛区的钟静静斩获全国总冠军，贵州本土乔治队长咖啡团队00后咖啡师梁宝仪拿下亚军。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圆满落幕，两地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生态食品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活动立足贵州资源禀赋，有效搭建了台包台企抢抓贵州机遇、共赢发展的产业平台。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年知行贵州东盟青年师生研学交流活动走进榕江县，以足球为纽带，传媒为传播载体，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蓬勃活力，搭建中越青年人文交流桥梁。
0: 赛动前景，2026年多彩贵州龙舟冠军赛日前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完赛，全省9支队伍20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黔东南州代表队包揽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2项冠军。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穿得好漂亮啊，应该是两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二位好，来，二位请坐。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伊拉库乡，我叫阿基古丽梅麦提，这位是我的母亲。
0: 妈妈不太会说普通话。
1: 不会说普通话，
0: 只会说维吾尔语。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乡亲们的恩人和亲人陈坚大夫和他的家人。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医疗条件特别差，小孩们生病了就是没有医生治疗。听我妈讲，就是长水痘的那些孩子从头到脚全是密密麻麻的那样长，小孩特别痛苦。还有一个脑膜炎也是，就是抽搐，抵抗力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扛过去，但是也有后遗症，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全村里面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传染病嘛，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得了这个病就传染给其他的。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就是特别的希望就有人能出现治这个病或者什么预防这种病。后来我的外公当时是我们县城一个工程队的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去那边盖房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工程队的一个医生，就是我说的陈坚大夫。大家当时都说是他从上海来的大夫，然后给工程队的工人看病。那个时候我的外婆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前面长得小小的，后来慢慢变大，鸡蛋那么大了。外公把这个情况给陈坚大夫讲了，陈坚大夫说我去看看。然后有一天陈坚大夫骑了个自行车到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然后长得黑一点的一个汉族大夫，一进门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然后我们家感到特别的温馨。然后看了以后他说，哎呀没事，这个我可以给你们治好，你们就配合就可以。他就隔三天一次来到我们家给外婆的那个肉瘤打针，然后用手按摩，过上一两个月以后这个肉瘤就没有了，
0: 治好了，
1: 治好了，家人也特别高兴。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邻居好多人知道了，就是上海来了个陈坚大夫，然后我们也去看看病，当时他技术特别好，然后村民们特别认可他，很尊重他。
0: 当时咱们村里有多少人？
1: 50户左右吧，
0: 10户左右，都找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1: 就找他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0: 刚才你讲的水痘啊，这种传染病，陈大夫也能看。
1: 他也看病过程中也发现了好多小孩因这个病死亡。后来，当时他带着我的大舅因为会说一点汉语，然后专门去我们家后面。

0: 那个墓地，他就一个一个的看，让大舅翻译是谁家的孩子几岁因什么病去世的。后来他回来以后，把这些家长聚到一起，普及这些医疗知识。陈大夫就给他们讲，这是细菌引起的，病毒引起的，如果长了水痘，小孩必须要隔离，不能着凉，就用那个红葡萄干泡水，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着，必须要多喝，好多家里面现在也用了。当时陈大夫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一个职责的范围之外的一个特别高尚的特别伟大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家把他自己的一岁多一点的女儿带过来了，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女儿带着绑在他自行车的后面，就六七公里的那种土路不停地看病。然后外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给他说，你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吧，我帮你抚养。陈大夫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外婆给他讲，我是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里抚养。当时是我们家人叫她是梅梅，小梅梅。小梅梅当时一岁半多一点，快两岁的时候，然后长得胖胖的，肉嘟嘟的，特别可爱。我外婆也特别喜欢她，就给她做了一个爱莱斯的长裙子，然后给她做了个花猫，把她的头发弄个小辫子，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她每天跟着外婆后面，就给牛羊喂饲料，挤牛奶。外婆当时有个小小的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听，一起唱歌。她自己还学会了一首歌，当时每天给我们家里面唱。然后我妈还记得那首歌一两句，妹妹能死得不得吧，
1: 说羊在在可地在在，妈妈不回来，说羊在在可地在在，妈妈不回来，
2: 小羊乖乖。
0: 应该是那首歌。然后我妈记得一两句，因为当时妹妹天天给我们家人唱，然后我妈一直记得这个歌啊。
2: 小妹妹一直在咱们家生活。
0: 对，她还经常给外婆说，我长大以后不嫁人，我就永远跟你们一起生活。后来随后小妹妹的母亲过来了，就是小妹妹也是完全融入到我们家庭的那种生活，她也放心了。后来过了六七年，妹妹长大了要上学了，我们家人特别舍不得，但是不想耽误她上学的这个重大的事情。妹妹走了以后，过了三年，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特别的想念妹妹，然后经常念叨她，就特别想见到她，但是当时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还有这个距离特别远，就没能过去。后来过了两三年，1972年的时候，陈建医生一家人又来到我们家，然后说梅梅也想你们了，但是她现在上学也过不来，就想的带我的母亲看看梅梅。他们到了常州火车站，梅梅穿了一身长长的花裙子，在火车站等着我母亲。我母亲一下火车之后，她就过去抱了母亲，用维语问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指的问的是我的外公
2: 外
0: 婆。
2: 外婆，
0: 然后我妈特别难过，说我外婆去世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一直火车站到家的路上，妹妹就抓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一家人特别友好的热情地招待了我母亲。当年是苏州刺绣文化特别发达，我妈她会刺绣手艺，然后我妈给他们做了一个桌布。
2: 绣的是什么？
0: 用维吾尔文中间写了一个椭圆形的，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然后陈建医生的爱人翠花阿姨再接着下面写了个新疆苏州友谊万岁， 就维吾尔文和汉文结合的。

0: 心的一个刺绣，送给翠花阿姨，邮到他们那边了。
1: 也代表着两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
0: 对对对，后来我母亲走的时候，就是陈建大夫他们一家人给我母亲留了他们家的地址，用汉文写了地址。回家以后，当年我们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写汉字儿，
1: 也不认得这个地址哈。
0: 不认得这个地址，就失去了联系。80年代以后，就我们第三代人出生了。但是我从小记得，就我们家墙上挂了一个大的相框，那个相框里面，我们家族的最重要的人，我的外公外婆、陈建大夫一家人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想着他们，我母亲从小就是给我教导，说你必须要学好汉语，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些恩人和亲人。我学习也比较努力，我选到新疆内地高中班。新疆内地高中班是我们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到内地的是个大城市，是个重点的学校，来全免费的读书，食宿也免费。当时我还有幸的被选到上海七宝中学。
1: 哦，那不就是陈大夫他们家附近吗？
0: 对，我们家人当时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特别的兴奋，然后我妈就当时特别激动的说，我们终于可以找到我们的亲人了。但是当年我走的时候才15岁，我的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就一直想着母亲留下这个重大的任务，我就每天早晨比别人起早起1个小时，读书、背课文、朗诵。还没满18岁，我们学校管的也比较远，想托人找，但是也没有消息，所以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我母亲年纪也越来越大了，然后我的4舅前几年突然诊断为尿毒症。
1: 哎呦，
0: 他每次治疗时候，病床上也经常提起这个陈大夫他们一家人，说当时陈大夫技术那么好，他经常提起他们一家人的这些故事。我们的乡亲们感恩他的人确实特别多，我还带来了我们乡亲们的一些心里话。
2: қарындашаның әмісті ағырып қалса, ұланың халың етідіған, дәуалайдыған.
3: Ұлалықты бешетін айырға, сүнкен докторлығын сәға бұқымайды.
4: Мұшылада бір-бірімізген айты, берісімен бұл кеткен.
5: Біз давамны құлан әсіліп тұрмыз. Әр қандық кеселіні, ұқыл самысымы шындық күтті дарлауыны давалып, сақайтқан әмі. O doktorga çin kalbimizden rahmet etmez. Hemimiz bu şu yazıdaki cemiki buhralar.
1: Bu kan şen zay, zi cun min min de sen huo, do bi yi jian hao le hen duo.
0: De de de, wo men xian zai jiao tong tiao jian te bie hao, jia jia hu hu hai duo you 4家车。我们的每个小队大队有个医疗室。家跟前都可以看病，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1: 好，真好，真好。安大姐，
6: 看到这个维吾尔族的母女坐在这里哈，就让我想起首歌《56个民族56枝花》。无论哪里有事，国家都会去送去温暖，送去援助。像陈坚这样的医生有一大批，不仅仅是在我们新疆，在各个地区都有的，当地的人民是永远记在心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祝福你们能够跟我们的陈坚医生跟梅梅能够团聚，谢谢。
1: 那阿吉古丽，我们带着妈妈一起往前走，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0: 好的，
1: 好，来，有请。
7: 接到您的求助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协查，但发现在上海常州一带叫陈建的人重名较多，经过多方查找，发现一名在常州居住的疑似

0: 向，我们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实地核实。
1: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想让陈坚大夫一家人再次回到我们新疆看看我们的发展，再跟乡亲们在一起喝个茶，然后一起吃个饭。

0: 弟和阿姨，阿吉古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你们的学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所以今天我也为你们带来了一个结果。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江苏省的常州市找到了陈建夫妇的家，但是我们也得知陈建夫妇他们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陈建医生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走的，陈医生的爱人是在2009年的那一年离开人世的。
1: 谢谢。
0: 我们今天为你们带来了陈建夫妇生前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来，古丽，看这儿。阿姨，看后面，看。是陈医生，对不对？和他的爱人，后面是他的家人。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们的梅梅带来了。
2: 梅梅想爸爸啊，要
0: 哭，来了，来了，
1: 怎么？
0: 来，咱们转过来，把手放在上面，请打开希望之门。梅梅长大了，
3: 梅梅来了。

0: 大约准备俩过去吧。去坐，
1: 担心吗？
0: 坐。这么多年了，
2: 哎呀，找到梅梅了。
1: 我想你啊，
3: 妈妈在上面。
2: 呀，两个老姐妹。
1: 我也一直在找你，找不到，你们的钉子没有了。

0: Ben de
1: 留下来的地址呢也是错的，我们也去找了。哎，
2: 去过新疆？
1: 去过，去找。哎，找不到。哎，他们都拆迁了，那个老房子都没有了。嗯，地方大变样了。我父亲在那个走的时候吧，都念叨要我关照我，要你要那个把他们找到再去看看他们，叫我。我母亲呢在走的时候也是一直念叨着要去找。嗯，因为我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真的是两家，等于是一家。
3: 另外我听那个热西迪哈姨刚才是唱了汉族歌，是不是小羊乖乖？
0: 对对，
3: 因为阿姨在唱的时候，陈阿姨也唱起来了，我们让他们合唱一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小羊乖乖，嘿嘿嘿，妈妈不回来。
3: 另外我觉得还不够。嗯，因为从小在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长大，其实陈阿姨也是一样的，会走路就会跳舞
2: 啊，能歌善舞。
3: 咱们让一家人一起跳起新疆舞好不好？
2: 也祝你们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每天都载歌载舞，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5: 谢谢。让我
6: 奔向你。五十多年前，葡萄架下嬉戏的孩童，如今已变成花甲老人。

0: 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腋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

0: 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

0: 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

0: 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9。

0: 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3: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这就到这耍了。
11: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5: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
16: 须以成人今日事，
17: 人间变种自由花。

0: 流星雨的秘密。
1: 甜甜，伯伯，你们这是
2: 博士，我们准备好迎接流星雨了。
3: 没错，让流星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流星雨不是雨，而是一种美丽的天文现象。哇，甜甜，伯伯，有没有兴趣去太空调查流星雨啊？
2: 好呀，
3: 我们现在就出发。
2: 校巴虎虎变身。

0: 我们就是呀。
1: 你们？
0: 好像和博士给我们看的不太一样。准确来说，是即将成为流星雨，现在还只是流星体了。
1: 流星体？
0: 就是彗星掉落的碎片。
2: 那你们是怎么变成流星雨的？和卜卜一样用百变魔核变身吗？哦，
0: 想知道怎么变流星雨吗？想知道就跟我来吧。
2: 卜卜，我们快跟上。

0: 快启动百变魔盒，我来灭火。
1: 校巴虎虎变身，
0: 超级牛角套装。
2: 爸，虎虎灭火是要用水，不是水牛。
0: 嘿嘿，变错了，我再来。
2: 等等，虎虎，你快看周围。
0: 是流星雨，就像你们看到的，我们流星体被地球引力吸引进入大气层，和大气层摩擦燃烧，就形成流星雨了。
2: 原来是这样，
0: 是时候说再见喽。
2: 很高兴认识你，再见了，小流星。
0: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2: 嗯。

0: 土星的呼啦圈。伯伯，你看，伯伯，你猜我能转几个圈？
1: 三个吧。
0: 猜错了。
2: 天天伯伯该出发去土星收集数据了。
0: 出发！小巴虎虎变身。

0: 我们到了。
1: 土星，你也在玩呼啦圈吗？
2: 呼啦圈那是什么呀？
1: 就是这个呀，你看。哦，可惜我只能转两圈。你呢？你呢？
2: 小可爱，我的不是呼啦圈哦，它是我的环，叫土星环。至于能转几圈嘛，它一直在转，我也没数过。
1: 5、6、7，哇，你有7个土星环哎！
2: 数学不错哦。
1: 伯伯，我想下去看看。

0: 是一些冰块和岩石组成的，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米，小的只有几厘米。
1: 哦，哇，好宽呀，我都看不到尽头。
0: 我的环有20万公里宽，你看不到边际的。你小心点哦。

0: 小套装。
1: 土星，对不起，我们把你的土星环弄坏了。
2: 没事没事，他们每天都会碰撞碎裂的。
1: 他们是怎么形成的？
2: 都是外面来的小行星互相碰撞碎裂了，被我的引力吸引过来了，最后会被我吸进身体里。
1: 原来是这样，波普，我们赶紧回去把数据交给博士吧。
3: 好，
1: 再见，土星。
2: 再见，
1: 小朋友们。

0: 小行星的家。
1: 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
2: 博士，你在忙什么呀？
1: 我在找新的小行星，如果找到，就可以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了。
2: 欧博，你知道小行星在哪里吗？啊，
3: 大部分小行星都聚集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啊，
2: 校巴补补变身。

0: 是小行星的家吗？它好像一个大圈圈哦。
1: 这个圈圈像一条分界线，把四颗类地行星和四颗系态行星分开了。
0: 这个圈圈里住着超过50万颗的小行星。